0: 时间来到早上8:10，我们来连线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黄世杰黄分队长。分队长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嘿，是今天这个早上哦，阳光露脸了。那今天礼拜一哦，8月的最后一天，而且好像有的地方都已经开学了，交通状况怎么样呢？
1: 今天辖内的交通路况，首先是在高速公路的部分，国道一号新竹到湖口路段车流量较多，车速大概维持在每小时70公里左右，尤其是南下的车流比较集中，要往新竹科学园区的用人要记得提早往外侧车道变换，并且要注意路肩开放行驶的起点，起点过后才能进入到路肩行驶，避免影响后续车流的续进。国道三号部分，新竹县辖内的路况车速较高，车速大概维持在每小时90公里左右。如果要做长途使用的用人，可以选择国道三号来做行驶，避开上班时间的尖峰车潮。同时提醒各位驾驶人，行驶时务必保持安全间距，切勿有逼车、任意变换车道的危险驾驶行为。因为在平面道路部分，今天部分学校是开学日，上班上学以及家长接送学生的车流同时涌现，预期各主要干道以及校园周边道路车流量都会比较大。新竹县较重要的交通干道包括新农路、中华路以及竹北交流道周边的光明六路、县政二路、福兴路、自强南北路以及庄敬南北路，目前都是因为上班上学通行车流车流量比较高。特别提醒今天接送学生上下学的家长，行进学校周边请务必减速慢行，接送学生也务必要依规定停车，避免并排停车影响其他车辆通行。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及校园周边时，也要特别留意学童及行人动向，主动减速并停让行人优先通过。另外，尖峰时段行进路口时，也要注意保持路口监控。如果前方车流回堵了，号志即使是绿灯，也不要强行通过路口。现场我们安排移交警力做指挥与疏导，务必依照现场指挥人员来做行进。以上是本县今天的交通路况及宣导，我们将现场还给主持人。
0: 好，谢谢黄分队长，谢谢。
1: 谢谢主持人。
0: 好，拜拜。
1: 拜拜。

就像刚才黄芬队长提醒的哈，今天呢，有很多学校都开学了哈，尤其是这个大专院校以下的哈，就是这个从小学啊到国高中啊哈，所以呢，今天啊，这个路上车一定会比较多，然后呢，在这个学校周边呢的道路交通状况啊，也要预期说这个会有车多的情形。像我们现在看到哈，在桃园的这个桃园高中哈，桃园高中哈，现在呢，这个其实哈，桃园高中。前面这条路就成功路三段这里双向就是往学校的方向，现在车子都蛮多的，有这个有点车多回堵的情形。新进来的路况，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也就是北二高的部分，南下89.6公里，竹林交流道前，这里有三部小客车跟一部。

小货车跟一部大货车，所以总共是五部车的事故哦，把内外线都占据了，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就是二高的部分，南下89.6公里，竹林交流道前啊，内外侧车道，总共五部车的事故哈、啊。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呢？目前看起来还没有，因为车祸才刚刚发生哈、啊。这是在国三南下竹林交流道前呢、啊，内外侧车道都被占据了，那预估等一下应该也是会影响到后方车流的，因为毕竟内侧外侧的这个车道都被这个五部车的事故所占据了，好，这要特别小心留意。那另外呢，国三掉过头来北上现在从新竹系统到宝山这一段时速也相当缓慢，大概只有20-30。那我们继续讲国三北上再来呢，下一个行车瓶颈点是北上的三鹰到树林，还有土城到中和，以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这几段时速都不超过40。中山高的部分南下从桃园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这边呢大概时速介于20-50左右，还有呢南下的平镇系统到右师也是走走停停，大约只有40-50的车速。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话，北上我们现在看到从头份一直到新竹系统这一段也是介于40-60的车速。再来呢，中山高北上从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二之间时速不到40，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可以提升到40-50，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速度可以提升到60-70，要过了内坜之后继续北上速度才恢复正常。再来呢，中山高继续往北走走到了这个机场系统，从机场系统到桃园这一段大概也是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但是过了桃园之后北上继续到林口这一段就更塞了，时速只有20-30，过了林口之后到五股转接道之间大概是40-50的车速，但是中山高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继续北上就几乎要定点了。现在呢，从中山高北上五股转接道一直到三重这一段几乎定点时速不到20，过了三重之后才稍微提升到20-30，过了台北交流道之后才可以提升到40-50的车速。高架段的部分呢，五羊高架、细五高架南下只有这个尾端、杨梅端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需要车多排队一下下，其他呢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车速都是正常的。五羊高架北上呢，也是时速都有80-90以上，但到了要接细五高架的地方，也就从五股转接道开始，一直到这个三重环北这一段时速呢也是不超过40。过了三重之后，一直到堤顶呢，时速也大概是40-50左右。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的方向，从机场系统到大竹这段的速度大概介于40-60左右。省道台68线新竹二接竹科往这个东的方向也是车多排队当中，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你干嘛停下来？行人还没走过来耶。
1: 就是因为他要过，我才要停啊。
0: 多等这几秒有差吗？
1: 对我们来说只是几秒，对他来说可能是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0: 嗯，那就等他安全通过再走。
1: 路口行的安全就从礼让开始，当我们下了车也都是行人啊。
2: 根据交通部统计，行人事故有超过一半是发生在路口。114年全年

行人事故死亡人数为356人。2015年1到4月，行人事故死亡人数较前一年同期减少21人，下降15.7%。别忘了，路口行的安全，礼让行人先行。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这首是曹格的《天使嫉妒的生活》。不晓得大家在家里会不会用这个除湿盒，就是那个塑胶的盒子，然后里面有那个一粒一粒的可以吸湿气的那种，然后过一阵子它就会除一些水，对不对？还要把空气当中的那个湿气吸一吸，吸到盒子里面，然后你就要拿那个盒子去倒，有没有？恩兰家里也有，有时候放在那个衣橱啊那边啊。好，那呢这边我跟大家说，这个除湿盒的水其实不要直接倒到那个不管是洗手台啊，或是琉璃台那里面哦，因为哦，这个除湿盒的水哈，它其实是高浓度的，高浓度的这个氯化钙这样的一个水溶液，那直接倒的话哦，其实蛮容易伤水管的，蛮容易伤水管的，所以呢，这个专家就建议哈，你如果要倒除湿盒的水的话哈，最好哦是一边开着这个水龙头，一边开着水龙头，等于帮它稀释的意思哈，然后呢，把它这样子一边呢。这个比较缓慢的哦，不要一股脑的一下就倒下去哦，就是慢慢的让它这样子流出来哦，流到那个排水口去。那也不要拿这个除湿的这个除湿盒里面的水哦去浇花，因为刚讲哦，它其实是这个高浓度的一个氯化钙哦，这个大部分植物大家都受不了哦，这个部分。而且专家也说最好呢这个手不要去接触到那个盒里面的水，就是那个盒子里面的水，因为刚刚讲说这个毕竟它是有一些化学这个成分的，对这个肌肤也不好也不好。那当然你如果接触到的话一时之间也不会怎么样，你就赶快这个冲一下清水，用清水呢冲一冲，冲干净就好了。这个部分如果真的出现红肿啊或瘙痒的话，就要赶快就医来寻求协助。那就跟医师说你刚刚接触了这个除湿盒里面的这个水，这个部分。好，那因为呢毕竟它是这个比较高浓度的一个液体，刚刚讲到如果它直接倒到这个排水管的话，其实会这个伤到排水管，会容易伤排水管。那也不要去接触到其他的一些家具啊，不管是木质的家具啊，又或者是一些其他这个像沙发啊等等这些皮质的家具都不适合。

那如果呢这个厨师盒不用的话，你不要用了，里面的那个颗粒呢是当一般的垃圾，就倒在垃圾袋垃圾桶里面就可以了。但是盒子是可以回收的，因为它这个盒子都是蛮几乎是全部是塑料的嘛，所以就算是塑胶类的硬壳的这种塑胶类的，那这个也要放在呢小朋友碰不到的地方，以测安全。

提醒一下新进来的路况，就是在汐五高架。汐五高架呢，在北上21.4公里的地方，就是在下塔悠的出口前，外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另外呢，在中山高也是北上哦，在34.8公里，过了泰山转街道之后，中外侧车道上面也有两部车的事故。另外呢，国三啊，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就二高的部分，刚刚跟大家讲到，在南下89.6公里，这是在竹林交流道前，这里哈有三部小客车加一部小货车加一部大货车，总共是五部车的事故哦，把内外线都占据了。好，所以呢，现在呢后方果然回堵起来了哈，因为这个事故哈排除还需要点时间，所以呢，现在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呢，从过了关西之后就受到事故的影响，就堵车了。国三南下呢，过了关西之后

速度就降到只有二三十，一路呢堵到这个事故的发生点，也就是竹林交流道这里哈，这一整段哦，北二高南下从关西到竹林哦，受到这个在竹林交流道前的这起事故影响，所以呢现在这边呢时速不到四十。

个清扫的作业哦，也警察经过的时候呢，留意视作人员的安全，也小心自己的安全。好，游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我们来收听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天是国小、国中、高中的开学日，不过受到连日豪雨影响，高雄市鼓山区寿山国中校舍后方边坡出现土石松动的情况，因此寿山国中、寿山国小、寿山国小附设幼儿园紧急停课一天，校方已经通报教育局，并请专业结构技师进行现场勘查与安全评估规划。中秋节即将到来，但低价的蛋黄酥月饼却成为诈骗集团的诱饵。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民众，越便宜越要多加查证，另外更要注意网络上认识的男女朋友，以及号称稳赚不赔的投资管道，多思考30秒，有问题立即拨打165，就能减少被诈骗。记者宋明报道。
2: 其实与两年前相比，115年七月底网络诈欺案件数下降43%，财损下降71%。但随着最近节庆到来，诈骗集团利用低价的蛋黄酥、月饼等节庆商品为诱饵。内政部长刘世芳说，这时只要静下心来想想，就不会上当。
3: 一颗蛋黄酥卖10块钱，有可能吗？或是10颗蛋黄酥就给你打折，买10颗送2颗？第一个大概会不是很好吃，或者是冒用别人的这个名牌，你知道有些非常有名的月饼，有的时候都是要去排队，但是他说，你可以不用排队，马上就有，那可能是假的。
2: 不光是网络购物有陷阱，青少年暑假期间打工也很容易遭诈，自己的账户、提款卡千万别借给人使用，同时也要了解工作性质，别成为诈骗集团的车手。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利用165打诈仪表板 AI 智能客服查询。刘世芳强调，政府不会自满于目前打诈的成果，接下来还会修正新时代打击诈欺策略行动纲领3.0版，除了积极引入 AI 人工智慧打击诈欺之外，更将针对网络购物诈骗的特点，结合政府与农民、传统市场商圈、中小企业的团体力量，透过公司协力主动打击诈欺犯罪。景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跨境运毒集团以香料作为掩护，从泰国寄送1公斤的大马油包来台，刑事局获报后巡线层层瓦解运毒网络，一举将3层运毒车手共5人逮获，讯后依法移送侦办，并持续溯源追查上游的共犯。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刑事局接获毒品走私情资，与海关合作成功拦截到一个来自泰国的香料包裹，里面夹藏1公斤大麻，企图闯关来台。警方巡线查出，收货人是一名遭爱情诈骗的被害妇人，以1000元代价帮忙收货。随后在妇人配合之下，将这个跨境运毒集团接包验货取货3层车手共5人一举逮获。刑事局侦三大队一队队长吴汉忠说：“
5: 跨境运毒网的1号接包车手，2号车手。”北上取货后啊，随即至附近的旅馆开房进行了视讯的一个开箱验货，在确认是大麻无误以后啊，指派3号车手余贤呢前往该旅馆啊来接包，当场被埋伏的员警来逮捕，全案犯罪网络完整曝光。
4: 5名车手讯后被依涉嫌运输2级毒品等罪嫌移送侦办，检察官侦查后也依法提起公诉。刑事局除了持续追查上游共犯，也提醒大麻属于2级毒品，千万不要协助运输贩卖，以免处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为了让自营作业者自愿提缴退休金更便利，劳保局9月起推出自营作业者线上申办自愿提缴退休金功能，未来自营作业者只需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即可线上申办，提早打造稳固的退休财务防护网。记者 Jason 报道。
6: 斜杠自由职业者、独立经营事业者、自营摊贩等工作形态日趋多元。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劳工退休金组组长杨家慧指出，自愿提缴退休金已成为劳工规划退休经济来源的重要选择。考量自营作业者虽然没有雇主帮忙提缴退休金，但为保障其退休生活，劳

0: 工退休金条例已于103年起开放自营作业者可自愿提缴，初期提缴人数只有320人，到115年6月底已成长到33,774人。
1: 劳保局呢，从9月起开放自营作业者可以线上来做一个申办。那线上申办的功能开放之后呢，自营作业者就可以到劳保局的优化服务系统，透过多元认证的方式登录之后呢，24小时随时都可以方便办理哦。那填报的资料呢，系统它也会做一个自动的一个把关。
0: 劳动部强调，自愿提缴退休金可除去提缴本金，也可增加收益，鼓励自营作业者多善用这项数位便民服务，为自己及早申办自提，为未来的自己准备一份最安心的退休保障。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Hello， 我是张雨晨，亲爱的驾驶朋友，你准备要下车了吗？请别将小朋友和宠物独自留在车上哦，密闭的空间可能会导致他们呼吸困难，高温还可能造成严重伤害哦，请让小朋友跟宠物和你一起下车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我的宝贝，这是我头一次的 RMB， 我的认真唱，甲我心内想要甲你讲话。

这是911的嗯汤对哇塞 no。 好，现在呢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哦，南下过了桃园交流道之后，有两部车的事故在内线车道，在内线车道，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呢。就在中山高南下哦，过了桃园交流道之后哦，内线，那所以呢现在中山高南下哦，但呢这个比较塞的路段哦，其实是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中山高南下呢过了中立服务区哦，才比较这个车速明显放慢哦。在这个事故发生点呢，过了桃园交流道这边哦，到机场系统之间，现在看起来大约是六七十的车速，还可以哦，你就顺顺的过去就好了。事故呢是在内线车道，就提前先切换到中间或外侧车道。那中山高呢南下比较塞的这个行车瓶颈点，是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一直到中立转接一之间这一段哦，大概只有二三十的车速。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可以提升到四五十的车速，要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速度呢才恢复正常。再来中山高继续往南走的话，到了湖口，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这一段哦，现在呢大约是四五十的车速。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话，从头份一直到这个竹北这一段哈，也大概是介于四十到六十的车速。相同的车速呢，也出现在中山高北上，从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二，还有从内坜到中立服务区，也差不多都是这样的车速。那中山高北上哦，行车比较大的瓶颈点，先是出现在中山高北上的桃园，一直到泰山转接道之间，大概呢都只有二三十的车速。再来就是五股转接道哦，继续北上的话，到台北这一

段啊，几乎是定点的状态，几乎是定点了。这边呢，时速现在不到二十，不到二十。那赶快来告诉大家呢，这个高架段有没有比较好走？我们就先从这个北上的高架段啊，因为刚刚讲到呢，中山高北上，从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几乎定点。那这一段的这个旁边的细五高架，细五高架从五股转接道一直到下塔悠之间哦，速度稍微有提升一滴滴，大概是二三十左右哈，比中山高平面好走一些哈。好，当然还是要看你要去的地方而定了哈。好，那另外呢，在南下来讲的话，高架段哦，现在细五高架呢，这个是顺畅的；五阳高架呢，南下也几乎都是顺畅的。只有到了这个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要车多排队一下下哦。这边呢，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呢，大概是介于二十到五十左右。不管是高架段的尾端，又或者是中山高尾端哦，这个要接这个就是五阳高架接下来的地方哦，杨梅端这里也都大概是这样的车速。不过接过来中山高之后，速度就可以恢复正常。好，一连串的排除好消息哈，稍早也有跟大家讲哦，在这个中山高北上啊，汐止系统要接国三的匝道这边哦，本来有三角锥掉落，刚刚接到了排除，还有北上的34.8公里哦，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本来中外侧车道上面两部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了。那另外呢，就是这个细五高架哦，在下塔悠出口之前，外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哦，也刚刚接到排除。不过后方车流呢，回堵了有4公里的车阵。好，再来呢是北二高哦，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呢，从安坑到中和，以及呢从关西到竹林哦，这边呢大概都是四五十的车速。其中哦，在竹林交流道前这边呢，内外侧车道哦，一共有5部车的事故还在持续处理当中。那北二高呢，掉过头来北上的话，从树林到土城这边哦，速度放慢到四五十，过了土城之后哦，速度又更慢了，大概就二三十的车速啊，一直到这个过了木栅休息站之后，速度才可以提升到60以上。不过呢，再继续往北走的话，到了木栅交流道开始到南港系统这一段哦，其实双向呢，大概都是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的方向，现在呢机场端接国二甲镇头这里，现在呢也大概是40到60的车速。省道台66线平镇二平镇一往平镇系统的方向哦，现在也车多。还有省道台68线新竹二接竹科出口方向，也是有排队的车阵，都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我是新竹市警察局局长陈彦辉，提醒你，近来科技业从业人员因工作忙碌，资讯往来频繁，成为诈骗集团锁定的一个目标。常见手法包括假投资顾问、推荐标股、内线信息或假冒公司主管、合作厂商，以账户异常、紧急付款等理由要求汇款。面对涉及金钱账户或要求立即处理的信息，务必多一分查证，少一分急躁，冷静确认资讯来源，才能免于遭受诈骗风险。

好，再次提醒哦，现在呢，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哦，南下过了这个桃园交流道哦，就要留意呢，这个有一起事故。

在中山高南下过了桃园交流道之后，然后呢，另外是在这个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二高的部分，在南下竹林交流道前呢，内外侧车道一共是五部车的事故，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了。那所以呢，后方车流也受到影响哦。现在呢，中山高不是这个是北二高，北二高南下过了关西之后，关西一直到竹林这一段受到事故影响，现在时速呢大概是四五十左右。

各位阿公阿嬷、爷爷奶奶、阿公阿婆，过马路前先停一下，看一下再走哦。看到绿灯也别急着冲，先注意左右和转弯车。走斑马线不滑手机，不戴耳机，骑脚踏车或电动辅助。

0: 自行车也要遵守号志，慢慢骑，不要突然切到车道中间。晚上穿亮一点的衣服，慢慢走，看清楚，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
1: 银发族交通安全守则：走行人穿越道，评估绿灯秒数，穿亮色衣服，远离大型车，专心过马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我是 Masca， 早晨起床刷刷牙，有空来去做瑜伽，动动身体，听景广，每天情绪好高昂。One more, two more, three more. One more.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乌堵到汐止，南下的内力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 268.1 公里过了水上路段，有大量的碎轮胎皮散落在外侧路间，北上的桃园到五股，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又出口车行速度30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420.4 公里，过了坎顶交流道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跟外线车道，北上从树林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流速缓，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横山分局分局长朱正宪。在此提醒，假求职诈骗的常用手法，近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让许多人投入了家庭代工的行列。然而诈骗集团于网络上刊登求职的广告，并且注明待业、身障、家庭主妇等字样来吸引民众，而且要在入职前提供证件与存折，一旦民众寄出，将会被利用成为人头的账户，让单纯的家庭代工也变成诈骗集团诈骗的手段之一，让原本经济困顿的民众除了要背负生活的压力之外，还要面临诈骗的刑责。如果有遇到上述的情形，请民众多查、多问、多存疑，求证真伪，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寻求协助。横山分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求你好好听话。
1: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0: 生活知识家，今天礼拜一，我们进行法律 APP 的单元。今天呢，我们请到现场的是我们新竹律师公会的蔡立文蔡律师。律师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哎，是，今天要来跟我们分享哦，有关这个遗产税的一个问题哈。因为有些朋友呢，可能会觉得说，哎，我在生前哈来赠与，会不会比这个事后哈来缴这个遗产税哦来的这个很划算啦，或者是有一些不同的计算基础嘛哈？那其实呢，这个立法院之前哦刚通过这个三读通过了遗产与赠与税法的一个修正案，所以今天呢，蔡律师就来现场呢，要来跟大家来分享说。这个有关的一些重点。好，那首先我们来先请教一下蔡律师哦，就是说这个生前的赠与和遗产税哈，到底是谁来付、谁来缴的这个问题？
1: 大家一定会想说嘛，如果我们在生前的时候把财产给赠与出去了，那它就不会是遗产，好像就不用缴遗产税了。但事实上呢，那如果啊，就是如果这个赠与是在两年前，就是死亡前两年去赠与，而赠与的对象呢，如果是配偶啊、子女、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或孙子女，就是民法上面所规定的这些继承人或这些继承人的配偶的话，那这些虽然已经赠与出去的财产，在计算遗产税额的时候要纳入计算，这个我们称为叫做拟制遗产。对，那这个拟制遗产呢、大家会想说，拟制遗产算进去，那是不是可以重新做个分配呢？那事实上啊，民法1148(1)虽然有类似的规定说两年前的赠与视为所得遗产，但这些啊都是在保护我们这个被继承人的债权人的，这并不是拿来继承人可以来请求分配的。也就是说，这些拟制遗产虽然纳入了计算，可是继承之间却没有权利去要求分配，就会产生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就是说，好像已经赠与出去属于别人的财产，我却要一起来负担这个遗产税的一个问题。对，那这次的修法、主要就是说，这次在113宪判11号就发生了一个可能不太公平的一个赠与的情形，所以导致了这次的修法。
0: 有没有实际的例子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对，我刚才都提到了，这次修法主要来自就是宪法法庭113宪判11号。那这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个被继承人呢、他有一个配偶、三名的婚生子女，还有一个非婚生子女。那这个配偶啊，他其实是个蛮有钱的人，那他只觉得他自己时日无多了，于是啊，他在他生前的时候，把他的最有价值资产，大概值3亿多元的股票，就赠与给了配偶。那过不了多久他就往生了。那因为这个死亡到赠与的期间是在两年内嘛，那两年内我刚刚提到了，两年内如果赠与对象是配偶，那这样子会属于拟制遗产，那就要算入那个遗产税额去计算，那加上他们还剩下来的那些遗产，大概就是值了3亿4千多万元。那这3亿4千万原本按照旧法的时候啊，这个一并都是要由继承人去做负担的。但这件事情很奇妙的哦，他们这个虽然这样子死亡以后，那配偶跟三名的婚生子女都抛弃继承了，那抛弃继承以后，他们就不再是继承人，那遗产税当然就不关他们事了。那这样子，所以唯一剩下来的就是那位非婚生子女。
0: 对，
1: 但这样算下来，他的遗产税额啊要达到5000多万。我刚提到了、他这样子，他3亿多，其实都是已经赠与出去的，是不能再纳入分配的。实际上，这个非婚生子女可能只拿到2-3千万，却要负担高达5000万的遗产税额。所以大家听起来就是好像
0: 不合理的哈。
1: 对，没错，这是非常不合理的情形。也就是宪法法庭认为说这样的一个分配并不符合平等原则，而要求立法院进行修法，也就是这次修法的一个缘由。
0: 那所以新法之后，假如还是同样这个例子，那会变成怎么样呢？
1: 对，那因为这个数字比较好，那我就用比较一个简单的一个就是吧，修法以后啊，这个生前的两年的赠与啊，虽然还是会纳入拟制遗产，纳入遗产税的税额计算，但这个已经不再要求所有的继承人共同去分担这个遗产税额，而是由实际取得受赠的遗产受赠的人去负担这部分的

0: 遗产税额。那因为刚刚的数字比较复杂一点，我们把它简化一点，就说啊，如果他一个这个被继承人他死亡的时候留下了4000万的遗产，那他这时候赠与出去的话是1000万。那按照刚刚的例子嘛，这两年内的赠与虽然是送你出去了，卡车纳入遗产税额4000万加1000万，这样子的话是5000万的遗产。那我们假设一点，也是用假设的前提下，因为要扣一些遗产税额，每个人不太一样。我们假设简单一点，那要缴的话是两百万的遗产税。但200万的遗产税啊，就是由所有的继承人去共同的去负担，这是在修法前的状态。那修法后，刚刚提到了你自遗产部分的遗产税额啊，是要由受赠人取得。那这部分我们刚刚提到嘛，总共是5000万的一个遗产。然后可是你自遗产部分是1000万，但这样是1/5。那200万的遗产税额的1/5大概就是40万元。也就是这40万的部分是要受赠的那个配偶去负担，剩下的160万元才是由全部的继承人去做分担的动作。
1: 哦，这样子其实就是把握一个原则，也就是说这个你在这个生前两年内的这个赠与都一并纳入，然后是谁拿到的就是他去负担这个税就对了，这样就蛮清楚的，对不对？这个部分好。那这次修法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对不对？好像是说这个配偶剩余财产的分配扣除额也变多了。
0: 对，那大家应该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剩余财产分配，大家可能是离婚的时候，可能就是说离婚的一方向另外一方多的财产那一方要求剩余财产分配。那事实上呢，我们所谓的剩余财产分配并不限于离婚的时候才会发生，只要婚姻关系消灭的时候就可以去做主张。所以啊，死亡它也是一种婚姻消灭的一种。这时候如果生存的配偶他的婚后财产少于就是死亡这一方的配偶的话，他可以主张剩余财产分配。而这个剩余财产分配除了是可以向继承人去做主张以外，在我们在算遗产税额的时候也可以一并来去做跟国税局做个主张，去做个扣抵的动作。对，
1: 哎，我请问一下哦，假如说他生前已经生前还没有离婚了，还没有离婚，就婚姻状态有，但是呢，他过世了，就等于这个刚刚讲说婚姻状态就消除了嘛，哈，
0: 是，
1: 对，那样子，但是就是那他还有子女，所以他就是这个遗产税就是一样来做这个分配。
0: 应该说我刚刚提到的是说，因为我们其实遗产税并不是直接是说如果我们剩下5000万就是用5000万其实算集聚，因为它还会有些扣除额，包含我们一般的免税额的部分大概1000多万元。那配偶的话，配偶本身身份不管剩余财产分配就500多万元。那这些除了表列一定固定金额的扣除额以外，我们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这个算一个债权债务关系，也可以去做个扣抵。所以会导致说，那这样子扣完的下果，我们可以实际上要去计算遗产税税率的那个税基就会减少，所以这部分是我刚刚提到的部分。
1: 哦，是是是，这样子。好，那所以说还有其他的例子要跟我们来举例吗？
0: 对，那这次修法呢，就是主要就是说它其实并不会影响到的是我们实际上的剩余财产分配，它影响的是我们的税额的计算。那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刚好提到嘛，你自遗产的部分啊会纳入，就是虽然已经赠与出去了，可是会纳入遗产税的税额计算。这部分其实在配偶之间会发生一样的效果，我们刚刚提到了嘛。那我们回到刚刚的例子，如果我们刚刚说啦，就是被继承人他死亡的时候4000万的遗产，他赠与的配偶是1000万元，那他的遗产税要怎么计算呢？我们会用5000万去算。那如果啊，这个配偶就生存的配偶，他其实他的婚后财产其实少于这4000万，那我们假设好了，就是他是2500万。那这时候啊，原本我们在说啊，我们在民法上面的规定是应该是用4000万跟2500万之间是这样去算，1500万除以2是750万。但是因为我们刚刚算啊遗产税的时候，我们记得吗？你自遗产不一样纳入计算，所以他的遗产税是用5000万去计算。对，那旧法的时期啊，他是用5000万计算没有问题。可是他会说，因为民法上规定，我刚刚提到了，他只能用4000万跟2500万中间的差额去计算750万，所以他能够扣抵的部分只有750万。那这个部分其实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宪法法庭13/11觉得不公平的地方。因为这你要把我们的纳入遗产税，却不能说我们不能主张剩余财产费，好像不是那么的公平。所以这次修法后啊，虽然你自遗产刚开始提到的它会纳入遗产税的金额计算是5000万，但这时候啊，我们在算可以剩余财产分配扣除额，在算遗产税的时候是用5000万跟刚刚提到2500万的差距 也就是2500万除以2,1250万去算我们可以扣抵的遗产税额，那我们就会发现呢。

0: 前面在旧法时期是750万元，在修法后是1250万元，中间可以扣抵的税额就高达了500万元，这个是个非常大的，所以我们说这次扣除额可以增加的更多了。
1: 嗯，哦，真的是有蛮大的一个差别哈，这个部分。那大家呢可能真的是我觉得在这个算的过程当中哦，真的还是来请教律师哦比较保险哦，不然你可能有时候也搞不太清楚。好，那最后是不是可以请蔡律师来帮我们这个总整理一下下哈，整个这次哦这个遗产税的和这个赠与税的一个修法过后哈的这个重点，然后呢帮我们大家来这个重点整理一下。
0: 是，但是修法有几个重点，那第一个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死亡前的两年内的赠与虽然还是会上路遗产税额计算，但这部分产生的遗产税会改由就是由实际受赠人去做负担的动作。
1: 嗯，
0: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生前如果两年赠与配偶的财产，这个拟制遗产虽然一样会纳入遗产税额计算，但是同时也是会把拟制遗产的金额一度纳入我们可以请求剩余财产分配扣除额的计算部分。
1: 嗯，
0: 那除了上开我刚刚提到的两个修法重点以外，那另外还有几个修法重点可以先简单的跟分享给大家。第一个，它其实部分它已经就是说以前是要30万以后才能做分期的动作，那现在已经取消这个金额上的门槛，每个人都可以去做申请去做分期的部分。
1: 哦，就以前要超过30万才能做分期，现在就算没有达到30万，那他觉得有困难，他也是想要做分期的话，还是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请求。
0: 对，然后那他另外还有一个修法的重点，他是说啊，就是以前啊，如果我们本身现金不够去缴遗产税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去做借贷啊，或者是要取得所有继承人同意，我们才能可以从这个遗产中去做一个就是抵给国家的动作。但现在修法之后，只要经过多数决的人的同意，就可以直接从遗产中去做个 去扣给国家，并不需要取得全部继承人同意。那这部分呢就是本次修法的一个主要的重点部分。
1: 多数决意思是说，就是譬如说有这个譬如三名子女好了，那就是两个人同意了就可以了，这样子。
0: 对，过去的时候需要全部的继承人同意，因为遗产可能因为我们刚提到这都是用现金计算嘛，那可是因为实际上可能还会有股票啊不动产，每个人对价值可能会有一些意见，所以以前是要经过全部人的同意才能做扣抵的动作。那现在修法以后，尤其是存款部分，因为比较不会涉及到价值的计算，那只要经过1/2以上的人的同意，或者是说我们如果应继分，我们有个法律上叫应继分，应继分1/3的同意，可能人数不计算的情况下，也是可以直接用多数决方式直接从遗产中的存款中直接扣给国家，就不用再另外自己想办法去借贷啊，或者这种方式去筹措遗产税的部分。
1: 对啊，尤其如果说万一像刚刚的例子当中有股票啦哈，或甚至有不动产的话，有时候要处分也不是那么快嘛哈，这个部分。好，那所以说如果家里有长辈正在进行这个财产的转移啊赠与啊，或者会涉及到这个夫妻财产遗产的这个规划的话，一定要留意这次的一个修法，这样子修法之后不一样的一些规定，对不对？这个部分。好，今天我们再次谢谢新竹律师公会的这个蔡律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蔡立文律师，谢谢，
0: 谢谢，
1: 好，拜拜。

在秋天醒来，这是柯以敏的歌曲。现在时序已经进入秋天了，而且呢明天就九月了，那九月底呢就要来过中秋了哈。现在也有感觉到这个天气慢慢变凉了哦，早晚温差也比较大一点点。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哦。稍早呢跟大家说，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也就是二高的部分，南下89.6公里哦，竹林交流道前三部小客车、一部小货车加一部大货车，总共五部车的事故哦，占据了内外线车道，刚刚接到了排除，已经排除了。好，那现在呢后方车流哦也都已经消化完毕，所以我们看到哦，本来呢国三南下过了关西交流道之后哦，就一路呢堵车堵到了事故点，也就竹林交流到这里。那现在呢这个车流呢也恢复正常，时速呢也都有80-90以上。那新进来的呢是在国道三号南下44.2公里。

这在树林交流道前外二线、外侧的两个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了，闪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旁边的来车。好，另外呢，在这个西武高架在南下的 21.8 公里，这是在环北交流道前外侧车道有货车翻覆，我们赶快来帮忙通知，这是西武高架、在南下的环北交流道前指标21.8 公里的地方，在外侧车道有货车翻覆。好，这个部分呢目前看起来也还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也还没有看到。好，这个部分。好，那另外呢就是这个塞车的瓶颈点来提醒一下，中山高呢南下从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之间介于20到50的车速，继续往南走到了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这一段走走停停大约是40-50的车速。再来呢是北上呢中山高从新竹到竹北，还有这个从桃园到林口，这边呢都是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呢大概是20-30的车速，然后呢从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之间这个时速呢不到五十，而且呢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这个一直到这个三重台北这一段是几乎定点的，中山高这一段比较缓慢时速不到20。那这个五羊高架呢北上接西武高架，从泰山转接道开始速度就放慢了，从泰山转接道一直到三重这段只有20-30的车速，过了三重之后才可以提升到40-50的车速，要过了下塔悠之后速度呢才会恢复60-70以上。

0: 气象署针对台东等地持续发布大雨或豪雨特报，林业大雨，台九线402公里多梁路段出现泥流影响交通，大武分局派出员警到场接护管制，中小学今天开学，家长冒雨送学生上学。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台东县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注意雷击及强阵风，并提醒低洼地区慎防积水，连日降雨山区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夏日炎炎，冷气使用率大增，台电公司整理出网络上流传关于冷气用电的七大迷思，鼓励民众一起正确用冷气，清凉又省电。记者游淑燕报道。
1: 一进家门就把冷气开下去，几乎是许多人的第一反应，但按下开关的同时，用电量也随之增加。台电业务处处长钟思思说明，冷气理想温度介于26到28度之间，风量设定为自动是最好的选择。感觉室温很热或是冷气不够凉，调大风量会比调低温度更能有效降低体感温度，也减少压缩及负担。平常搭配循环扇和电风扇，能有助于冷气扩散，短时间离开不用关冷气，但长时间外出还是关起来比较好。至于除湿，并不是冷气的主要功能，能不用就不用。
2: 冷气除湿模式是耗电魔王吗？根据能源署的实测，冷气开除湿模式的时候，它其实耗电的功率呢，跟除湿机会差了大概10倍。那另外多数的冷气，它其实不像除湿机有精准的湿度控制的功能，所以压缩机如果长时间高功率的运转呢，其实会更耗电。
1: 去年全台湾住宅用户总节电量达18亿度，相当于50万户家庭整年度的用电量，期待今年再接再厉，一起节电省电费。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面对毒驾成为道路安全的重要威胁，台中市警局刑警大队获赠一批高效毒品试剂，快筛时间缩短50%，有效减少员警在路边停留的时间，提升毒驾查缉的及时性与安全性。记者黄俊伟报道。
3: 新兴毒品快速流窜，全球电商公司和国际法律事务所支持警方强化毒驾查缉量能，共同捐赠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毒品脱衣快筛试剂共1600剂。毒品查缉中心吴启森队长表示，新款试剂可以协助第一线的员警更快速辨识疑似毒驾情形，提升现场执法效率。
4: 本次捐赠试剂在内容物试纸能沿用美国原厂脱筛试纸，并针对检验盒设计及施作棉棒吸收速率进行调整，增加唾液流速，使现场施作时间由原本8至10分钟缩短为3至5分钟，可有效减少员警于路边停留时间，提升毒驾查缉及时性与安全性。
3: 刑警大队纪延熙大队长指出，依据刑事警察局统计，台中市去年毒驾日平均查缉量为5.1件，今年到现在日平均查缉量为10.5件，提升比率达105.88%，显示透过专案勤务、热区分析以及脱衣快筛运用，已经有效提升毒驾查缉能量，逐步将潜藏在道路上的毒驾风险查缉出来。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2026台南热气球派对这个周末登场，除了有热气球激流体验，还有光雕结合无人机展演，近距离享受城市热气球带来的震撼，打造城市视觉飨宴。记者魏金妮报道。
5: 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主办的2026台南热气球派对将在9月5号跟6号在台南市政府永华市政中心旁西侧广场跟希拉雅广场登场。观光旅游局观光行销科李亚玲科长说，
6: 除了热气球的气流体验，还有街头艺人表演、气垫游戏、闯关跟特色市集等活动。9月5号的晚间呢，有唯一的一场光雕跟无人机的展演。
5: 市长黄伟哲表示，把热气球带到安平，让大家近距离的感受城市热气球带给大家的震撼，甚至搭乘激流体验。热气球派对首日晚间的无人机展演将以台南特色吉祥物为主题，把最红的在地大咖集结，透过一幕幕萌萌的可爱图案，搭配运河百年、台南直航等城市宣传元素，呈现兼具在地特色跟国际视野的高规格飨宴。但由于近日天气不稳，活动也将视天候状况进行调整。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

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零至六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九次健检不漏接，六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在这个刚刚有跟大家说到新闻之前哈，提到呢西武高架，西武高架呢南下 21.8 公里的地方啊，环北前面外侧车道货车翻车的事故哈，现在已经影响到了后方车流了。所以呢这个西武高架哈，现在南下哦，其实呢在这个环北之前哈，现在呢时速哦大概只剩下不到20，相当的缓慢哈，这个几乎是等于说过了这个西武高架哈，过了内湖之后就开始呢速度放慢啊，那呢一路呢速度就剩下不到20，主要就是受到呢这个事故的影响哈。刚讲到哦，在这个环北这里哦，外侧车道有货车翻车的事故，那但是呢过了环北之后哈，这个车流呢也还要这个时间消化，所以呢我们看到哈，这个从大概圆山哦到环北这一段哦，整个速度呢也大概只有二三十哦，整个要过了环北之后哦，这个车流呢才会慢慢恢复顺畅。

那另外呢提醒呢，在这个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这个是在二高南下的44.2公里哦，这个是在树林交流道前外二线哦，就外侧的两个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这部分呢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还有呢，这个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二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呢从81公里到77公里之间，这是介于关西到关西服务区哦，就是关西交流道到关西服务区之间哦，外侧车道有清扫作业，也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这个作业人员的安全，也小心自己的安全。

稍早呢，在这个武阳高架南下50公里的地方，这是机场系统前哦。本来外侧的路肩外路肩有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哦，也刚刚接到了排除。好，那这一段呢也没有受到影响哈，所以看到呢这个武阳高架哦，几乎是全线顺畅的，只有呢要接中山高的地方，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杨梅端这里哦，需要车多排队一下下。那中山高本身哦，南下呢是从内坜到中坜转接二之间，大概是介于20到50的车速，北上。

0: gone to the dogs. It has gone to the dogs. 它已经落魄了。第二个例子呢，是邻居去一个很有名的餐厅吃饭，回来觉得失望，为什么呢？因为 it has gone to the dogs. It has gone to the dogs. 一个老旧的动物园，设备不好，动物又生病。The animals there are old and weak. 可见呢 ，it has gone to the dogs. It has gone to the dogs. 我们再听一次今天的 dialogue。
1: 今天我们的时间又到喽，我是方巨晴，
0: 我是江梦彤，
2: 我是乌达林，
1: 欢迎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英语你我他。

0: 口慢看停，行人安全行。驾驶车辆行进路口，若有行人穿越，务必遵守慢、看、停安全原则哦。慢，路口放慢速度；看，注意周遭人车；停，停让行人先通过。
1: 同时也呼吁行人穿越道路应走行人穿越道，并查看左右来车，避免低头滑手机，并遵守行人号志，绿灯秒数不足时不通过。不管是驾驶人或行人，让我们共同推广路口停让文化，让交通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时间来到9:53，好，听完了英语单元呢、哦，那我们现在来关心一下路况。稍早呢，跟大家说的、哦，在这个西武高架哦，南下21.8公里的地方，这在环北前面外侧车道货车翻车的事故哦，在刚才英语单元之间呢、哦，已经排除了，刚刚接到了排除。好，那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哦、西武高架哈、哦，其实呢，大概从堤顶哈、哦、到这个圆山之前哈、哦、这一段哈、哦，那塞得非常的严重哈、哦。这边有一段呢，这个几乎是定点的，几乎是定点的。好，然后呢，新进来的路况哈、哦，是在这个中山高南下30.6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侧的两个车道啊、哦，说都有轮胎皮掉落，我们也来帮忙通知。

另外一个也有轮胎皮的地方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二高南下的 44.2 公里树林交流道前外侧也是两个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闪避了。好，那现在因为已经快要十点了，所以呢国道上面的一些塞车的路段慢慢呢都疏解开来了，剩下唯一就是这个 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从桃园到林口还有从泰山转街道到台北这两段呢大概现在还是时速比较缓慢的，大概只有二三十，以及呢这个西武高架北

北上哦，从五股转接道开始到这个环北三重环北这一段哦，也是时速不到40，过了环北之后呢，可以提升到40-50，要一直过了堤顶之后哦，这个速度才恢复正常。那至于二高的部分哦，现在行车的瓶颈点，南下呢是安坑到中和，大概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北上呢是从树林到安坑，这个大概是介于20-50左右的车速，还有北障的木栅交流道一直到南港系统哦，也是呢时速介于40-60左右。好，今天早班机呢准备要来下降了，谢谢大家的收听跟陪伴，明天早上7点我们空中再会了。今天呢在节目的开头讲到说呢，这个睡饱饱的话早上起来呢精神状况就比较好。好，那我们来听今天的最后这个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曲，这是孙盛希的《清醒梦》。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30.6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南下的内力到中力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泰山转接道开始，一路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还有五羊高架南下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30到40公里，稍早在西武高架北上29.2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外侧路间计程车还有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车流。北上的环北到下塔右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65线南下6.2公里，过了板桥一交流道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驾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到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
1: 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2: 早安，欢迎来到8月31号，八月最后一天，也是开学日的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好，我们先欢迎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听众朋友加入尽管台中分台轻松上场的节目行列哦。那么从今天开始呢，礼拜一、礼拜二、礼拜四、礼拜五哦，那新竹分台的这个时段呢，都会加入轻松上场节目行列哦。所以，在新竹地区的朋友，

大家好，欢迎您加入哦。今天呢是开学日，哇，这个全国各地的警察，都是用这种特别的方式在欢迎小朋友，或者是大朋友，特别是小朋友啦哈。那么进入校园，希望可以协助大家上学的时候，这个在上学途中的一些安全，也顺便也宣导一些事项，可以让这个小朋友可以更加知道哦。像台东市这个妇幼队呢，就跟第五、第一、第二、第三，还有太平分局哦，这个一大早呢，就分别前往南新中校、新义中华、赖厝国小执行互通勤务。那么今年更准备了超吸睛、限量的小熊警察警报器娃包，哇，看起来真的非常可爱。好，还有呢，警察帽子造型的零钱包，以及警察标志安全哨钥匙圈啊，这些宣导品送给小朋友哦，所以。很多小朋友上学，遇到这个真的是超惊喜的哈，拿到小礼物这样子。另外呢，台中市第五分局、清水分局、大雅分局、东势分局一大早也出动大批的警力，到各个学校校门口宣导跟维护学童的交通安全。那其中在北屯的南新国小今年第一届哦，所以呢，第五分局也特别推出了盾牌守护创意宣导活动，然后清水国小的校长还穿制服，而且还出动了小小兵哦，跟清水警分局一同来加强犯罪宣导跟迎接学童上学，减少小一新生初次上学的恐惧啊。好，我这个有朋友是在学校担任辅导老师，他说哇，这个今天对他们讲是一大挑战，因为小一新生啊，入学真的就会跟爸爸妈妈也那种十八相送，你知道吗？然后爸爸妈妈也舍不得，然后小朋友也不太想离开爸爸妈妈，所以就这么送来送去，送来送去哦。所以对他们来讲，今天老师们也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啊。另外在苗栗呢，苗栗地区也动员有150多名的警力啊，全面展开校园周边的安全维护跟交通疏导的勤务啊。好，那个县长呢，钟东锦还特别在苗栗市的文华国小这边视察，而且化身导护志工，站在路口引导车辆停让，陪伴学童平安迈出新学期的第一步哦。好，总之呢，开学了，爸爸妈妈都把小朋友送去这个上学去了哈，自己是不是终于可以稍微喘一口气呢？好，那么在今天开学的第一天，目前的道路状况部分呢，从路网图上面来看，国道一号除了南下靠近竹北的地方有点车多之外，其他路况其实蛮好的耶。好，但在国道三号的南下211.3公里，在雾峰交流道附近中间车道的轮胎皮没有接获到后续哦，这是40分钟前所接获到的状况，应该顺利排除了。那台78线台西古坑线西行16.3公里，要往台西的方向来到园长路段内侧路间，原本有猫咪在这里上天堂了，这个状况也已经处理完毕了。在台东市区方面，目前台湾大道从国际街道东大陆这一段的双向快车道内侧都是封闭施工，那么造成往沙鹿方向，从东大陆一路要塞到国际街，整个快车道车子都非常的多。那另外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靠近丰原大道的外侧有施工，所以调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也麻烦朋友经过特别注意跟小心哦。好朋友，你在出门的时候要穿什么样的衣服，会不会让你非常非常的苦恼呢？好，有一些人要出门，今天的穿搭都会想，今天的场合到底适合穿什么，或是我今天的心情如何，要怎么去穿搭。这对或许很多人来讲，跟要选择吃什么东西，比方说午餐要吃什么，就有点苦恼，或许是很类似的状况，来送这首歌，这首歌叫做《今日穿搭》，它这个是英文的缩写，所以叫做OOTD， 这来自于蔡明佑所演唱的歌，叫做《今日穿搭》。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社工师张淑仪，我的工作哲学是一期一会。因为我的工作场域在医院，更容易遇到因为疾病造成家庭困顿的人，所以我的每一次的介入都必须保持着谨慎的态度，因为有可能我的一句话、一个作为都会成为他们的浮木。社工是透过与人工作的过程中，共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每一次工作都会是一种生命与生命的碰撞。同时，我不仅是提供服务，更是在服务过程中，我也透过他们学习到新的事物。我在医院工作范畴包含了安宁病房，时常看到临终病人与家属在面对死亡到来前会有的不舍、挣扎与遗憾。我能做到的是陪伴他们在死亡来临前能从容平静地面对，达到生死两相安。所以回到我的工作哲学来说，一期一会它意味着一生只有一次的相遇，无论是与人的相遇或事件的发生，我都提醒自己需要珍惜当下，并尽心尽力地做好眼前的事情，因为错过即可能永恒。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

0: 叫你好好听话。
1: 好，目前中部地区行车状况啊，在国道部分，除了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夫区到竹北间歇性车多之外，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都是维持顺畅好走。那另外在台中市区方面，台湾大道双向因为在国际街道东大路这一段哦，双向快车道内侧施工的关系，那么造成往沙鹿方向哦，从东大路一路到国际街往沙鹿的快车道，沿途都是车多行。进速度都是相当缓慢的情况哦。那此外呢，在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靠近丰原大道外侧施工，那目前必须要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麻烦朋友要小心的变换车道哦，那么互相礼让一下。那其他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留下。
2: 掌握行情，
3: 股市看盘，
1: 因为美国联准会华许放鹰哦，上礼拜五费城半导体重挫了3.47%，而亚洲股市礼拜也跟着重挫哦，其中又以韩国股价跌势最凶，跌幅超过了3.5%，跌破6600点，而日经股价指数也是开低，那么下跌将近1600点哦，贯破了65000点，而台股在台积电、新兴等全职类股开盘下跌，指数开盘下跌了106.76点，以46224.69点开出。在电子类股领跌，传统产业跟着走弱，指数开低走低，下跌629点，回测来到45702点。那目前整个大盘部分下跌了591点，指数来到45739点，成交金额是4828亿。另外，在上柜市场下跌了5.05点。指数来到397.78点，成交金额是1258亿。亚洲股市也全面走跌，日经股价指数下跌了1156点，指数来到65249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149点，指数来到6639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33点，指数来到25351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17点，指数来到3935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184公里啊，这个地点是北上靠近龙井出口前外侧路间，原本有大客车抛锚停放，已经完全排除了。
4: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5: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4: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5: 免费的。
4: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5: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6: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7: Yes。

Summer Holiday 来自于夏日假期，这是曹格所演唱的歌。感觉不是昨天才刚放假，怎么今天就开学哦？这暑假真的匆匆两个月，过得还真是相当的快啊。好，今天台中市的高中职以下学校开学了哦。那么因应学生上下学啊的一个区间车以及延时跟绕时的这个班次，以及快捷通学的跳蛙公车，都从今天开始全面恢复通学的班表喽。好，台中市交通局表示哦，原本要加强服务学生的区间车延时，还有绕时的学校班次呢，以及主要干线上面200路、500路、700路、900路的跳蛙式干线公车，都从今天开始同步的恢复原本的服务了哦。那这个跳蛙公车是为了服务学子跟上班族，在尖峰时段会跳过部分的站点，直接加速前往学校或主要的转运点，节省大量的时间，方便大家哦通学。通勤的一个上学专车的服务啊，那配合这个学年度开始啊，新学校落成跟学区的调整，交通局跟客运业者也先行调整了部分路线的班次，包括了中路客运从7月20号开始增加921路的晨间通学班次，那丰原客运在278路的部分也在8月17号开始配合大南国小放学时间增加中午跟下午的班次啊，方便学子通学的一个大众运输服务啊。好，那今天开学这个当天呢，今天是有4条路线进行动线的调整或班次的变更哦，包含由统联客运三路延驶到新埔里啊的一个加强星光重划区跟东山高中的连结，而中路客运21路调整的营运模式呢，则强化了大坑地区跟东山高中以及步子国中的连结，那南新国中则

有台中客运901负2啊，以及全航客运的922路调整路线行经啊，那么也提升这个南行国中啊邻近地区的公共运输的方便性啊。好，另外有一些呢，国中小有一些是会骑脚踏车上学的哦。好，那这个都在彰化的花坛国中哦，他们国一的新生你要骑脚踏车上学，要先通过考照的笔试跟路考两大关卡哦。好，彰化国中这个花坛国中表示啊，说这个新生的自行车考照已经其实实施蛮多年了，那主要配合新生的训练同步施行，因为这个学校有不少的学生都是骑自行车上下学，所以加上学校位处在车流量比较大的樟园路上面啊，也希望学生可以平安上学，快乐回家，所以也通过考照的方式来加强骑脚踏车的一个道路安全观念的行为啊，那这个学校的自行车的考照呢，你要先提出申请，然后报名表要家长先签名确认之后，笔试通过才能够进行路考。那刚好学校旁边有提供给机车考照练习的路考模拟场地哦，所以参加路考的学生就可以实地上路。那没有通过路考要进入补考哦。哦，而且参加路考的学生必须要头戴脚踏车的安全帽，然后脚踏车也要装头灯反光镜，同时通过笔试跟路考两关才能够取得驾照。然后学校也会发放自行车车牌，才能够取得自行车通勤的资格。那学校说，如果自行车通勤的学生在路上有违规或是危险的行为，就必须要再参加道路安全讲座，才能够持续的啊，这个哪有这个持有通勤的驾照安全的上路啊。好，我想这样子应该家长也会比较安心一些啊。好，目前在路况部分呢，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的湖口湖区到竹北还是有间歇性车多，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国道部分都维持是顺畅好走情况。那另外台中市台湾大道从国际街到东大路这一段快车道内侧啊，则是有工程进行，然后往沙鹿方向从东大路到国际街快车道一路都是车多速度缓慢哦。好，来送上是上野大树所演唱的《讨厌夏天》。夏天的高温对很多人来讲，真的还是非常非常的讨厌。那种天气真的很热。不过今年哦，水汽超级超级多的哈，这个雨一直下不完。到目前为止，南部地区都还是持续有下雨的状况哦。这个南部很多地方真的雨大概已经下了半个月有了啊。听说很多东西都塞沟啊，哈，真的都是发霉的情况啊。希望这个雨不要再下。不过看到这个预报，好像似乎还会再下一个礼拜耶啊。好，详细的状况呢，我们待会儿10点半，金广新闻也会跟气象署的预报员来进行联系。线哦，提供给大家最新的台风预测动态哦。好，来歌曲当中呢，我们就来等候10点半，金广新闻跟气象。

0: 日，运动部推出挥汗有礼活动，完成指定运动任务就能兑换超商健康美食，最多可兑换14次。活动期间从9月1号到11月30号为止。记者吴英妮报道。
1: 运动部

0: 都会有去到各个商家去购买这个比较健康的食物。那我觉得真的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希望说这次的挥汗有礼的这件事情可以让更多国民迈向健康。
1: 运动部说明，这次活动开放所有2009年12月31号以前出生的国民参加，每人每周最多兑换一次，活动期间最多可兑换14次，鼓励民众依自身状况与生活节奏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开始运动，逐步建立规律运动习惯。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小心爱情诈骗，高雄市一名张姓男子要汇款给以色列籍的女网友，女网友声称要来台湾投靠，但没有钱买机票。远景一听就知道张姓男子踏入爱情诈骗陷阱，以各种案例来解说阻止，最后让他放下汇款念头。记者宋玲报道。
3: 张姓男子要汇款新台币35000元，钱虽然不多，但细心的行员询问之下，张姓男子说出了这笔钱是要给以色列籍的女网友买机票来台湾的钱，而且对方以结婚为前提来台湾见面。行员联系远景前来，远景一听就知道这是常见的诈骗老梗。民权所所长刘迪乌说，
4: 女网友近日称以一个战争以来，中东战火频仍，想逃离来台湾投靠张男，却因以色列的战争无法负担相关机票费用，希望张男能替其出其费用并逃离困境，让他能够来台湾相会，故张男自银行预汇款新台币35000元。
3: 远景还找出类似的案件来说明，才让张姓男子恍然大悟，差点被骗，放弃汇款的念头。林雅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利用帅哥美女的照片来搭讪，之后再用甜言蜜语的温柔攻势，甚至还会说会来台湾结婚，期间双方从来没有见过面，这类型一定就是诈骗手法。民众绝对不要汇款，遇到任何的疑虑，一定要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110报案，向警察机关求证。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2: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候鸟季，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这个周末推出好鸟淘活动，邀请民众走进湿地赏鸟，认识生态，还能亲手创作专属的鸟儿陶盘。记者周又谦报道。
5: 活动首先安排展示馆解说员带领学员参观看见自然的律动常设展，透过导览解说认识鳌鼓湿地四季景观及观察鸟的翅膀、嘴喙和脚蹼等不同特征，再将喜欢的鸟类透过捏塑、刻画和彩绘创作成独一无二的陶盘。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魏玉轩副分署长说，
6: 将自己观察到喜爱的鸟类刻画于陶盘上，完成的作品将由讲师带回烧制，预计约3周后会寄送，让参与者完成兼具实用性与纪念价值的作品，留下独属于自己的满满湿地回忆。
5: 另外，活动费用及报名资讯详见 FB 鳌鼓湿地粉丝团。诚挚的邀请大家一同走进鳌鼓湿地，在秋日感受自然与艺术交织的魅力，迎接候鸟季的到来。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7: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是受低气压及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像嘉义以南及台东都是有阵雨或雷雨，而且降雨时间较持续明显，局部是有大雨或豪雨发生哦。那也会有些短延时的强降雨。那对于宜兰花莲地区也是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整体天气上都比较不稳定，外出请携带雨具并注意安全。那对于像其他的中部以北地区呢，大多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那因为午后对流发展旺盛，预估桃园至台中局部可能会有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所以下午出门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了。再来是温度方面，南部及台东高温是29-30度，其他地区则可以来到32-35度，感受上都是比较高温炎热一些，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等级，所以白天外出还是要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而未来这一整周都会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天气上都很不稳定，尤其是南部及台东容易会有持续性的强降雨，其他地方的话要留意午后对流发展旺盛，整体降雨几率都偏高，所以外出要注意这个天气资讯并期待雨具备用咯。 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

0: 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8月23日到9月6日是节气处暑，处止也，本应是暑气到此为止，但是台湾地处亚热带，持续更迭总像是顽皮的孩子般慢了一拍。八月的太阳依然毒辣，台语俗谚处暑会怕是鸟暑，便生动地描绘了秋老鼠的余威。此时正值台风频繁季节，风雨一来，农作物易受摧折，而耐水耐旱且短时间便能收成的空心菜，常成为灾后餐桌上的应急蔬菜。空心菜因菜心中空而得名，正式名称是庸菜。史籍记载，庸菜原生于东南亚，被船员装在瓮里带来台湾，因此又名瓮菜。也有说，以往大户人家会在花园储水的瓮中种植庸菜，不会破坏景观，又能随时采摘食用，水瓮中的庸菜就被称为瓮菜。至于台语称硬菜，可能是口音转化而来。空心菜在台湾全年可见，以5到10月所产最脆嫩，是家常蔬菜，但节俭的人家也不会浪费。作家蒋勋在回忆母亲的料理时，曾提到说，空心菜的老菜馆摘下来，用辣椒快炒，加醋，油绿绿的，口里留着酸辣味，口感很脆。空心菜是早年物质匮乏年代里酸辣又温暖的回忆。硬菜汤还会出现在中原普渡的祭品之列，蕴含着对好兄弟的体贴，主要是担心比较弱势的好兄弟在普渡时如果没有抢到美食，至少可以吃空心菜配饭填饱肚子。这还衍生出一句闽南语的谚语，叫做贵马秋某硬菜汤，形容人动作慢或者是懒惰，就算当了鬼也抢不到最便宜的祭品。空心菜在台湾是国民蔬菜，在美国一些地区却因空心菜生长与蔓延速度过快，担心会阻塞水稻，被列为高风险的有害杂草，甚至禁止种植贩售。这种文化上的落差也见证了世事的多元与复杂。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10:39，欢迎朋友们在新闻气象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节目哦，也持续的欢迎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听的朋友加入今天尽管台中分台的这个轻松上场节目行列。那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车流搭上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就连原本在国一南下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的车流搭上都疏解了。那目前呢，在台中市区方面，台湾大道因为在国际街道东大路这一段双向快车道内侧都施工封闭的关系，所以造成了现在往沙鹿方向从东大路在快车道的部分从东大路一路塞到国际街，要过了国际街之后才会比较顺畅好走哦。有路况通报，尽管电话0800000123来送上艾薇所演唱的歌曲，请你停一停。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委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0: 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田。网络购物诈骗手法层出不穷，经常有假冒卖家要求你重新付款，操作提款机或点选连结造成金钱损失。网络购物前请认明官方平台，遇到疑似诈骗请立即拨打165。中警关心您。
1: 好，目前中地区的行车状况啊，流量部分在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这个地方呢，还是稍微有一点点车多哦，所以大家经过这里还是要特别小心注意一下下。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不管在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将流量啊都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形。

那另外台中市区方面，受到台湾大道从国际街到东大路这一段双向快车道内侧施工的影响，所以造成往沙鹿方向，在台湾大道的快车道从东大路一路到国际街沿途都是车行速度比较慢，这边呢流量大，要麻烦朋友来到这里多加小心注意。那其他需要补充提醒更正路况呢，都麻烦朋友再拨0800-000-123都下来送上张秀清所演唱的歌曲《一步一脚印》。

一步一脚印，张秀清所演唱的歌。接下来欣赏嘛是台语老歌，这是谢雷所演唱《你是我的生命》。

谢雷收音成为光历史关系名，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在湖口湖区，这里车流还是稍微大一些些，其他中部地区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依旧维持顺畅好走。那台中市区方面，受到台湾大道从国际街到东大路这一段双向快车道内侧都有工程进行影响，往市区方向的车流还好，但是往沙鹿方向呢，则是从东大路到国际街这一段的快车道沿途都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形。那当然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好，待会儿呢我们在11点整点对时跟路况整理过后呢我们进行轻松11点单元。那么今天一样来关心的是中壮年的族群，通常这个族群在现在这个阶段人生阶段当中呢要照顾父母，然后呢也要教养小孩，好，还有自己的工作，所以其实就在这个夹心饼干当中，有人说就叫做夹心世代，那当然会有很多的压力，而且有时候同时这两个父母跟子女之间的需求同时来的时候你都要去满足，还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呢，好，这个长时间下来日积月累的这个压力其实是蛮大的。好，待会儿我们会跟心理师好好来聊一聊这个话题，看有没有什么样的解方可以

提供给大家。那详细的这个节目内容呢，也会在节目之后放上千言万语的 podcast 啊，千呢是寄千的千，谦虚的谦，千言万语 podcast 都欢迎大家可以上网搜寻一下，然后可以再次的收听。那如果觉得内容，哎，好像哪位亲朋好友，哎，很适合他，也欢迎你可以转传分享啊，也算是送给他的一些祝福啊。好，待会呢，我们在宇宙人的禁止触摸歌声当中来等候11点整全国路况整理，然后进行第2个小时轻松上场哦。

世界。大家好，我是杨树浩。在这个世界，拢爱配合机台，只有警察广播电台永远陪阮，勇敢为家己活一摆。提醒你，即马时间中昼十一点。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 372.4 公里，在中山四路出口的外线车道掉落塑胶栏，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40公里，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 44.1 公里，在土城交流道前故障车停放在路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黄黄新闻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分局长施永昭。近期最常见的诈骗就是假投资诈骗，有位民众看到网络广告标榜高效收益稳赚不赔，加入投资群组后，每天都有人晒收益秀获利，让人越看越心动，一开始小额获利，接下来大笔投入，等到想领回本金的时候，对方却说再缴保证金再缴手续费你就能出金了，结果呢，钱没领到，对方失联，群组关闭，辛苦积蓄一夕成空。警方提醒你，投资没有捷径，暴利往往就是陷阱，高获利别着迷，交款前请先深思，来收款保证骗。另外网络购物非常方便，但诈骗也常趁虚而入。一位民众上网买东西，因为操作物流网站而锁死卖家账户，借到自称客服的联系，引导操作实名认证以及金流检核，开启荧幕分享及视讯，提供认证码，心想只是帮卖家解锁账户而已，照着一步一步操作，不到几分钟，户头里几十万元全部被转走。警方提醒大家，网路购物不贪不急，更不要慌张而相信不明客服要求你操作视讯转账或者是提供验证码。不明投资 APP 高获利欺瞒金融提问就是假投资诈骗，转接检警监管财产要您回报行踪就是假监警诈骗，账号冻结金流认证提供验证码要求你荧幕分享或者是视讯就是网路购物诈骗。遇到可疑的电话或讯息，请先挂断再查证，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让警方与你一起守护财产的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Insomnia 来自于秋风泽所演唱的歌曲11:06，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好，原本这个时间点应该是我们要跟来宾连线，但是好像出了一些状况联系不上啊。我们这个就是现场节目，好，随时真的都是要在非常及时的情况，而且就是会有出现一些意外的状况啊。好，那目前呢在跟中部地区的这个道路状况做个整理一下，目前在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是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状况哦。好，另外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00到105公里，大山到后龙路段内侧原本有动物在这里上天堂了，这个状况在刚刚已经接获到这个状况解除的后续。那台中市区方面几个工程持续进行，包含向上路跟英才路口有施工，然后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在市政路的之前的右转车道上面这边施工封闭，然后敦富路往潭子过了南新北一街之后外侧有施工，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靠近丰原大道外侧施工，那所以必须要调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麻烦朋友来到这里务必小心注意哦。送上炫香跟玉置浩二合唱的歌曲不要花束，只想与你一起。

好，原本在台湾大道双向从国际街到东大路双向快车道内侧封闭施工的情况，在刚刚已经撤收了。好，原本车多状况应该慢慢就可以疏解消化。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刚刚接入到说南下靠近埔盐系统外侧路肩有刹车爆胎哦，然后外侧有一些轮胎皮散落状况，经过也请大家要小心闪避。这个地点是国道一号南下靠近埔盐系统交流道前外侧有轮胎皮，然后爆胎的砂石车停放在外侧路肩了。

0: 仲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Yes。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目前中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目前看起来就是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稍微有一点车多，速度稍微缓慢一些些而已，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好，目前又多了一个路段，这个地点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大概来到大林交流道这附近，这边目前车行速度有比较缓慢的迹象跟趋势，那目前我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起来，目前，这个车多状况，目前是看不到有什么特别的情况。好，但这边流量就是比较大一些，速度有比较缓慢一些些。好，当然如果有朋友，更清楚更详细的一个状况，再欢迎回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另外国道一号南下靠近埔盐系统的外侧有轮胎皮散落的情况，那么这是因为在国道一号南下埔盐系统交流道前外侧路间有砂石车爆胎停放的关系，造成这个外侧有一些轮胎皮散落的状况，朋友们经过麻烦多小心注意了。好，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

0: 山姆·史密斯所演唱的歌曲哦，这首歌叫做永远的伴侣哦。目前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靠近埔盐系统的地方，外侧有大块胎皮散落，然后外侧路间有爆胎的砂石车停放的情况哦。那原本在国一北上在大林路段的车都目前看起来疏解消化了，而国一南下在湖口服务区这里车流还是稍微大一些些，速度有比较缓慢一些些哦。
1: 你要去哪里？
2: 哎呀，我要去捐血啊！听说啊，尽管捐血活动又开始了呢。
1: 啊，你要去捐血啊、哦嗯？可是你的鼻音那么重，眼睛还肿肿的，如果不是你曾经哭过，那就是你爱狗。
3: 为情相逢，为爱感冒。
1: 哈，你干嘛了？
2: 哎呦！你真的是江湖传说的神童呢，我真的是哈鼻涕公公老感冒了呀！
1: 哎呦，阿内你感冒不能去捐血啦、
2: 啊！不能哦。
1: 对啊，除了感冒期间不能捐血，还有睡眠不足6小时或者捐血前8小时喝酒都是不行的哦。
2: 哦，那太可惜了。不过哈，虽然我不能去，但我一定要支持景广这个捐血活动。王贝贝家的大姐应该可以捐吧，我去找她。
1: 哈，你打马赫啊，你忘记了，王大姐刚刚怀孕呢，怀孕中或是生产完6个月都不能捐。
2: 哎呦，那我就没有朋友了呢。张妈妈家的阿姨刚从疫区回国，李妈妈家的阿能有 B 型肝炎，蔡妈妈家的阿花有 C 型肝炎，他们都不能捐呢。
1: 哈，你真可怜的呢，怎么你的朋友都跟捐血无缘呢、啊？但是哈，我还是要祝福你早日康复，不要再为情绪。

0: 无啊啦。
1: 哎呦，好啦好啦，啊吼，那我就先回去了吼。
0: 好，再见。
1: 哎、欸，
0: 他们不能接，我可以接呐、
1: 啊。对呀、啊。
2: 好，大家期待已久，然后我们也筹备的相当久的时间啊。今年第二次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呢，预定日期在9月15号啊，拜祭啊，就下个礼拜二早上从9点开始到下午的4点钟，地点一样在台中黎明办公区的礼堂，地址是台中市南屯区黎明路二段501-1号这里。这个地址比较难记啊，你就搜寻一下，如果用导航搜寻一下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就可以找到我们活动的地点了。好，那这一次活动还是邀请了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以及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共同来参与。那么现场有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安排的趣味桌游来提升大家试驾能力哦，以及国道跟省道的行车安全有奖征答活动。那此外呢，还有台中市环保局也到现场来设摊哦，所以欢迎大家呢把家里面的一个废电池跟旧的 3C 产品拿来换有机肥料哦，这个有机肥料送完为止哦，所以数量是非常非常有限。好，以往呢我们这个共同来办理这个活动的时候这个有机肥料真的换得非常非常快哦，所以大家要把握时间。那活动现场还有台中市中医师工会跟大台中中医师工会的中医师来为捐血的朋友做义诊服务哦，一起来守护健康。那么这次活动真的要非常非常感谢一些热心企业的赞助哦，非常感谢由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师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还有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台湾心理健康咨询与员工协助方案协会，还有善心企业黄先生，以及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英岛家、喜常来公司哦，非常谢谢这些热心赞助响应的公益企业哦。好，所以这么多公益企业来响应，当然如果碰来捐血奖品非常多、哦、要请您当天也要带个大的环保袋来把它装回去、哦、那捐血 250cc 的朋友可以获得雅芳羊肉炉、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士茶包以及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晴雨两用伞，还有一帆风顺的小礼盒、哦、就是一帆风顺的小礼盒。好，然后还有嘟嘟好皮蛋，以及樱岛家的保酒乳、香醇浓豆浆，还有厨房擦拭巾，以及航空用餐垫，以及玻尿酸沐浴露等等多项好礼哦。好，所以完成捐血500cc 朋友，再加赠中油公司提供的氨基酸洗发精，那数量有限的一个神秘小礼物都是送完为止的哦。所以欢迎大家记得带环保袋，还有就是有保冷袋，因为装羊肉炉用的保冷袋这个可以方便收纳，所以欢迎大家9月15号一起来参与活动，来关心11点半的警广5分钟东台湾新闻。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8月31号星期一的东台湾新闻。今天是全国国小的开学日，为了确保学童通学安全并缓解车潮，宜花东警察局全面启动护童勤务，结合学校志工加强交通疏导和巡逻，也呼吁家长接送时切勿违规并排停车。受到连日降雨影响，台东南回台九线403公里多梁路段土石流造成交通受阻，目前只剩北上外侧车道单线通行。台二十线部分路段也实施封闭管制，警方呼吁山区道路土石松动，用路人务必提高警觉。

0: 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数连日降雨影响，台九线403到404公里路段发生土石流，泥土以及落石散落路面，影响交通。大武分局第4组巡官郑能义说：“
2: 台九线403至404。”

0: 人行经台九线以及山区道路时，应提高警觉，注意前方路况，保持安全车距，并避免任意超车或变换车道，以降低行车的风险。用路人出发前可先掌握道路及时通行的情形，行经受雨势影响的路段务必减速慢行，如遇落石、土石流或其他道路障碍，切勿贸然通过，注意行车安全。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一名40岁王姓男子独自前往宜兰南澳金月瀑布溯溪失联，消防局获报搜寻，在第一层瀑布石缝中发现王姓男子已经明显死亡。消防局呼吁山区水势湍急，从事水域活动务必注意安全。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宜兰县南澳乡金月瀑布发生溯溪意外，是一名来自台中的40岁王姓男子独自开车前往金月瀑布溯溪，因为车辆深夜没有熄火，又迟迟没有下山，家属和民众报案求助。宜兰县消防局获报后，出动第四大队观音及南澳分队，并结合林业署人员上山搜救。分队长李俊德说，
3: 发现民众受困于那个第一层瀑布内啊，立即施以救援啊！啊，经过评估啊，那个民众已经呈尸僵啊、欧卡的状态啊。10:12，协助将其搬运至停车场啊。因现场为欧卡且为尸僵状态，立即将其交由远景处理。
2: 由于南澳山区连日降雨导致水势湍急，搜救人员深夜在第一层瀑布石缝中寻获王姓男子，但是他的身体已经僵硬，明显死亡。据了解，死者没有佩戴溯溪装备，详细死因还有待警方报请检察官相验后进一步调查厘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贯穿花莲市国墙里的美仑溪防汛道路日前因好大雨，花莲市新生桥面雨水汇入，淹水达半层楼高，造成临近农作物及农机具惨遭水淹。市公所会同相关单位会勘寻求解套，以确保防汛道路通畅，保障市民安全。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防汛道路都淹水了，那这个地方还能叫防汛道路吗？
5: 农作物以及农机具被大水淹没，诚信地主苦不堪言，希望政府想办法解决。花莲市公所会同县府水利单位到场会勘，研议解决之道。花莲市长魏家彦表示，新生桥下防汛道路每逢好大雨，经常因大量雨水汇集而发生积淹水，这一次雨水更直接从桥面倾泻而下，初步研判除了桥面缺乏排水管线之外，美仑溪水位暴涨，溪水在经由水利沟渠回流倒灌，导致防汛道路以及周边农田淹水，因此邀集相关单位集思广益，共谋对策。
6: 我们会集所有的有关单位来讨论，也希望这个问题，那因为已经很久了，我们希望能够赶快尽速的来做一个解决。
5: 花莲市公所表示，希望厘清现有的排水条件，再提出可行方案，从源头改善美仑溪防汛道路及淹水问题。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低气压影响及西南风增强，天气不稳定，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台东降雨时间比较长，有阵雨或雷雨，花莲也有不定时的降雨，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东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地区下半天之后降雨几率也会增加，中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其他地区也要留意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淹水。温度方面，南部及台东高温29到30度，其他地区可以来到32到35度。天气炎热，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等级，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30，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8: 纵横股海，
9: 掌握行情，
8: 股市看盘。
10: 10:36，目前台北股市下跌了593点，指数来到45738点，成交金额是6917亿。而在上柜市场部分下跌5点，指数来到397.83点，成交金额是1810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呢，则是全面走跌，不过感觉跌势有稍微收敛一些。目前呢，在日经股价指数部分下跌了1043点，指数来到65361点。

0: 韩国综合指数下跌了77点，指数来到671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12点，指数来到25372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8点，指数来到3943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魔镜啊魔镜，告诉我这世上最美丽的女人是谁呀？还有啊，那个讨厌的白雪公主现在到底躲在哪个角落呀？
2: 哦，皇后娘娘啊，早安午安晚安，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当然是便当啊，不是啊，当然是您啊。至于白雪公主，她现在正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上准备去吃奋起湖便当。娘娘，这已经是您今天第48次问我了耶。哎呀，我的魔力值哦都快被您榨干了，能不能让我休个假啊？
1: 休假？本宫都没休假了，你一个妓子休什么假？我不管，我要随时掌握他的行踪。这个毒苹果花费了7749天的炼制，还要1个小时内吃下去才有效。你啊，现在火速的把他行踪找出来。
2: 这就是俗称的冠老板吧？娘娘，其实小静啊，我为您准备了一个全自动白雪公主追踪神器，只要您带着手机，不用问我，也能够随时掌握最新路况跟他的行踪哦。
1: 哦，有这么神奇的东西啊？那你现在就示范给我看。
2: 娘娘，神器已经启动了，我去夏威夷度假喽，拜拜。
1: 大胆魔镜，你竟敢丢下本宫落跑，等我抓到你啊，一定要给你砸个稀巴烂。哎，这是什么呀？豪宇已打警戒值，目前台十八线路段可能有落石，请右路人注意安全或改道。哎，等等，白雪公主不是在台十八线吗？啊，太好了，完全不用我出手，我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喽！哎，又来了，台九线苏花路段发生强降雨，已经实施预警性封闭。哎呀，这东西啊比魔镜还好用，不仅能知道路况，还可以自动通知，准确又及时。魔镜啊，那个老古董，以后啊都不用回来上班了。本宫宣布，魔镜正式失业。
3: 坏皇后觉得好用的，其实是公路局的市地性简讯服务 LBS。当省道发生豪雨、土石流等剧烈天气，只要进入警戒路段的范围，手机就会自动收到及时的防灾简讯，让用路人能在第一时间掌握前方路况，及早改道或避灾。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11:40，欢迎朋友们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目前呢，中部地区车流都恢复顺畅好走，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哦，希望大家继续保持。当然有路况还是欢迎朋友们不要害羞，不要客气啊，打电话给警广，电话是免付费的0800-000-123，来送上蔡依林跟陈星汉合唱这首歌《恋我癖》。

0: 哎、欸，爸，外面下大雨了哎，你确定今天还要出去送货吗？
1: 女儿啊，安娜，爸爸有显化体质，只要我想着不要再下雨了，待会出去就不会下雨。
0: 啊？你在说什么啊？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
1: 没有被我骗到，真不愧是我的女儿啊！老爸我出门都有在看公路局的防灾预警资讯。就像我常常会经过一些高危险路段啊，都会先看看公路局有没有通知啦。
0: 哇，这么方便哦！啊，但是这样预警真的来得及吗？
1: 嗯，啊，这你就别烦恼啊。公路局防灾预警系统会先收集气象及地质等等的情资进行预判，接着会针对高风险路段或者是设施提前部署。
0: 哦，原来如此，我知道了。接着就会开始预警，对吧？针对高危险路段或者是设施发布预警性的封闭撤离。
1: 没错，真不愧是我的聪明女儿。最后还会针对灾害区进行应变处置呢。这样从预判、部署、预警到应变，阿弟都知道哈。
0: 当然知道啊，连你其实是要偷溜出去玩手游，不是要出去送货这件事，我都知道呢。
1: 我就想说下雨天比较有机会可以达到孤啦。好了，那我不出去就是了啦。
2: 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公路局针对汛期灾害制定了预判、部署、预警、应变四个阶段的灾前公路预警机制，利用各单位的情资，提前研判容易坍方或高致灾风险的路段，在台风或豪雨来袭前部署抢修人员与机具，当累积雨量达到警戒值的时候，就会立刻实施道路管制，并且进行预警性的封闭，降低用路人遭遇灾害伤亡的风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1: yes!
0: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

0: 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风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三层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三层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1: 好，中部地区目前行车状况呢都是维持顺畅好走，不管在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哦、希望大家继续保持。那不过在台中市区部分呢，有几个工程也在进行，但还好都没有塞车，分别在台中市向上路英才路口有工程，然后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在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道上面目前施工封闭，然后在北屯的敦富路要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期街外侧有工程，还有在丰原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靠近丰原大道外侧施工，所以要调拨车道来做双向的通行。另外刚刚接获到说国道3号的南下 184.4 公里，刚过龙井交流道的地方中间车道有大块胎皮散落的情况哦，而且这个路段外侧还有施工工程在进行哦。来送上日文歌曲《凉风》。

国道三号在南下184.4公里，刚过龙井，中间车道有大块胎皮，然后这个路段刚好外侧也有施工工程在进行，不过流量部分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都维持是顺畅好走。继续来送上徐怀钰所演唱的歌曲《失恋布丁》。

这来自于徐怀钰所演唱的歌曲《失恋布丁》。好，现在路况其实都蛮好的哦，我觉得路况很好，开着车很顺畅，然后听着广播心情也会非常非常好哦。好，目前国道三号南下 184.4 公里过龙井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这边有大块胎皮散落，大家经过还是稍微留意一下下了。好，待会呢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等候中午12点整的全国路况整理哦，然后之后我们进行最后半个小时轻松上场，季谦陪伴您到中午12点30分。好，中午要吃什么呢？先送上给您甜点哦，这个饮料品冠

中昼十二点，收空收胖，做着发财人，不如卡大一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46公里冈山地磅站内建车道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184公里过了龙井路段有大块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五号北上46.3公里过了龙罗东交流道有散落物在外线车道，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的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西向13到7公里之间，三重开始到观音山交流道外线车道沿线都有烂泥巴散落。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拢无剩。
6: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啊，
4: 就很幸福。
12: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3: 我的幸福之道，
14: 要幸福哦。
15: 大家好，我是陈大正，我的幸福之道是有机会聆听他人的苦，很多的时候个案花了40分钟的时间跟我陈述了他生命当中30年的困境和苦难，当我事后反思，我都能够从他人的生命经验里得到很珍贵的学习，有时候感动对方对生命困境的坚强，有时候让我可以在未来避免重蹈他困境的道路，他人生命的困境突然变成生命对我的邀请，让我可以品尝每一种人生都有值得尊敬的地方，也让我可以更谦卑地面对个案不同的生命形态，我想这是上天赐给我的幸福感。或许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当你也有正在对你诉苦的家人或朋友，请把它视为幸福的礼物，有时候虽然沉重，但因为上天知道你扛得起它，而这样的负重也让你变得更加的强壮。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来自陈小霞收音曲《Quake of Galleon》啊，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南下184.4公里，过龙井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的大块轮胎皮还没有接回到后续排除，大家经过还是要特别注意小心。那中部地区的车流，不管在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将流量都维持是顺畅好走。好，希望大家继续保持了中午的12:08，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季谦陪伴您到中午12:30，送上毕书尽所演唱的歌曲《我比从前想你了》。

0: 上常见医疗电动代步器爬爬灶到底安不安全？是否符合道路安全法规呢？根据行政院卫福部公告，电动代步器属于医疗辅助器材，因为使用的目的及功能有别于一般车辆，被视为行人辅助器材。
1: 因此，电动代步器在道路上行进时，应视同行人，并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务必在人行道使用。如果没有人行道，或是因为人行道有障碍物，行进时就必须靠边通行，千万不可以行驶在道路中央，而影响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2: 再次提醒大家，电动代步器应该在骑楼或人行道通行，过马路必须走斑马线或行人穿越道，绝对不可以随意穿越车阵。违规骑在车道上可依法开罚，如果没有依规定行驶而发生事故撞伤行人，必须负担相应的刑事与民事责任。电动代步器虽有动力，依法属于行人，为了您的安全，请遵守行人规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中部地区目前行车状况，不管在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将流量目前都维持是顺畅好走。而国三南下的 184.4 公里过龙井之后，中间车道掉落的大块胎皮目前没有后续，有可能已经排除了。那当然任何路况，欢迎朋友们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 0800-000-123 斗虾。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首先来关心是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消息，白袜队的日本重炮村上宗隆呢，今天全场四个打数没有敲出安打，吞下了一次三振，而白袜最后在客场以1-5输给双城，让白袜终止近期的四连胜。不过目前战绩72-64，还是在美国联盟中区排名第一。此外呢，鸡袜大战四连战最后一战啊，洋基火力大爆发，全场狂敲18支安打，包括了有5轰，最后条文君在主场以16-1大胜，这一次的四连战拿下3胜。而蓝鸟队42岁老将薛泽呢，今天投出本季代表作，对水手队之战先发7局只被敲出1支安打，一次保送，飙出了10次三振，领军蓝鸟以7-0获胜。

完成主场三连战横扫，生涯夺三振有3535次，也跃居大联盟史上的第九位哦。而今天做客大都会主场的太空人，靠着现今农场第九的24岁大物佩可五局好投，以及魏德代打逆转轰的加持之下，中场帮助球队以6-3获胜，以2胜1败成绩收下这场系列赛。而今天做客运动家主场的精英，靠着明星游击韩德森，包含单场双响炮的火力展示在内，还上演了4安铁质的精彩表现，帮助球队以8-5收下3连胜，系列赛完成横扫。小熊的球星 PCA 阿姆斯壮呢，今天上演了单场双响炮，但小熊日本明星左投金永生态主投5局被敲出3轰，丢掉6分，最后小熊在主场以5-7败给红人。小熊最近5场输掉了4场，不过战绩目前77胜60败，还是排在国家联盟中区的第二。另外，老虎队台湾新星李浩宇呢，今天担任先发第7棒指定打击，全场两个打数都吞下3振，选到1次保送。李浩宇本季累积有17次的保送，也超越了台湾好手张玉成在2022年的16次保送，成为台湾旅美打者单季最多。此外呢，这也是李浩宇生涯第一次担任先发指定打击。而老虎这场比赛打线全场只出现了2支安打，被道奇强投葛拉斯诺7局11分好投压制，最后老虎队以1-6输球。这次双方三连战拿到了1胜2败。而在日本职棒部分，西武师台湾重炮林安可呢，今年重返一军先发打线，3个打数1支安打，连续4场敲出安打，西武中场4-1击败乐天，三连战横扫对手。再来回到台湾哦，中华职棒部分，中信兄弟23岁左投游俊佑哦，昨天对富邦悍将威面8封，缴出生涯最长的7局没有失分，比下5局狂失6分。45岁左投陈世鹏加上张仁伟、杨春炮助阵，中场以6-1击败富邦悍将，中信超车乐天桃园跟魏全龙，重返下半球季龙头。而魏全龙羊头蒋翰哦，昨天缴出6局没有失分优质先发，本季17场出赛就投出了15场优质先发，拿下第8胜跟第6次单场的 MVP， 累计防御率降到了 1.34， 稳居联盟榜首，率领球队以3-0击败台钢雄鹰，避免周末三连战首度被对手给横扫。而统一狮队的江绍庆呢，上个礼拜暌违111天重返一军，对中信兄弟先发1局，昨天复出第二战面对乐天桃园，投2局11分，最快球速152公里。而狮队靠着接手的郭俊麟4局好投，加上5局上单局连续5支安打，攻下4分的猛烈攻势，中场5-4逆转胜，让前一天才独居下半球季榜首的乐天又输球了。再来关心网球消息，台湾小蛮牛陈冠守昨天在2026台硕杯国际男网赛台北站第2站男单冠军赛，以6-4、4-6、6-4扳倒了191公分世界排名299名的澳洲好手德拉维多瓦，勇夺生涯首座职业赛的冠军，也成为台湾第6位在台硕杯男单夺冠的好手，同时是赛史第一位以外卡身份捧上冠军的球员，将赚进25分的职业积分，预计下个礼拜的世界排名渴望可以挤进前900名，接下来他将参与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组的赛事哦。而美国网球公开赛已经开打了，在女单部分，纽约当地土生土长的佩古拉呢，2026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展现了地主强大的竞争力，女单第3种子哦，初登场就以6-3、6-2解决罗马尼亚的对手鲁塞，而31岁的乌克兰第9种子斯维托利娜呢，则是以6-1、6-2轻取阿根廷小将谢拉，同样来自乌克兰第11种子的科斯丘克呢，则没有遭遇太多的困难，以6-4、6-1横扫澳洲会外赛好手杭特。而澳洲的这个俄罗斯的名将哦梅德韦夫呢，则是在男单

0: 但第一轮以6比4、6比2、6比4摆平法国好手加斯东。那么曾经四度在美网夺冠的塞尔维亚名将乔科维奇，今年以第四种子身份迎接年度压轴的大满贯哦。不过在今天第一天的赛程，在主球场的夜间赛事领衔，却爆出冷门，在身体不适的情况之下，被世界排名49的阿根廷25岁的对手纳沃内给逆转，以6比7、7比5、6比4、2比6跟1比6败下阵来，职业生涯第20度参加美国网球公开赛，却留下了最差的战绩，也成为美网最早落败的高位的种子选手啊。而45岁网坛传奇瑞士天王费德勒昨天正式入选国际网球名人堂哦。那他在美国罗德岛州入堂仪式感性的表示，能够入选名人堂是人生最伟大的荣耀之一。那费德勒1998年踏进了职业网坛，生涯累计103座巡回赛冠军，包括20座大满贯金杯，而连续237周在位球王是史上之最。而台湾女子职业高尔夫好手许蔚玲呢，今天在 LPGA FM 锦标赛最后一回合缴出73杆，总计四天以高于标准杆三杆的291杆，并列第57名坐收。最后呢，在这个LPGM FM 锦标赛是由23岁的中国好手英诺宁以四天低于标准杆14杆的274杆，拿下生涯第6座的美巡赛冠军。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0: 好，目前中地区的行车状况，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哦，都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况哦。那另外呢，在台中市区方面，目前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在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那北屯的敦富路往潭子过南行北一街外侧施工，丰原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靠近丰原大道外侧有施工，那目前有提供对向车道双向通行。而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东向的27公里往雾峰过太平之后，外侧路间则是有小货车抛锚停放的情况哦。好，这个要请朋友们经过特别注意跟小心。那有任何路况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投箱。节目最后送上 Tank 所演唱的歌曲《你的情歌》，也祝福大家今天顺心愉快，一路平安。待会儿歌声当中等候12点半开始，尽管30分钟午间新闻，下午1点继续收听菲菲陪伴您欢乐午茶节目，咱们明天早上10点轻松上场空中见了，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台风沙德尔不排除复活，最快明天晚间发布海警。美国大峡谷爆洪，15人失联，园区限水禁止过夜。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31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雨炸南台湾带来不少灾情，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台湾位处大低压带，各地天气仍相当不稳定，尤其南部跟东部地区的雨势要到周五才会趋缓，而目前位在海南岛的热带性低气压 TD20 有没有可能复活成原本的台风沙德尔，进一步发布海警，则有待进一步观察。预报员赵宏说，
1: 那它未来的话，它会渐渐的往比较偏向是台湾附近的海面去移动哦，所以说可能在9月2号、9月3号之后呢，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可能就会对台湾造成一些的影响。不过这个影响的话呢，还要视它未来发展的情况而定。不过因为它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呢，它的环境条件并没有这么的好哦，它形成成台风的几率是比较低的。倘若它未来形成台风的话，可能在靠近台湾的过程当中也会逐渐减弱，如果它减弱速度比较慢的话，我们最快可能会是在9月1号的晚上可能会有发布海警的几率，不过几率是稍微比较低的，不过还是提醒大家还是要留意气象署的天气预报。

受到连日降雨影响，台东南回台九线403公里处多梁路段土石流造成交通受阻，目前只剩北上外侧车道单线通行，台二十线部分路段也实施封闭管制，警方呼吁山区道路土石松动，

0: 而另外台东关山公务段也表示，目前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是不开放通行，出来到向阳晚上不排除预警性封闭。近期持续降雨，山区道路土石较为松动，非必要尽量不要前往山区道路。道五分局也提醒驾驶人，行经台九线以及山区道路时应提高警觉，注意前方路况，保持安全车距，并避免任意超车或变换车道，以降低行车的风险。用路人出发前可先掌握道路及时通行的情形，行经受雨势影响的路段务必减速慢行，如遇落石、土石流或其他道路障碍，切勿贸然通过，注意行车安全。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豪雨过后，高雄后靖溪一群桥上游护岸出现局部崩塌，部分便道也受到损坏，现场的护岸结构被溪水冲刷，泥土裸露，水利局已经拉起封锁线，提醒民众不要靠近。记者黄义豪报道。
2: 这波豪雨让后靖溪水位明显的升高，溪水持续冲刷一群桥上游护岸，造成部分护岸和便道崩塌。不过水利局表示，这次受损的位置其实就在原本规划的灾修工程范围内，并没有造成临近步道的灾情扩大。高雄市水利局总工程师蔡玉龙说，
3: 水利局经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前往现场勘查，经检查，这处护岸及便道损坏部分均在原施工修复的工区范围内，并无造成临近步道灾害扩大的情形。水利局以维设安全警示为例，并联系施工厂商准备机具进场加强防护及修复。
2: 水利局提醒民众，近期经过一群桥周边，请务必要留意现场的警示设施，不要擅自靠近崩塌的区域。市府也将会持续的监控现场的状况，做好后续的修复工作。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发生爆洪，有15人疑似失联，洪水也导致供应国家公园的游客以及居民用水的唯一输水管线中断。这场突发性的洪水发生在昨天下午2:30，起因是凯巴布高原的剧烈降雨，让大量的巨石、金属结构物跟其他的杂物被冲刷进科罗拉多河。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表示，洪水损坏一条重要的输水管线，因此将在游客最多的区域实施用水限制，并禁止生火，包括木柴及木炭火。从明天开始，国家公园内的旅馆及住宿设施将不再接待过夜的旅客。台北股市今天开低震荡，电子类股普遍走弱，大盘跌破46000关卡，盘中最低下跌超过880点，目前下跌612点，指数来到45718点。记者游水员报道。
4: 美国联准会主席华许重申央行对抗通膨的重点，鹰派讯号使得升息预期再度升温，美债殖利率同步上扬，直接冲击高估值 AI 与半导体族群，买压蔓延到亚洲股市，台股也连带受到影响，先以下跌106点开出后，电子全指股领跌，加权指数迅速下杀回测5日均线。分析师江庆才指出，目前这波跌势主要来自升息预期和 MSCI 调整等多重不确定因素的利空消息影响市场信心，
5: 多头受到突发事件的狙击之下做一个稍稍的一个拉回，这个不确定因素短时间还没有得到一个厘清，所以整体就盘面来看，多头的格局仍然是在的，但是极短线来看可能会有一些事件的影响，逢高获利了结的卖压。
4: 分析师表示，上周外资虽然呈现买超，但随着升息几率提高，接下来可能会转买为卖进行调节，需要特别留意。不过从目前成交量来看，整体呈现量缩价跌，筹码面并未失控，预估这波跌势不至于太深，大盘拉回到月线附近后可能止稳，再酝酿蓄势向上。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台北市一名女子扬称有管道可以瞧病床，并伪造疾管署长罗英君的签名取信患者的家属，借此诈得50000多元。罗英君得知后报警处理，台北地院审理后依诈欺取财等罪判刑5个月，得一颗罚金150000元。记者李明宗报道。
6: 今年40多岁，曾担任看护和临时演员的黄姓女子，过去便曾假冒多种身份行骗。今年她得知一名女学生的父亲疑似罹癌，急需住院检查，因此向女学生谎称自己当过疫情指挥中心和疾管署副秘书，认识卫福部和台大医院高层，可以帮。

0: 忙关说瞧病床，甚至还假冒疾管署长罗玉君在自愿付费同意书连带保证人上签名，营造两人关系良好假象，女学生误以为真，先后交付共50,000多元的款项。消息曝光后，被称为国民女婿的罗玉君出面澄清，强调从不关说，并且报警处理。检警巡线逮获黄姓女子，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女子坦承全部犯行，并将其中30,000元返还给被害人。法官认为女子以不法手段诈财，损害家属和罗玉君权益，但审酌女子自白犯罪并返还部分款项，以及没有和两名被害人和解等情状，依诈欺取财和伪造私文书等罪判刑5个月刑期，得一个罚金150,000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一名张姓男子身为哥饲料工厂的二代，却染吸毒恶习，以合法掩护非法，暗中进行依托米脂分装与调制。宝山总队搜证后登门搜索，当场将他依现行犯逮捕。记者陈依林报道。
2: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透过大数据分析高风险易制毒化学原料流向，锁定后里区50岁张姓男子，趁哥饲料工厂停工期间，暗中制造分装依托米脂，以饲料掩盖毒品气味。案件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后持票搜索，当场查获依托米脂粉末、烟弹及分装工具，并将张姓男子依现行犯逮捕到案。法院裁定羁押禁见。宝山总队台中侦查分队副队长吴玉审说，
3: 张贤为躲避查缉，刻意利用鸽子饲料工厂作为掩护，表面上是一般饲料工厂，实际上却暗中进行依托米脂毒品的分装与调制。警方执行查缉当天恰好就是张贤生日。
2: 据了解，张姓男子是哥饲料工厂第二代经营者，因吸毒需求量大，将自家工厂打造成毒品分装厂。宝山总队将持续溯源，全力阻断毒品流入市面。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一名男子骑车违规还使用手机，高雄市警方拦查后发现机车的车牌不仅注销，男子还因毒品案遭通缉，将他移送高雄地检署，并依法开罚单，合计最高可处196,800元罚锾。记者宋玲报道。
4: 高雄市前镇分局说明，这名卢姓男子骑乘重型机车，接连转弯没有依照规定使用方向灯，而且行驶当中手持行动电话。原警拦查时发现这辆车牌的牌照已经注销，而男子本人是高雄地检署发布的毒品通缉犯。男子原本还假装配合，但见通缉的身份曝光，竟然趁隙拔腿狂奔。所幸原警在起跑时立刻追赶压制。草衙派出所副所长杨松话说，
5: 见通缉身份曝光，竟趁隙拔腿狂奔，企图逃离现场。所幸原警迅速将其上前压制逮捕，未让其有脱逃的机会。全案调查后，依涉嫌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毒品通缉案，移起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4: 原警实施毒品唾液检测，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全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此外，针对卢姓男子多项的交通违规行为，依法逐一举发，合计最高可处新台币196,800元的罚锾。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交通安全月明天启动，首都串联全国超过7000家机车行设置机车安全守护站，9月到12月提供免费机车健检。记者杨欣报道。
6: 今年交通安全月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为双主轴。公路局表示，机车安全守护站将提供免费检查轮胎、灯光、刹车及润滑油，并提供最新版机车防御驾驶手册。另外，今年首度推出的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已经开放报名，报名到9月底。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7: 全国总共会有7500家的这个机车行，会在每个地方来提供全民这个免费的机车健检的活动，让大家可以把这个车子的刹车系统、轮胎系统，然后还有它的这个润滑油，还有照明的灯光系统等等，都可以做一个很完整的检查跟安全。那有安全的车子之后，我们也希望说每一个人都能够遵守交通安全。所以呢，我们有提出了这个交通零违规的这个活动，希望所有的骑士跟所有的驾驶在骑车跟开车的过程当中不要有违规的行为。那只要你不违规，我们就会提供相当多的这个奖品来提供给大家。
6: 交通安全月也将举办

0: 项宣导活动，9月5号在高雄博二，13号在台中火车站举办交通安全音乐季，结合表演交通安全闯关、医师分享及机车健检示范。另外在宜兰、嘉义、云林及屏东办理高龄交通安全快闪活动，强化路权、路口减速及停让观念。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迎接新学期的到来，台南市警察局开学首日全面启动互同专案，并进行犯罪预防及妇幼安全宣导。记者魏金妮报道。
2: 开学第一天，台南不少地区都是下雨，雨中远景以及义交在国小校门口守护每位学童的上学路，各分局各有巧思。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携手安平在地守护神建设宝宝，并结合学校导护老师、志工、警卫人员以及交通助理员，共同守护学童同学的安全，让孩子们在欢笑中学会安全过马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妇幼警察队队长黄晓宁一早亲自率员前往台南市永康区永康国小执行互同勤务，结合趣味互动发送文具宣导品。各分局规划警力148班次、326人以及民力123人执行互同专案勤务。市长黄伟哲则是来到安庆国小，他说：
3: 我们一方面来看同学，欢迎在校门口欢迎同学回到学校来，另外一方面也是根据巡查做一个我们的这个卫生的宣导，就是教大家如何洗手啊，如何预防登革热，如何预防肠病毒。
2: 市长同时视察中央厨房作业环境，开箱开学首日学校的午餐跟水果乳品供应。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求职网进行开学打工家教意愿调查，有高达93.4%的大学生计划在新学期打工，比例创下13年来新高。记者李一晨报道。
4: 知名求职网进行开学打工家教意愿调查，结果显示，包含打工与接家教，有98.3%的大学生表示，从年满16岁开始，曾经半工半读过，平均月收入落在22,220元。虽然打工比例高，但有69.7%的人指出，仍然入不敷出。调查也指出，打工族中有将近50%表示，目前有背负就学贷款，平均负担金额约35.7万元。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建议打工族应秉持三要原则，
5: 想打工或接家教的大学生应该谨守三要原则。首先要兼顾赚钱与学习的机会，然后要量力而为，不忘学生本分，最后要避免打工陷阱纠纷。
4: 杨宗斌提醒，像是被雇主找借口乱扣薪，或是要求先付钱买公司产品，甚至遭言语或肢体骚扰，如果碰到薪资低于最低工资、未依法投保劳保、未依法给加班费等情况，必须主动向雇主反映。如果问题没有获得解决，就要勇敢向主管机关检举。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走，国道三号双向车流也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10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子比较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13到7公里之间，三重到观音山交流道的外线沿线都有散落的泥巴，台74线往东27公里过太平交流道有小货车抛锚在路间，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1: 美国今天表示，已经对霍姆兹海峡一座小岛上的伊朗火箭发射器进行打击，这是自七月底以来美国首次攻击伊朗。美伊战争刚满六个月，当时双方的敌对行动已有所缓和。近几周来，川普政府优先对伊朗发动经济战而非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指出，今天稍早美军对拉拉克岛上的两座伊朗发射器进行打击。他表示观测到伊朗革命卫队准备向霍姆兹海峡发射携带水雷的火箭。文化总会9月11、12号将率领台湾队远征欧洲，举办波兰台湾

0: One Day 系列活动，要让波兰的民众体验到最正港的台湾文化。记者李依晨报道。
1: 响应外交部台湾文化在欧洲2026以及文化部欧洲台湾文化年，中华文化总会将带着百年历史北管社团台北共乐轩、义正文化代表雷声传艺剧团等台湾队远征欧洲，举办波兰台湾 Day 系列活动。谢范将军、风同火将四尊神将也将出巡到欧洲，让波兰街头摇身一变，成为台湾庙口。
2: 我们波兰见。
1: 文总副会长、副总统萧美琴指出，希望透过非常温暖而强大的文化力量，让更多欧洲朋友看到台湾不一样的面貌，并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想要亲自来台湾看一看的种子。
3: 那台湾虽然跟欧洲是在地理位置上非常的遥远，文化上也有许多的差异性，但是我相信文化也是我们跟欧洲对话最坚实的一座桥梁，可以跨越国界以及距离，甚至也不需要翻译，就能够感受得到彼此。
1: 台湾 Day 系列活动除了跨界共演，更举办台湾主题市集日，嘎吉德亚、水饺、蒸奶摆上桌，要让波兰当地民众见证架杠的台湾味。经广记者李依晨台北报道。
0: 2026科技主权高峰论坛聚焦通讯资料文化与 AI 主权，数发部长林英进表示，今年底前首宗 AI 算力中心促参案投入金额将超过千亿元，帮助台湾建制自己的大语言模型。记者吴依妮报道。
4: 由台湾通讯学会与台师大共同办理的2026科技主权高峰论坛，探讨低轨卫星、跨国 AI 治理、境外漫游网卡及数位轨迹等重要议题，希望在全球科技巨头快速发展下，帮助台湾守护主权。台湾通讯学会理事长王维京说：“
5: 当通讯 AI 平台跟资料越来越受到这个跨国业者跟少数技术系统影响时，我们不能只问科技好不好用。”可能还要问规则是谁定定的，资料是怎么备用的，有没有替代方案，人民能否获得救济。
4: 数发部长林怡静亲自出席论坛，分享数发部为了守护台湾主权，正积极建设主权 AI 及低轨卫星通讯。
6: 数发部目前正在透过一个所谓的 BOO 案，把这个 AI 算力中心的建设纳入这个促参条例的那个适用范围，预计在一年之内台湾应该有至少超过10000颗的 GPU 的算力，这个都是民间来投资的。
4: 原治大学资讯传播学系叶志良副教授则针对今年城镇韧性演习网络降速演练，提出他观察到的五大待强化之处，包含各项备援设备的切换应加快到以分钟为单位，并建议未来持续强化军公民整合。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38岁的关西男子因不满咖啡店的一名女员工持刀要求有人载他寻仇，他先是误认一名女骑士为仇家，随后又到咖啡厅，才前往三温暖藏匿。新北警方积极侦办，案发两小时后将涉案人逮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7: 新北市三重区金传男子持刀威吓机车骑士，还粗暴地将女骑士安全帽镜片推开，才悻悻然离开，吓得用路人火速报警。警方获报之后，随即展开调查，以车追人，掌握38岁关姓男子涉有重嫌。侦查队副队长张凯玉指出，关姓犯嫌和某咖啡厅女店员有冲突，他酒后要求36岁黄姓友人开车载他前往重阳路三段的咖啡厅，途中看到疑似仇家的女骑士，才会下车恐吓，却发现认错人。随后到咖啡厅内未见到女店员，才返家变装躲藏至某三温暖店，人在案发后2小时遭远警逮捕。
8: 于案发后2小时将犯嫌追缉到案，全案依恐吓公众及恐吓罪嫌，已请新北地检侦办。
7: 据了解，关姓犯嫌过去曾有杀人未遂、伤害等多项前科，他遭逮后仅称喝醉酒，却不愿交代和女店员冲突原因。新北警也呼吁民众，如果和他人发生纠纷，切勿因为一时情绪冲动持刀或是酒后滋事，以免造成无法挽回伤害。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高雄市凤山警分局破获辖区一间 SPA 养生馆暗藏色情交易，当场查获5对男女，还有客人在警方查缉时才到场。记者宋玲报道。
9: 养生馆玻璃门上喜目贴着大大的唇字，实际上却是疑似挂羊头卖狗肉暗藏色情交易。凤山分局员警冒着大雨前往查缉，果然发现不法。新甲所所长黄蒙树说，
10: 当场查获5对男女涉嫌从事

0: 性交易，没想到警方进场后，还有一名男客不知情自行上门，现场总计查获15人。
1: 更巧的是，原警清查身份的时候，赫然发现其中一名女服务生竟然是熟面孔。原来这名女子在今年7月底才在凤山区另外一间养生馆遭警方查获。没想到相隔仅一个月，这一次雨夜扫黄行动，双方又再度碰面。现场柜台人员涉嫌媒介男客与女服务生进行性交易，警询后依照涉嫌妨害风化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现场客人与服务人员总计15人，则依社会秩序维护法裁处。经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新学期今天开学，桃园警方结合妇幼警察和少年警察队，共同规划执行互通专案及教案宣导勤务。记者静杰报道。
3: 中小学115年开学首日，桃园警分局特别在辖区重要路口出动18名警力和12名义交人员，加强交通疏导，并选定交通繁忙路段学校，配合老师和导护人员于校园周边疏导，维护行车秩序和学生通学安全。此外，警方也在各校门口设摊，向亲子们进行交通安全宣导，以扩大成效。桃园警分局分局长王志明说：“
4: 开学日，桃园分局特别编排互动专案跟交通安全疏导。”那希望有效的来宣导交通安全以及保护学童们的上下学的时段的安全。那另外桃园分局也会加派巡逻警力呢，来维护校园周边的安全。
3: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大队长林东兴提醒用路人，行经校园周边道路应减速慢行，并优先停让行人。此外，家长若需接送学童，应提早出门，避免道路拥塞延误。警方提醒开车、骑车接送学童家长，勿在校区周边违停、临停和并排停车，避免影响用路秩序，挨罚，共同维护学生通学和交通顺畅安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新学年今天正式开学，台北市多项教育新政也正式上路。记者陈伟玲报道。
5: 台北市长蒋万安前往明湖国中参与开学典礼，宣布鲜奶周报 3.0 正式实施，国中生也能透过数位学生证每周到超商兑换鲜奶。另外，国中小营养午餐全面免费正式上路，其中国小餐费每餐87元，国中每餐92元。市府也导入全国首创的精选餐模式，让优质台湾农渔产品能够进入营养午餐供应体系。台北市长蒋万安说：“
6: 同时，我们也提升免费营养午餐的品质，不只是食材的把关，也希望大家能够吃得健康，那也希望老师们能够指导孩子，从食农教育也好，珍惜食物也好，那我相信希望这个政策能够慢慢稳定的往前推进。”
5: 另外，市府也表示，未来3年将逐步降低师生比，目标让国小师生比降至1:25，提升教师的教学品质，同时透过减少导师授课结束，增加专责行政人力教师，以及增加免费心理咨商服务的频率与次数，来减轻教师的工作负担。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秀传亚洲远距微创手术训练中心启动 DRIVE 计划，记者黄俊伟报道。
7: 机器人手术训练模式，强体专家现场教，学员现场练为主，训练资源集中，学习机会有限，尤其区域及偏乡医院更难取得资深专家及时指导。因此，秀传亚洲远距微创手术训练中心院长黄世伟表示，推动远距连线、及时指导、标准化训练、客观评量、数据验证的完整流程。
8: 医师必须要亲自飞到一个国家去，然后那个老师也要飞到同一个地方去进行教学。那这是一个非常昂贵，那而且需要这个机器手臂的这个一些设备才能学习现在很夯的这个机器手臂的这个学习。那透过这远距教学的方式，我们可以让老师跟学生和这个训练的这个大体或动物都在可以在3个不同的地方。
7: 黄世伟院长进一步表示 ，DRIVE 计划希望透过远距模式，让医师可以利用较方便的时间，连线到机器人手术实验室进行训练，不必长途往返，也增加反复练习的机会。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全球规模最大的俱乐部制国际龙舟赛，今天起在花莲寿丰乡鲤鱼潭风景区登场。记者张涵报道。
9: 由国际龙舟联合会举办，每两年一次的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是全球最高层级、规模最大的俱乐部制国际龙舟赛事。今年赛事移师花莲鲤鱼潭，也是这项赛事第一次在台湾举办。教练吴晨。

0: 博说，
1: 跟一般的传统龙舟赛最大的不同是船体是竞技龙舟，再来就是它比赛的距离会比较多远，它有200、500跟2000公尺。
0: 花莲选手林胜如表示，希望把冠军留在花莲，
2: 可以迎接这么多强劲的对手，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义，所以我们一定会把冠军留在花莲，留在台湾。
0: 今年共有21国158支俱乐部队伍，超过5700名选手参赛。8月31号起到9月6号在鲤鱼潭展开竞技，8月31号在花莲市区举办开幕典礼及晚会。当天下午，参赛队伍在日出大道集结之后，随即沿中华路、中山路抵达东大门广场参与开幕式，预估超过6000人参与采接。下午4点到晚间10点，警方将配合实施交管，呼吁用路人提前规划路线或利用大众运输工具。警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9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2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如纯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公里国八堵交流道有大客车爆胎停放在路肩，另外内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南下45公里过林口 B 也有轮胎皮散落在中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走，国道三号双向车流也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13到7公里之间，三重到观音山交流道外线沿路都有散落的泥巴。台74线往东27公里过太平交流道有小货车抛锚在路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战圈。

首先来到下午的1:04，好，现在已经05分了啦，那么呢，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么呢，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8月31号。今天呢是来到了星期一，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那么呢，今天也是八月份的最后一天哦。那么呢，这个在8月31号，今天是不是很多的地方呢都是已经开学了呢？两个月的暑假，感觉两个月哇好长哦，有8个礼拜耶。在放暑假的时候有多开心，在收假的时候就有多伤心多难过，对不对？以前呢大家都会想说想要呢就是在当学生的时候都会想说，哇，好不想要开学哦，这个暑假放得很开心，完全就不想开学，然后开学起来再补所有的暑假作业，然后就想说，哇，那当老师多好啊，只要收作业就好了，不用写作业。但是呢，真的自己长大之后才发现，而且身边也有一些朋友是老师哦，那才发现其实老师比学生更不想要开学，因为学生是去上课，老师可是要去上班哦，面对很多不同的各种的会议啊，然后呢在学期初有很多的一些规划，然后呢还要处理学生的一些可能突发状况哦，所以其实真的是比学生还不想要开学。而且一人是写一份作业就好了，老师要批改全班的作业，其实还真是不太容易，尤其是可比如说作文啊这一类的哦，真的是改得很痛苦这样子。好，所以呢就是在迎接开学哦。不过呢这个开学的时候啊，老师跟学生呢是比较痛苦的状态，但是家长应该终于是放松了一口气哦，就是校门呢终于是开了，可以把孩子通通都塞去学校了哦，不用在家里呢大眼瞪小眼，然后每天要花更多的时间跟精力来去管教小朋友哦，家长呢是稍微松了一口气，而且至少中餐一餐是可以在学校吃的嘛，以前呢就是24小时都待在家里哦，那可能就说又要出去玩呢，然后呢还要这个去思考说一天三餐要弄什么给小朋友吃哦，终于呢家长也是可以稍微松一口气了哦，所以成为家长之后呢反而是非常期待开学的。好，那么呢在今天8月31号周一，我们也一起来关心一下

下呢今天的天气状况是如何。那么呢今天呢是这个受到低压影响跟西南风增强，天气呢稍微是比较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跟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雨，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情形发生，中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是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另外呢，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塌落石跟溪水暴涨的情形，低洼地区也请慎防积淹水。温度方面，南部跟台东高温大概是29到30度，其他地区可以来到32到35度，天气比较炎热，紫外线偏强，可能达到过量等级，请注意防晒，并且呢多加补充水分。好，那其实在周六周日的时候呢，中南部地区也是有降下了大雨，也导致多处的积淹水。这近期呢，虽然台风没有呢直接的来登陆，但它的外围环流还有周围低压的影响，雨水都还是非常丰沛的。好，那甚至呢就是有出现短延这个很短时间内降下很多雨量的一个记录，所以导致积淹水。好，大家呢千万还是要多加注意自身安全。另外呢，这个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在南高屏、基隆北海岸、宜兰沿海跟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另外南部沿海、恒春半岛跟澎湖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另外呢，今年的第22号台风已经形成，它是一个轻度台风，叫做班朗。不过呢，它距离台湾十分遥远，所以不会影响到这里的天气。另外呢，根据环境部的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呢低压带影响跟西南风增强，环境风场吹的是西南风，全台扩散条件其实都还不错，空气品质大多都是良好的等级，只有在北部地区因为相对来说是下风处，所以呢空气品质是普通的等级哦。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一下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在国道部分呢，目前是国道一号，这里是国一路段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道一号南向的95.4公里新竹前路段，这里是出口匝道持续拥塞，以及国一南向112到122公里过了头份也有施工维护哦。另外呢，我们再看一下，这是国道路段的国三。好，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54.9公里，先前过莺歌系统路段路肩呢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目前这个状况呢已经接获排除。还有在北上两起施工的情形，分别是在国三北上的81到77公里之间，关西前一直到关西服务区前外侧车道有修剪花木的作业，以及在往北的北上66到64公里之间，过龙潭一直到大溪前外侧车道呢也有施工。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一起来听今天节目所播放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杨丞琳《理想情人》。

时间来到上午1:1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锁定收听 AM1012 千赫以及 FM94.9的频道，有进行同步测试播出。而且呢，近期得到的回馈呢都是说，哇，这个 FM94.9的频道啊，现在呢这个收听的在新竹跟桃园地区收听范围呢都是非常的清楚很清晰哦，收听品质非常良好，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来利用。那如果是手机的话，欢迎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上面呢就有收听警广的选项，点进去就可以收听到及时的节目内容。那接下来呢，一起为大家进行的是今天的世界听多点。世界听多点带大家一起来关心呢，运动部未来要提升大家呢，一起来做运动。

这样子的一个理念呢，所以有推出了很特别的一系列的活动。好，这个为期14周呢，有一个叫做挥汗有礼的活动。这个挥汗有礼呢，就是邀请大家一起来挥洒汗水。这个呢，只要是年满16岁以上的国民，完成指定的运动任务，并且上传相关的记录呢，就有机会可以兑换好康哦。好，那这个挥汗有礼，就我们刚刚说到年满16岁以上，所以其实就是民国98年的年底以前出生，具有中华民国国籍，而且在国内设有户籍，就可以来做登记。那登记的时候呢，必须要填写姓名、身份证号、出生日期、手机号码跟电子信箱，完成身份证、健保卡号跟手机的简讯验证。好，那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找对哦，正确的官网。那活动期间呢，是从9月1号，也就是明天上午10点开始，一直到11月30号的晚上24点，也就是这个晚上12点哦。那好礼兑换期限则是到12月31号。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挥汗有礼的运动任务呢，是包含哪些？那总共呢是有规划了3类的运动任务，包含了时间型，就是单次运动达到30分钟以上，还有步数型，单日累积达到8000步以上，以及距离型，健走或是跑步5公里以上，骑自行车15公里以上。参加者呢每次哦择一完成就可以了。好，你不需要就是说哦达到30分钟以上，然后又走8000步，然后又这个慢跑健走5公里，不用哈，就是选一个，好，选一个就可以了。比如说你有达到单次运动30分钟以上，哎，这个有完成这个项目就 OK 了。好，或者说你可能没有运动到30分钟，但是你可能一天呢、哦、累积下来，比如说有些朋友顽皮克敏啊，有没有？就是一天的步数早就已经累积过8000步以上，哎，那你就可以选择8000步的这个选项哦。那有些朋友想说，可是怎么知道哈？怎么知道我有去完成这些运动呢？好，只要使用手机里面具有运动记录功能的 App 完成指定的任务，或是提供有运动记录之完赛的证明，并且依照规定到活动网站上传记录截图。好，每周呢每个人哦是限定上传一次，运动部呢会来做审核，审核通过之后就可以在活动网站领取加码券。那这些加码券呢就可以在店家兑换好礼。那有些朋友们就会问号了哦，就说所以可以记录运动数据的 APP 是什么呢？包含哦有这个Gemini 哈，就是还有这个 Apple 的健身啊 ，Google Fit 啊，或者是说大家现在很爱用的皮克敏也可以哈 ，Pikmin Bloom 也可以，健行笔记、马拉松世界啊，好等等哦。好，那大家可以上官网上面去看一下哦，具体有哪一些啊？因为现在其实大家可能都会佩戴一些什么运动手环啊、手表，或者说手机本身就可以来做计步啊，或者相关这个的一些功能哦。那可能绑定的一些 APP 也可以来做使用，大家可以上官网来去看，哎，也许有一些是你平常就有在使用的。好，那你就可以呢借由上面的这些记录哦，那上传到这个网站上之后啊，确认哎你确实哦是有完成这些任务的话，就可以呢来领取这个加码券。好，那这个运动记录的截图呢也必须有包含相关的资讯的佐证栏位，比如说你要包含日期、运动时间、步数、距离等等的数据。那这些审查呢哦，这个时间会在5个工作日内来去完成。好，另外呢不同日期或是不同笔的运动记录是不可以合并的，比如说单次健走30分钟，或是单日步行8000步，或是单次跑步5公里呢，都符合任务条件哦。那另外还有就是说运动记录呢仅限运动记录相关的 APP 哦，电子或是纸本完赛记录，其他记录方式是不受理的，不可以使用这个影片录制啊，或者是说场馆进出记录或是运动器材的画面哦，是不行的，只可以用运动记录相关 APP 电子或是纸本的完赛记录。另外每笔运动记录呢仅限申请一次，你不可以上个礼拜拿这一个申请过，你下个礼拜还用同一张，不可以的。那每周一的0点哦，一直到礼拜天的24点，这是一个计算区间。那活动首日呢就是从9月1号上午10点开始计算，活动最后一周呢则是到11月30号晚上的12点来去做截止。那另外大家会想说哦，有拿加码券，那这个加码券到底可以换什么哦？能够有什么好康呢？那每个人呢每个礼拜最多兑换一次的加码券，所以呢在活动期间你如果每周都有兑换到的话，可以兑换到14次。那活动预定呢会来发放200万份的加码券，那如果是提前额满就会呢停止受理，并且在活动官网公告。那每张加码券呢基本的面额就是50元，那我这50元呢希望大家可以来购买一些对象

身体健康有益的一些食物啊，好，比如说兑换呢，可以兑换沙拉啊、豆浆、乳品、现煮无糖茶、咖啡啊、运动饮料，或者说机能饮品，或者是优格、茶叶蛋、鸡胸肉这一些哦，产品都是以运动健康为主，因为没道理呢，就是鼓励你去运动，然后这个券你还可以去买一些什么高油高糖的一些零食之类的，好，就跟健康比较没有关系了，所以还是希望呢，大家拿到这个奖励之后。还是可以呢吃的健康。那这些合作通路呢，其实哦，基本上就是有这个三大超商，好，这个有 Seven、全家、莱尔富，还有全联啊、万家福、乐康家等等，这一些呢，大家应该在日常生活中都还蛮容易可以找得到的连锁店家。那各个通路提供的品项不一样，所以大家呢，如果有这个一些自己的偏好的话，其实也是可以上网查一下哦，看你要去哪里呢来去兑换你想要这些品项。那兑换使用的时候呢，要开启你自己的账号的有效加码券的页面，并且依照合作店家现场的流程完成抵用，好，就如果是手机截图啊、列印啊、翻拍啊，哦，这些其实呢是不可以来做抵用的。那每张加码券呢是限一次抵用完，不可以分次的来做折抵哦。哦，那也不可以呢转让给其他人，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哦。好，那这个是加码券哈，加码券的挥汗有礼的活动。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曲非常应景哦，就是来自于摇滚童谣《大家来运动》。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 AI 热潮延烧，加上传统产业略有回温，激励七月制造业景气灯号转成代表繁荣的红灯。不过台经院提醒，下半年资通视听产品面临高基期挑战，传统产业回温动能能否延续也有待观察。台经院指出，美伊战事升温将推高能源价格与通膨预期，加上主要国家财政与政治不确定性，已经带动美国、日本、英国等长天期公债殖利率走高。这不仅垫高融资、房贷及其他信贷成本，增加政府、企业及家庭的利息负担，更加剧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相关发展需密切关注。台中港新建填方区海堤工程涉及白海豚重要栖息环境，环团质疑工程未经实质环评及动工，发起抢救白海豚联署，吸引将近 3.2 万人响应。今天赴行政院澄清，要求工厂停工补做环评，并禁止以营建土方填筑白海豚栖地。记者任兰心报道。
2: 不能牺牲白海豚，
3: 不能牺牲白海豚，
2: 解决废土之乱，
3: 解决废土之乱。
4: 台中港目前正在进行新建填方区海堤工程，透过新建海堤设置沉箱围出填方区，再以土方填筑约50公顷新生地，提供港区疏浚土方收容及离岸风电等产业使用。但环保团体质疑，工程涉及白海豚重要栖息环境，填海可能造成栖地消失，施工浊度及水下噪音也恐干扰白海豚觅食与导航。彰化县环境保护联盟研究员林正涵说，
5: 依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第8条，它的开发行为就是要评估它的重要栖息环境的审查，这些有关保护白海豚的事项政府都没有做。我们这边呼吁交通部、行政院要立即补做环评，立即提高。
4: 荒野保护协会副理事长陈宪正表示，目前白海豚只剩约47只，填海造成的栖地破坏恐难以恢复，呼吁政府补做环评及重要栖地环境审查，不要为解决土方问题牺牲白海豚最后的家。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今天是国民中小学115学年度第一学期开学日。

0: 宣导小物，提醒学童上放学应结伴同行，避免落单，加强相关妇幼交通预防犯罪宣导。
1: 另外，嘉义县警察局局长古瑞麟也呼吁，上放学期间接送人车众多，请家长将车辆停放在合法停车空间，切勿违规或并排停车，并提醒通行的驾驶人，行经校园周边的路段时也请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共同发挥公德心，让全县的学童都能放心上学，安全回家。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竹竹苗及新竹科学园区原县市合作平台推出115年度原县市联合单身联谊活动，即日起开放报名，并将于10月3号在新竹烟波大饭店及金草湖浪漫登场，限额160名，欢迎竹竹苗及园区单身朋友踊跃报名。记者施海伦报道。
3: 为促进跨区域青年交流，营造适婚与友善成家的环境，原县市平台携手合作，让平时工作繁忙、生活圈受限的年轻朋友，透过优质活动让大家相识相知，进而步入婚姻、生儿育女。新竹县副县长徐元栋说：
4: 大家联谊来彼此的认识呢，进而就结婚生子，而且呢要生多多啊，我们社会的福利啊很多的奖励与照顾，这是我们所期许的。
3: 这次联合单身联谊活动由新竹市政府主办，地点选在景色宜人的青草湖，为鼓励青年勇敢追爱，大会祭出重磅加码，配对成功并于指定期限内结婚的前六对新人可获得60000元的奖励金，首对结婚者加赠钻戒，婚后顺利迎来新生命的佳偶，前六组可获得100000元育儿奖励金。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低气压影响及西南风增强，天气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嘉义以南及台湾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恒春半岛及台湾东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东北部、东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新竹至彰化南投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9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2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柔柔纯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位乡亲请注意，走过马路时别低头滑手机，别戴着耳机急着冲，穿越道路请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通行，绿灯亮起也要先停看听，确认左右来车后再通过，才能保障自身安全。
1: 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如果不依号志标线指示或任意穿越车道，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而驾驶人行经路口也应停让行人先行，共同维护安全交通环境。提醒您，过马路专心一点，安全就多一分，驾驶多礼让，行人更平安，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

0: 部关心你。
1: 时间来到下午的1:38，欢迎在景广的新闻结束过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转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一下的，就是我们今天最新道路交通资讯。目前在国道部分呢，1968即时路网图来关心一下，目前呢是在国道一号路段新竹系统前后，大概是100到250公里之间呢，天气状况都不太好，持续的有雨势，以及国一南下过头份的112到122公里之间呢，有一起施工维护进行当中。接着就来看一下继续往南的120.6到121.1公里，这里是在头屋跟头份之间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另外呢，这是在国道一号北向120到117公里，这里呢有一起施工维护，这是北向的路段。另外呢，继续往北来看到的是目前呢国道一号哦，这是这一则是漏掉的状况，是国一南向150.3公里三义路段有一起车祸事故，持续在等待处理当中。另外呢，还有就是在国道部分的国道二号，这里呢是国二的西向8.6公里呢，机场系统路段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那另外补充一下，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也是低于60公里。另外国道三号部分呢，则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76.2公里关西服务区路段有一起施工啊，大概是81到77公里呢，这是关西前一直到关西服务区前外侧车道有修剪花木的作业。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的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着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邓紫棋《唯一》。这首歌曲呢是非常够五人的歌声。

时间来到下午1: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接下来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个我觉得很有趣哦，然后呢，也可以来传承，然后又跟美食有关的一个活动哦。那这个呢，其实是希望让台语走进大家的日常生活，也可以让文化融入日常生活当中。那其实现在对于母语，不管是客语啊、台语啊、原住民语，其实现在呢，新一代的年轻人好像就是越来越不会说，或是说呢可能甚至在听不听得懂的这件事情上面呢，可能哦都比较没有这么多的接触，没有办法像以前可能大家都可以用很流利的母语来去说话。其实包含像我自己好像就是从小也是生长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哦，但其实呢讲起来也没有说呢讲得非常的好，或是讲得很习惯，有的时候呢还是用中文的那个思考逻辑哦来去讲母语，所以有时候讲的也是有一点就是勉强能懂的那种感觉哦。所以希望呢可以真正的把这些母语融入日常当中。好，所以新竹市文化局呢即日起就推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咱的台语灶咖每周食谱，我们的台语厨房。好，那每周呢会推出一张食谱，从台湾料理出发，透过一道道熟悉的家常滋味呢，带领市民朋友认识台语词汇啊，好，还有饮食的文化。那其实现在虽然说呢这个学校应该都有母语的课堂对不对，我记得以前那个时候学校就有教那个客语的课堂了。好，不过呢有的时候在日常生活当中实用该怎么样来去融入生活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毕竟你要有用哦，大家才会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自然而然的就把它用上了。好，不会说呢可能一些比较艰深的一些可能文学类的东西，那可能把它留在课堂里面，也许就不会把它带入到生活当中。好，所以呢这一次是使用了这个台语，然后呢也结合了日常情境，文化局咱的台语灶咖特别规划跟国宴主厨邱宝郎厨师以及在地的店家来合作授权，用插画的风格呈现呢新竹独特的饮食文化跟生活的风貌。好，那这一次的这个首播互动推广活动就是邀请出生于大

新竹地区的邱宝郎大厨，取得他独家的食谱授权，然后再由彰化家拉萨，也就是张怡平，把料理转化成为生动的图像，搭配台文的呈现。好，那么呢，好，轻松的认识呢一些料理的词汇，那也鼓励大家分享家中的家传食谱，透过呢家常的料理，一段饮食故事来串起家庭记忆跟在地的文化。好，比如说像我就是举个例子好了啦，好，比如说肉圆哦，我觉得好像其实呢台湾人讲肉圆哦，其实讲肉圆就感觉少了一点什么味道哦，讲肉丸呢感觉哦就是会比较有那个就是道地的感觉，然后包含像是那个蚵仔煎啊，应该没有人在讲蚵仔煎的吧就是我说台湾人日常生活当中应该都还是会习惯叫他蚵仔煎。好，那你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听到身边的人都习惯这样称呼他，那其实这个下一代的年轻人从小就听爸妈这样称呼，其实也就会记住这个词汇，那其实就是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呢来让台语能够继续的来在生活当中传承。而且其实每一道料理呢随着不同世代家庭背景跟生活习惯不同，也会发展出各自独特的风味跟做法。好，那在这个家庭一起呢跟着这个食谱来料理的时候，也可以分享呢，长辈也可以分享之前以前的一些故事，那有时候也会以台语来进行交流啊，这就是最贴近生活的一个语言学习的场景。那另外今年的新竹市台语家庭推广计划还在暑假前后规划了东门市场的竹堑私房景点小旅行。好，那包含还有呢这个新竹都城隍庙城隍的庇护智慧，好，还有呢这个丰城米粉香，还有玻璃工艺美学啊等等的亲子手作体验，打造多元而且生活化的台语学习的情境。好，那后续呢也会开设更加多元丰富的台语家庭推广活动，包含竹联市场、黑金厅采买、去小旅行、丰城米粉香，好，还有近山近海的香山陶土捏塑 DIY。 好，那另外呢9月24到10月14号之间还有推出呢咱的台语造咖料理征集抽好礼的活动，邀请民众分享家中的料理跟故事，详情可以上呢新竹市文化局脸书粉丝专页来去查询哦。好，那另外也跟大家分享文化部的台语家庭第三期的征集呢，即日起也一直到12月31号呢期间来去登场，欢迎对台语语言文化有兴趣的民众参与征集，并且参与各项的活动，景点完成呢还会由文化部发放奖励金跟抽奖的机会，欢迎大家多多的来关注。接下来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就是来自于拍谢少年咖喱的造咖。

0: 一口燥，一口燥，来自于郭庭筠的歌声。这首歌曲呢，收录在他的这张专辑《Super Mama》当中。那其实呢，这个燥咖哦，以往都觉得说，哎，好像是妈妈呢很用心的守护，然后呢，就是这一口燥哦，养育了孩子们的长大。好，那也是有满满的情怀在当中。好，在这首歌曲过后，待会两点整，整点对时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宣荣。透过音乐可以传递爱的氧气，陪伴你重拾美好的生活点滴。现在时间是下午两点，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出口匝道的外线车道，小客车、小货车还有砂石车发生事故。南下 150.3 公里过三义交流道，小客车自撞事故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南下 330.9 公里过了仁德系统，中线车道掉落铁钩。国道三号北上在南州入口匝道有大坑洞，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一线北上456公里过丰港路段的全线车道有积水，另外还有树枝跟小石块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我心徛白马，走三关。大家好，我是逐梦歌仔剧团团长方淑子。啊，咱这戏台顶过三关，

0: 验的是功夫，啊，若讲马路上过三关，考验的是安全。咱第一关慢，这路口请放慢车速，减速才会当保平安。第二关看，正边看，倒边看，斟酌行路的人甲来往的车辆。第三关停，请停车让予过路的人先行。交通部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交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来自于周华健的歌声，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好，其实呢，这首歌哦，大家可能听完之后会蛮有感的，因为你现在哦，比如说滑到呢，像我自己啦，哦，滑到当年可能2008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哦，这个年份时候那种偶像剧的歌哈，然后一听到，马上呢就可以把我带回当年追剧的时候，可能在电视机前面那个很就是清楚。然后呢什么都不用想哦，就只是单纯的在等说，哎，待会儿八点要来播放什么样子的剧情内容哦，那个很单纯的一个这个时代哦，所以就是一首歌呢可以把你拉回当下的那个情境。好，或者是说呢也许呢，一首歌会让你想到呢，哎，你当时身边的一些人，不管是比如说大学的同学也好，或者是说呢，毕业歌，好像是我记得我当年小学的时候唱的毕业歌，应该是什么《今年夏天》嘛，然后还有《永远的画面》。我记得那时候好像不止唱了一首，不止学了一首歌，好，所以现在那首歌播起来，哎，也会让你想到呢，当年身旁那些同学。也许呢，你现在不一定记得说，不一定知道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哦，但是呢，你就会在这个心里面哈，在脑海里面哎，回忆呢当年一起共度的这个时光呢，当然也是祝愿他们呢一切都平安健康啦。好，那就是这一首歌曲，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真的，音乐有的时候呢是可以串联不同的岁月、不同的时间哈，也许呢也是一代人的共同回忆啦。好，那其实我觉得香味哈也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好，那我们呢接下来就继续一起来更新一下最新路况。国道部分目前在国一南向的57公里，这里呢大概是内坜路段新增一起车祸事故，这个状况呢就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大概是国一南下的内坜出口匝道外侧车道发生一部小客车、一部小货车还有一部砂石车的事故，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咯。以及呢再看一下新竹系统前后100到250公里之间持续的有雨，还有南下112到122公里有一起施工维护。另外国一南向 150.3 公里三义路段这一起车祸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加的留意了。好，那这一起事故呢是三义交流道路段的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的事故，而且呢是没有摆放警告标示，提醒大家可能要提前来变换一下车道咯。另外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国道一号路段呢，这里是在这个北上哦，北上路段呢大概是桃园到林口哦，先前呢车速比较缓慢，现在稍微有提升，不过也是只有60出头。另外国道二号部分是在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50出头。好，这里呢是车流平均点，以及国二西向18.5公里大南路段呢有出口匝道拥塞的情形。国三路段这是香山前后109到270公里之间天后状况不佳，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浪花兄弟，想你就写信。

时间来到下午2:17，接下来要继续一起为朋友们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周一热点观察家。今天热点观察家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哦，就是近期呢，应该是说啦，济州岛哦，一向呢就是大家旅游啊非常喜欢去的地方，而且呢也有非常多的一些偶像剧、韩剧呢是在这边来进行拍摄。其实光是我自己看的就还蛮多的耶，好像是我看之前那个《欢迎回到三打里》啊，然后还有就是由 IU 跟朴宝剑共同主演的电视剧，就是苦尽甘来遇见你啊，它的背景刻画呢也都是在

济州岛，然后很多的剧集，它虽然呢不是在济州岛，就是整体来做拍摄，但是都有一些集数呢，就是哎，他们要到济州岛去出差呀，或者是怎么样。像我自己看那个《非常律师》，那个禹英禑哦，那里面的这个朴恩斌哈，他里面也有一集，就是哎，他们大家一起到济州岛去办一个律师的案子。他甚至呢，朴恩斌大家知道，其实他唱歌非常好听嘛，哦，他甚至呢还有重新翻唱了一首哦，就是在描写济州岛。好，一首呢非常经典的歌曲叫《济州岛的蓝夜》，好，虽然只有一集的集数，好，但等于他们在这边定情啊，然后呢也是有就是留下很经典的一些画面。那近期我也才刚追完朴恩斌的一部新的电视剧哦，叫做《毛骨悚然的恋爱》。好，那呢他在里面也是有到这个济州岛去出差的一个剧情这样子。好，所以其实呢济州岛就是成为大家呢心当中非常适合很适宜，然后风景又漂亮啊，好，然后又可以体会到呢不同海岛风情这样的一个旅游景点。好，那也很多人就顺便来去追一下行，但是呢这个阳光度假胜地近期却是传出了各种可怕的流言，甚至呢有人就呼吁说是不是可能要暂缓去旅游比较好一点点，然后引起很多的讨论度。那这其实呢是因为济州岛近期是爆发了一档警戒假劫案的大丑闻。好，那关于人身安全，大家想说到底有没有保障，有没有保障呢？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哦。好，这其实呢是一个案子，有一名37岁的女子叫做张美兰，她是在这个5月12号的时候离开位于济州市这边长期投宿的旅馆之后人间蒸发。那她的同居男友因为连续多日联系不到人，就向济州警方来通报失踪。没有想到在报案2.5小时之后呢，承办的这名夫姓的警长他就是呢在警政系统这边注记，就说他已与本人通话，对方表示平安，只是不想要透露位置强行来销案。好，那后来呢这个他甚至这个在这个警政系统里面呢不知道为什么就被修改成为交通事故伤亡并且还删除了记录。那家属就觉得很奇怪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呢就觉得说这么久都没有这个回来，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也不指望警方了，就在网络上面来发布寻人启事然后前往济州岛警局来去询问。但是济州警方却因为这个系统资料上面没有显示，所以呢就是拒绝重新受理。然后家属呢在8月中旬的时候接到到首尔警察厅跨区来报案，首尔警方展开调查之后呢才发现原来是这名夫姓警长从头到尾都在说谎。他其实呢前面就是注记，就是说与本人通话，对方表示只是不想透露位置，其实根本他就没有联络上本人，他直接呢就把这个案子吃掉了直接强行销案，甚至呢还把这个系统资料改为交通事故伤亡，而且还删除相关的记录，导致后续其他的警员即使受理也没有办法这个调阅，所以导致这个其他员警也没有办法受理。那周边118只监视器呢也因为他拖了这么久的时间擅自销案，好，所以呢这些监视器的画面也都因为过期然后重新被覆盖，所以也没有办法重新来去做调阅。好，那后来呢在8月24号的时候呢非常遗憾的在失踪104天，搜救队呢是在周边的一处农场发现白骨化的这一位张美兰的遗体。那其实他失踪的地方距离他最初投宿的旅馆呢只有400到500公尺，步行5到10分钟，但是就因为这一名韩国济州警员他的这个擅自的销案擅自的结案所以呢导致他就在这么近的地方就没有被找到。那甚至呢不止这个案子陆续呢还被发现了这个7月2号一名老翁失踪这个其实就是张美兰这个案子爆出来之后呢这名老翁的家属就看到这个新闻发现呢跟他们当初报案就是得到的搪塞的说法完全一模一样。好，那他们呢就是惊觉是不是也是被这名夫姓的警员来糊弄过去了，然后重新呢来向警方报案警方重启搜索之后呢果然这个在只有一天也是呢在济州市这边寻获这名老翁的遗体。好，所以呢后续也是呢在这个周边的山谷海域跟农地接连寻获包含张美兰在内另外3具的遗体。所以很多人说怎么这么恐怖失踪案，然后人都找不回来，然后就被擅自销案了，人身安全到底有没有保障。好，那甚至呢网络上疯传就是说济州岛呢3年有近3000人失踪下落不明，

情哦，导致很多人都是极度的恐慌。但其实在查证当地的官方数据之后呢，其实有比较客观的澄清啦，就是济州岛确实哦，从2023年到2026年底呢，是有接获2914件的这个失踪案件，不过这是累积通报，大多数人都已经平安回家了。好，这是有通报次数的数据，但是有蛮多人是成功回家，但是就剩下一些这些悬案。那截至呢8月21号，警方真正列管没有寻获的成年失踪人数呢，大概是15人左右。好，那其实大部分啦，大部分在韩国这边呢的一个失踪通报，90%以上呢都是可以在30天内获得解决。好，所以这应该算是这名复姓警长他个人的一个状况，但是他怎么有办法就是不经过上级或是各种汇报的情况之下，韩国济州这边的警方有这么大权限可以直接把这个案子就消掉。好，那这名涉案员警呢，目前是遭羁押起诉，也锁定了10起嫌疑的案件，因为他任职17个月内有经手298件的失踪案，其中10起案件被列为高度的可疑。好，那后续呢，警方也赶快要来捕破网了，就是韩国警方呢，针对这个状况公开致歉，并且要来做这个机制的改革，必须经过主管层级签核才准予结案，慎防呢个人的造假漏洞。那韩国总理呢李在明也警示这个要来去做这个权力规模跟责任要相称，问责机制呢必须大幅的加强，绝对不可以出现这种擅自呢直接就是把它截掉的一个状况那这其实呢也让大家对于这个济州岛这个感觉就是非常阳光啊正向的一个看法呢，目前也因为这个案件蒙上了一层阴影哦。那很多人也是表示说啊，真的呢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尤其呢是在晚间这些偏僻的巷弄啊，无人的路灯或是人烟稀少的景点呢，一定还是要结伴同行。好，那另外呢也要牢记一些相关的救助电话啦。那韩国的警政电话是拨112112，台湾是110，韩国是112。那如果是消防救援一样子是119一样子是119。那如果人在外也是要特别这个记一下这个驻韩国台北代表处的相关一些紧急联络电话就是有一些急难救助啊能够呢来提供一些协助，这些安全守则呢还是要谨记。只是呢这个案件也是引发了国际还有一些观光客的恐慌，就是近期呢讨论度非常高的一件事情，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始末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好，那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呢，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米拉拉《洋流岛屿》，大家出门在外呢，还是千万要注意自身安全哦。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豪雨过后，高雄后进溪一群桥上的上游护岸出现了局部崩塌，部分便道也受到损坏。现场可以看到护岸结构被溪水冲刷，泥土裸露，水利局已经拉起了警戒线，提醒民众不要靠近。黄义豪的报道。
2: 这波豪雨让后进溪水位明显的升高，溪水持续冲刷一群桥上游护岸，造成部分护岸和便道崩塌。不过水利局表示，这次受损的位置其实就在原本规划的灾修工程范围内，并没有造成临近步道的灾情扩大。高雄市水利局总工程师蔡玉龙说，
3: 水利局经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前往现场勘查，经检查，这处护岸及便道损坏部分均在原施工修复的工区范围内，并无造成临近步道灾害扩大的情形。水利局以维设安全警示为例，并联系施工厂商准备机具进场加强防护及修复。
2: 水利局提醒民众，近期经过一群桥周边，请务必要留意现场的警示设施，不要擅自靠近崩塌的区域。市府也将会持续的监控现场的状况，做好后续的修复工作。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高雄市左营分局的员警凭借鹰眼以及训练有素的体力，在左营区一带查获19岁的诈欺车手。当时年轻力盛的乌姓男子火力全开逃跑，狂奔260公尺，最后仍然跑出远景，被逮时还拿着毛巾频频试汗，全案依法侦办。高雄市左营分局说明，员警在清晨执行巡逻勤务，并且加强金融机构的 ATM 巡守，经过了华夏路邮局时，发现一名年轻男子在 ATM 前频繁的操作提领现金。他提领完毕准备离开时，一瞥见巡逻车，可能因为太紧张了，突然拔腿狂奔。员警见状立刻下车追捕。新庄路派出所副所长邱玉琪说，
4: 乌男一路逃窜260公尺，并躲入自身录像弄中，最后仍遭远警围捕落网，遭逮后更拿毛巾频频试汗。经查，乌男涉嫌担任诈欺车手，已提领2笔赃款，共新台币99,000元。警方当场逮捕，并查扣相关证物。
1: 全案在警询之后，依涉嫌刑法诈欺罪嫌以及违反洗钱防治法，移送桥楼地检署侦办。警方也将持续的向上溯源，追查诈骗集团成员跟相关的资金流向。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不少中高龄民众想要重返职场，却担心年纪或者不熟悉新的产业。高雄市劳工局推出了就业服务以及奖助措施，鼓励中高龄求职者投入缺工的产业，不只能够找到工作，还有机会领到

0: 高108000元的奖助金。黄义豪的报道。
1: 高雄市劳工局透过就业服务站协助中高龄求职者重返职场。48岁的钟先生过去因为身体的因素离职，复健后想要重新找工作，原本对投入新的产业有一些犹豫。

0: 助，最长发给18个月，18000元。欢迎有求职需求的民众就近至各就业服务站洽询。
1: 劳工局提醒，中高龄求职者别因为年龄限制自己，透过就业服务站的职涯咨询和职缺媒合，也能找到重新出发的机会。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法国网红为台南的芒果来台湾，西首市长黄伟哲直播行销台南的水果，希望让法国以及欧洲的民众能够更认识台南丰富多元的水果特色。魏金妮的报道。
3: 要邀请啊，这个先来品尝这些水果，最后再来吃。
4: 满满一桌台南美味水果，市长黄伟哲一一介绍给法国知名网红 Adèle Barbouche。 法国知名网红阿黛夫近日来访台南，携手市长黄伟哲一同开箱台南特色水果，透过直播还有社群影像介绍台南的芒果、凤梨、文旦、火龙果、小番茄、龙眼、洛梨、香蕉、木瓜还有芭乐等鲜果。阿黛夫表示，来台之前就深受台南芒果吸引，这次来到台南才发现不止芒果，每样水果都非常甜美好吃。这次还特别想找寻芭蕉。
5: 那市长上次到法国有提到嘛，就是台南有芭蕉，所以他们这次就很想来试试。
6: 他是专门来找这个芭蕉。
5: 对，
4: 也期待透过影像跟直播记录各种台南特色水果，把台南的水果美味分享给法国还有欧洲观众，开启台南水果跟法国市场交流的新契机。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低气压影响以及西南风增强，天气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31号嘉义以南以及台湾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恒春半岛以及台湾东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东北部跟东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以及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新竹到彰化、南投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南部25到27度，北部25到33度，中部25到32度，东部是25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0: 来吧，加酒，
1: 几杯哥打几杯，
2: 干杯啦，兄弟姐妹！
3: 哎，你说你要开车回家？
0: 哎，拜托，小蛋姐的啦！
2: 朋友啊，别忘了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让我们改搭大众交通工具，也可以请代驾服务哦。
3: 回家的路上才会更安心。
2: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熊亲
2: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首先来到下午2: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分享一下最新道路交通资讯了。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路段是在新竹系统前后大概100到250公里之间呢，天后状况还是不太好。不过好消息呢是国一南下的内坜出口匝道先前外侧车道小客车、小货车和一部砂石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后方还好，也没有造成一些拥塞的状况。另外继续往南走，先前的150.3公里三一交流道路段先

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的事故也接获排除咯。还有呢，我们再来继续关心到的是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目前车速是低于60，国二大竹到机场系统路段车速是低于5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三号路段呢，这里哦是在国三，好，在国三路段呢，这里是南向76.2公里呢，关西服务区路段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也提醒大家特别的小心留意喽。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下午2: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朋友们呢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接下来要来为大家呢一起进行的是今天的交安资讯站的节目单元。

好，那么呢，要来为朋友们呢一起来进行的是今天交安资讯站。交安资讯站呢，一起来关心到的就是，好，即将在周末呢要来登场的活动，新竹市的2026竹峰好市集即将要在9月3号来登场。那近期哦，新竹市、新竹县其实呢活动都非常的多，那因为活动呢就会涌入人潮，所以周边呢就会来进行交通的管制了，所以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哦周边的一些管制措施，希望大家呢不要这个出行受到呢这一些管制的影响，所以走得 KK 的啦哦，所以呢赶快来关心一下哦，这个周边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子来走嘞。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是即将要在9月3号到11月22号在护城河清水公园来登场。那活动期间会依各场次活动的需求，在活动日呢分阶段针对周边胜利路跟信义路部分路段来实施交通管制。那新竹市政府也提醒用路朋友们呢，记得要提前规划行车的动线，这其实是一个长期的活动，比如说在可能特定的几个周末会来登场哦，所以呢大家记得要来多关心一下。那这个竹峰好市集呢是在这个护城河清水公园这边来登场，会串联旧城区的商圈还有周边的特色景点，好，那感受呢新竹旧城独具特色的城市风貌跟热闹氛围。那这个竹峰好市集我记得应该去年就有来做一些试营运的状况哦，那后来就发现其实反响还不错。那来跟大家分享哦，分别呢是在9月3号到4号、9月5号到6号、9月12号、13号、19号、20号、25到28号，还有三号到十月三号到四号，十月九号到十一号，十月十一号、十七号到十八号，十月二十四到二十六，十月三十一到十一月一号，十一月七号到八号，十一月十四到十五，十一月二十一，还有十一月二十二。好，几乎呢，这个每个周末都会来登场。好，那这个管制时间也不尽相同，不过大部分呢是在中午的12点开始，一直到晚上的10点。那9月3号这个礼拜五来登场的部分呢，好，就是九月三号礼拜四、礼拜五的部分，则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下午4点。交通管制的路段呢，包含了是有胜利路、东门圆环到大同路，还有信义路、东门圆环到大同路，以及信义路的大同路到林森路。好，那各个场次的管制日期跟时间稍微有一些些不同。好，所以呢，要提醒大家呢，如果、要行车用路的话，还是提前要来这个查询一下相关的资料。

那在管制期间，这些路段会实施车辆通行管制，会有警察义交跟交通管制人员协助疏导车流。那行经东门圆环、大同路、林森路跟周边道路的驾驶人，请提前规划替代路线，适时改道，并且依现场人员的指示来进行通行，避免进入管制区造成车流拥塞。那也提醒，这次的活动场地是在市区，所以周边的停车空间是比较有限的，建议大家呢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来前往，比如说火车哈，蛮方便的。搭火车之后呢，用走路就可以到我们的活动地点了。那如果有驾车需求，也要把汽机车停放在周边合法停车场或是停车格，不要在路口红线或是管制路段呢违规的停车哦。好，那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周末呢即将要来登场，其实也不算周末啦，9月3号就开始了哈，就是呢即将要来登场的这个活动哦。那一些周边的交通管制，希望能够呢让大家更加开心、更加快乐的投入在呢这一次的精彩市集活动当中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听歌，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歌声来自于郑元畅《面包的滋味》。

0: 能让你想起过去很多的一个画面哦。好，不过呢，我自己比较庸俗一点，想到爆米花滋味，我就会想到在哪里，在电影院进去，可能原本想说没有想要买爆米花的，但是你旁这个闻到呢，旁边的人抱着一桶爆米花走进那个电影院的时候，就觉得哦，好吧，还是买一下好了，就感觉呢，没有爆米花的电影院是不完整的，还是呢，哦，要来去买一下哦，才有那个看电影的感觉。那其实我自己也是有一阵子没有看电影，尤其是现在串流影音平台非常的发达哦，所以常常都是在家里哦，用家里电视来看。但其实我觉得在电影院哦，也是会有不一样的体验啦，那个声光效果呢，这个一定都是比较好的哦，下次有机会也来去一下喽。好，待会儿三点整整点退时，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以及新闻专题报道了。
1: 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呼，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来自于曾淑琴《爆米花的滋味》，收录他在他的《爱在山谷回荡》。好，那其实呢，也是哦一个滋味。

0: 进广州好啊。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圆山到内湖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在6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南下的 89.6 公里，竹林前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南下的关西到竹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28公里，南投前有塑胶栏掉落。国道三号北上216.7公里，过了草屯，中线跟外线车道有看到塑胶制品，经过时请小心。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四号东向的23公里，潭子交流道前有连接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占用外线处理当中。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即将迈入10到12月的赏枫、温泉、滑雪及圣诞跨年旅游旺季，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公布第四季合理团费，国人最爱的日本线因为受到通膨、机场税、燃料税影响，相较去年同期上涨约7%到10%。日本线自驾委员黄清良表示，日本今年上半年入境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2%，但台湾以397万人次晋升入境日本旅客第二名，成长20.9%，显示赴日旅游需

0: 求依然旺盛。
1: 日本呢，因为这个汇率的关系哦，通货膨胀今年特别的明显，不管是薪资，不管是物价，各方面一直在往上走。所以呢，旅游产业的团费成本明显高于去年，加上呢，日本的国债的问题哦，日本未来升值，汇率升值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呢，旅游的成本想要回跌，可能需要时间。那第四季的这个旅游相关成本呢，不管是在饭店、餐厅、巴士、景点上面都在涨价。那似乎呢，这个旅游相关呢，所有的物件呢，都在齐涨。
0: 相较于日本旅游成本上涨，韩国现因为航班供给量增加，有效压低机票成本，加上汇率还是处于甜甜价，价格维持平稳。第四季东南亚告别雨季，进入气候黄金期。马新太菲印现智驾委员林荣俊表示，除了新加坡涨幅约15%之外，其他市场涨幅约10%。
2: 115年第四季为东南亚的一个传统避冬的一个旺季，叠加泰国的一个水灯节、新加坡的一个国际赛事、耶诞的一个跨年及企业末的一个奖励旅游，整体住房机会需求同步攀升，团费较115年第三季上涨约5%到8%。新加坡涨幅最多，对照114年同季，当年业者多自行吸收房价涨幅，平养售价。今年受持续的高燃油成本、国际形势的一个影响，燃油附加费维持高点，各国价格出现明显的一个分化。总结的提醒，第四季庆典那个满档，飞机票、房间的部分很紧张，建议民众还是要提早2到3个月规划预订，避免临时出发，价格大幅调整。
0: 10月起，南半球迎来春夏季节，是纽澳旅游旺季的开始。今年第四季，纽澳线涨幅最多，受中东战事影响，航空公司调涨了票价及燃油附加费。与去年同期相比，澳洲涨幅约18%，纽西兰涨幅约8%。中亚飞线智驾委员张文文表示，中亚飞线平均上涨8%到12%，邮轮等高端产品涨幅最明显。
3: 东飞在暑假动物大迁徙旺季结束之后呢，住宿与团费回落，价钱更具有竞争力。土耳其的市场则有很多高性价比的产品可供选择。埃及呢，是整个第四季的重要的亮点，因为随着大埃及博物馆的落成，带动了古文明的旅游新话题，结合了吉萨金字塔、卢克索、雅斯文还有尼罗河游轮产品呢，它可以说从经济型到高端，满足的不同预算的旅游需求。摩洛哥呢，原本是秋冬的非常热门的目的地，但近期呢，因为受到这个签证政治的限制，台湾旅客呢申请入境文件受阻，影响了第四季将近1000人旅客的出团规划。因应市场的变化，突尼西亚反而是凭借着撒哈拉沙漠、伊斯兰文化以及古城遗址，还有地中海的景观，渴望承接部分的北非旅游需求。
0: 屏保协会公关主委李奇月表示，今年第四季旅游市场可以用涨多跌少、短程分化、长程看月份来形容。跟去年同期相比，多数海外团费上涨约3%到10%。韩国受惠于航班供给增加，价格大致持平到微涨3%，是今年秋冬 CP 值较高的市场。长程方面，美加、欧洲平均只涨3%到5%。如果避开圣诞跨年，11到12月上旬，甚至有机会找到比暑假便宜的团体商品。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你是否曾经收到简讯或电子邮件告诉你水电费逾期、罚单未缴或是包裹正在配送，并且提供连结要你点击确认？请务必提高警觉，这些通通都是钓鱼连结诈骗。诈骗集团经常利用大家紧张或是贪图方便的心理，假冒成银行、电信公司或是政府机构发送连结，只要你手指头一点，进入看起来很正式的网页，输入身份证字号、银行账号，甚至是信用卡卡号跟验证码，下一秒你辛苦赚的血汗钱就会被瞬间盗刷洗劫一空。提醒听众朋友，防诈三步：不明连结不点击。

平淡无奇的日常能遇见你，就像梦一样，只要你在身边，世界就温暖一点点。所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同行的乘客也要系上安全带，让我们平安回家，一起走到永远。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3:10，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00。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路况。国道一号有新增的拥塞路段哦，这里呢是在国一南下中立一直到平镇系统，目前车速呢剩下50到60公里车流的瓶颈点。那国一南向的65公里处呢，这里是平镇系统前也是持续有拥塞的情形，要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加注意。还有呢，目前在国道部分的国道一号路段呢，现在新竹系统前后100到250公里之间，天候状况也不太好。以及呢，在国一南向112到122公里这一起施工维护过头份路段呢，这一起施工维护还没有接获结束的消息。还有在国道一号南向158.7公里，大概在泰安福区前，这里呢有故障车辆停放，提醒大家行经小心。接着是国二部分，在国道二号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低于50公里，还有在国道三号路段的南向70.6公里过龙潭路段，路面出现掉落物。还有呢，在国道三号路段的南下关西沿途一直到竹林，车多速缓，时速只有50公里左右，大概需要20分钟左右的行车时间。为什么这么塞？因为国三南向的89.6公里竹林前路段发生一起车祸事故。这起车祸事故具体呢是在国一南下的89.6公里竹林前的内侧两线车道，好，占用内线两线车道，是发生一起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现场在等待排除当中。这个状况呢，也在提醒大家行经多加小心留意。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一起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乐童音乐家 Be With You。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上午3:16，继续一起来为大家进行的是今天周一跟周三也都有的节目单元，是健康最前线。今天健康最前线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呢，在我们的牙齿的一个健康哦。好，那牙齿呢，大家知道要好好的来保护哦。不过有的时候，尤其是一些长辈呀，或者是说有一些需要呢，可能哦，这个牙齿的功能部分需要靠植牙来拯救。大家觉得说植牙都已经把一颗呢牙齿好好的植在里面了，这之后呢应该就是一劳永逸，就不用太管它了吧。但是要告诉大家呢，如果在植牙的术后缺乏妥善的维护呢，其实也是呢会影响健康的，轻则牙龈发炎，重则可能会面临植体脱落哦。好，所以呢这个还是哦日常的一些注意事项要来提醒一下大家。那随着现在人工植牙呢是日益的普及，临床上因为植体周围肿胀、流血甚至骨头流失这一些并发症求诊的患者呢，其实哦是有增加的趋势。好，那这个呢就是新冠医院的牙医部哦人工植牙科的主任哦，这个胡主任呢就是分享了一个追踪超过10年的复杂重建案例。那他呢其实是一名70多岁的先生哦，在10多年前植入好几颗的植体，在术后2到3年陆续出现摇动，甚至就是摇动哈，就是影响日常生活的情形，所以呢转介到门诊的时候发现呢，口腔里面好多颗植体都已经严重发炎，而且骨头流失，好，其中右上小臼齿跟前牙区又甚至罹患严重的植体周围炎，甚至有一颗植体已经断裂，那下颚后牙却因为假牙设计不佳引发持续性的发炎。好，那其实呢真的哦都是一个就是后续要处理哦，真的是要分阶段，然后呢还蛮麻烦的，要透过手度、深度清创，还要补骨哦。不过还好呢，在经过清创重建之后哦，他的口腔的健康就已经恢复正常，发炎状况完全可以控制。好，那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呢？这个就是说植牙哈，这个植体周围呢出现发炎的状况。好，那其实植牙呢，如果没有正确照顾的话，周围组织就很容易呢引发发炎跟骨质吸收的植体周围炎。好，那这个植体周围炎哦，该怎么样呢来去避免，该怎么样来去做修护哦，延长呢植牙的寿命呢？首先就是在植牙前哦，其实必须进行非常严谨的牙周检查，如果有牙

牙周病要先完成治疗，并且确定病况稳定之后才可以进行植牙。另外在饮食上呢，无论是自然牙齿跟植牙，其实都要避免咬一些过硬的食物。这些过硬的食物包含像是甘蔗啊，或者说啃骨头，或是呢也不宜呢频繁食用啊，比如说杏仁呐、或者什么夏威夷果啊，这种质地很坚硬的坚果。好，那因为这些比较坚硬的东西呢，容易造成你牙齿的受损的风险。然后即使它是假牙或者说它是植牙也一样，容易呢这个硬碰硬还是会出现一些损伤。那另外呢也一定要定期的回诊，接受检查跟专业的清洁。好，那比如说半年固定有去洗牙啊，好，或者是说这个医生告诉你多久要来去回诊的话呢，其实都要去哦，因为及早呢，如果发现一些问题，可以及早来去处理。一点点发炎跟严重发炎还是有程度上的不同，在一点点发炎的时候，就赶快来去做处理，其实是比较好的选择哦。那另外还有骨头流失或是咬合异常啊，后续可能就不会发生了哦。所以呢，这个也提醒大家，在做植牙手术之前，一定要确认哦，这个相关的一些流程啊，然后也要向诊所确认妥善保存自身的植体品牌跟型号的记录哦。有的时候呢，还有遇到一种状况，就是你可能植牙之后，两三年又出现一些问题。好，那原本的治疗的医师，比如说他离职了，或者说甚至诊所已经不在了。好，那后续的一些持续照顾呢，你就可以借由这些手术的一些记录，或者说一些型号啊、品牌记录啊等等，让接下来你去找的新的医师接手之后呢，就能够迅速根据这些资料来取得相容的一些零件工具，能够提供比较精准而且有效率的治疗。好，那这个呢是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内容啦。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胡夏，替我照顾他。那当然好好刷牙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啦。

来自于五月天的歌声，让我照顾你。这首歌曲是收录在他们《神的孩子都在跳舞》这张专辑当中。待会儿呢，在3点半我们继续一起收听景广的新闻。新闻结束过后，再继续一起回到节目现场喽。我们音乐声中，待会儿见了。

0: 景广新闻。
1: 国务院携手清华大学打造 AI 电眼24小时记录实验动物的行为，除了提升研究的可靠性，减轻研究人员的负担，也对动物更友善。杨欣的报道。
2: 医药研发往往需要进行动物实验，但传统行为观察仰赖人工记录，长时间追踪不仅耗费人力，也容易受到观察条件限制。国卫院副研究员陈仁坤表示，透过摄影机长时间记录实验动物活动，建立行为判别模型，并导入 AI 与深度学习，目前可以连续24小时辨识包括饮水、理毛及进食等8种行为，其中4种行为精准度超过90%，8种整体精准度也达80%以上。
3: 老鼠在做任何动作的时候，它有一个取景框，就会显示它的行为。比方说，现在是在饮水哈，那现在是在爬行，那个数字在跳动呢，是在这个瞬间及时去捕捉它的体温，就把它呈现出来。体温是一个重要的生物生理的表征。如果体温不正常，那我们必须赶快去拯救这只动物哈。特别在这个饲养的环境当中，有没有可能出现严重危害它的生命的情况，马上就可以被抓出来。
2: 研究团队表示，这项技术可以及时追踪动物行为变化，协助研究人员掌握动物状态，进一步建立量化的生存品质指标，朝向动物实验的精致化发展。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求职网进行开学打工家教意愿调查，有高达 93.4% 的大学生计划在新学期打工，比例创下13年来的新高。林依晨的报道。
4: 知名求职网进行开学打工家教意愿调查，结果显示，包含打工与接家教，有98.3%的大学生表示，从年满16岁开始，曾经半工半读过，平均月收入落在22,220元。虽然打工比例高，但有69.7%的人指出，仍然入不敷出。调查也指出，打工族中有近50%表示，目前有背负就学贷款，平均负担金额约35.7万元。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建议打工族应秉持3要原则。
5: 想打工或接家教的大学生应该谨守3要原则。首先要兼顾赚钱与学习的机会，然后要量力而为，不忘学生本分，最后要避免打工陷阱纠纷。
4: 杨宗斌提醒，像是被雇主找借口乱扣薪，或是要求先付钱买公司产品，甚至遭言语或肢体骚扰，如果碰到薪资低于最低工资、未依法投保劳保、未依法给加班费等情况，必须主动向雇主反映，如果问题没有获得解决，就要勇敢向主管机关检举。金广记者李依晨台北报道。
1: 今天是国小开学日，为了维护校园的安全，台东各分局执行互动勤务，在学生上下学的时段加强校园周边的巡逻、交通疏导以及安全维护。王玉芬的报道。
6: 开学首日，适逢雨天，道路湿滑，视线较差。关山警分局特别针对校园周边道路、重要路口以及家长接送区，加强交通疏导以及巡守，并与校方导护老师、志工等共同维护学童安全。台东县警察局也特别准备防身口哨，向学童示范口哨防身法，详细讲解使用时机以及方式。遇到陌生人尾随、危险或紧急状况时，只要含住口哨，连续短处用力吹响，就能利用高分贝哔哔的声音引起路人注意，并在第一时间下足歹徒，争取逃跑以及求援的时间。到警分局除了宣导交通安全之外，也借机向学童宣导

防治性骚扰以及数位性暴力观念，提醒尊重他人身体自主权以及网络使用安全。如果遭遇不当的言语、肢体碰触、网络骚扰或私密影像遭散布等情形，应勇敢拒绝并立即向师长、家长或警方求助。

北部地区29到33度，中部地区28到32度，南部地区26到31度，东部地区26到31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您遇过临时需要缴纳交通罚锾却不方便出门办理的情况吗？没关系，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可以线上查询和缴纳哦。还有公路养管费忘了缴纳了吗？四大超商和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也可以线上查询和缴费，也可以用行动支付快速完成缴费。提醒您，自114年8月12日起，监理机关已全面停止使用电子邮件通知交通违规未缴罚锾等相关资讯，请大家务必做到不点击、不转账、先查证。民众如欲查询相关罚锾或监理资讯，可透过以下管道办理：下载监理服务 APP 或于监理服务网查询违规、养管费、记点记次及各项监理讯息；前往四大超商多媒体事务机即可查询是否有罚单。另外，也可以拨打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中心免付费专线0800-231-035，或洽各地监理所站及六都交通事件裁决机关查证。若确认收到诈骗讯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上内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骗网通报，以避免更多人受害。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2: 中央气象署针对新竹地区发布豪大雨特报，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提醒民众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防范坍方落实。
3: 哎呀，新闻说今天晚上开始雨势会越来越大，我先去看看阳台排水口有没有堵住。
4: 妈，我刚刚也收到手机防灾警示讯息了，我们要不要先把一楼门口的沙包放好啊？
3: 好啊，顺便把手电筒、行动电源还有饮用水都准备好，以防停电或淹水。
4: 原本跟朋友约好明天要去溪边露营，我看还是先取消好了。
3: 这样才对，豪雨期间溪水暴涨很快，山区、河川和海边都不要去，平安最重要。
2: 每年汛期，强降雨及台风容易造成积淹水、溪水暴涨、土石流及落石等灾害。提醒您提前检查住家排水设施，备妥防汛物资，避免前往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中央气象署及政府发布的防灾资讯。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广告。
5: 时间来到下午的3:39，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3:39，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哦，一起要来为大家更新一下的呢就是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了。首先我们一起来关心到的呢是在国道的部分哦，目前呢是国道1号1968及时路网图，来看一下部分路段呢车子开始

变多咯。那么呢，我们来首先看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哦。目前呢是在国道一号路段，目前呢是国一的南下，好，这里呢是在靠近呢这个新竹系统，其实也没有分南北向啦，就是呢雨势的状况稍微是有好一些些了，但如果大家有遇到下雨的情形，也提醒呢要小心减速慢行。另外国一南向 112.7 到112.7 公里过头份路段尤其施工维护，以及国一北向 116.2 公里呢，这里则是往头份方向有故障车辆停放。接着我们继续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往竹北路段呢，目前车速只剩下不到20公里，这里呢是受到国一北向 93.4 公里这一起车祸事故的影响，所以导致后方车多回堵。还有在国道三号部分呢，看一下国道三号南下的关西沿途到关西这个沿途到竹林路段呢，目前车速呢只剩下10到15公里，这是受到国三南向89.6公里呢，这里是竹林路段哦，内侧两线车道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那导致后方呢回堵，那目前现场是在等待处理当中，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慢慢的疏解哦。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把最新的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好，那么呢待会儿我们要继续一起来听到的歌声，这一首歌曲来自于曾伟忠八月的最后一天，来听一下《魔力的金瓜》。

来自于福原 Sam 呢、还有这个魏如云的歌声《两个太阳》啊、那其实呢，在这个节目尾声哦，也是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呢，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啊，8月31号啊，因为今年刚好是遇到礼拜一啦，所以直接呢就在这一天来去做开学，不然大部分可能都会等到9月1号，或是有时候9月1号是一个礼拜天之类，可能就延到9月2号，所以这一次呢，就是大家没有放满。这个满的，然后8月31号就要开始呢，来到学校上课了。应该很多家，应该很多的老师跟学生都在哀嚎哦。那昨天晚上呢，可能有很多朋友哦，就是今天手都举不起来，为什么？因为昨天补暑假作业补到很晚，对不对？

不晓得大家小时候呢是属于那个先把、哦、所有的暑假作业做完再去玩耍，还是说呢等就是先玩再说，等到最后一天然后呢就是抓耳挠腮，然后把全家都一起出动大家一起在补暑假作业的类型呢？像我自己小时候因为是都有上那个安亲班的关系嘛、哦、因为就是家中爸妈呢也是暑期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呢在家里带，所以呢就是只是稍微行程稍微比较松散一点，但还是会去安亲班待，所以安亲班也是有他的一个规划进度，所以其实会照着那个走哦，所以就算是哎、欸、提前先做完哦，然后呢再去这个接下来再好好玩的一个类型哦。不过也是有看过身边的这个亲朋，就是亲朋好友都是积到最后一天，然后手都快写到断掉这样子哦。不过我也是有出现过，不是暑假就那种比较小的假期作业，然后拖到最后一天再把它做完。好，那如果还有就是说大学生好像也是属于这样子，就交报告最后一天，当天晚上12点前要交，然后11点了才在那边很紧张的、啊、然后呢各种的一直在写，而且当年还没有 ChatGPT、哦、就是稍微能够帮忙，但是就是作业还是要自己写啦、哦、但是稍微可以比如说找资料可以不用这么的复杂、哦、稍微能够比较好的汇整资料，以前也没有、哦、所以真的就是要手打这样子，只是顶多上网找一下资料。好，那这个所以呢拖到最后一刻、哦、就是最后一定是生得出来的啦，但是呢就真的是要累死自己。好，那很多这个爸爸妈妈也是跟着小朋友在紧张这样，而且我觉得有一些那个美术作业还是最难处理的哦，因为你要花真的要花时间来去做这样子。好，蛮有趣的，就是呢在这个结尾的时候，今天青春放送中呢稍微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我觉得蛮有趣的。那刚好呢也是借这个机会来送走八月的最后一天，接下来就要迎接九月份啦。那也欢迎呢可以跟小荣来分享一下，哇你之前呢对于暑假作业的记忆是什么。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本还蛮喜欢的暑假作业，因为可能是小学吧，所以里面内容都蛮简单的，但我印象当中呢可能也是跟客家有关系，他那本暑假作业啊、哦、就是封面呢要你、哦、用那个美劳来去做一只舞龙舞狮的狮子出来、哦、所以你到学校之后就会发现，哎，每个人的暑假作业的封面都长得不一样，因为都是呢属于自己的一个美术的风格、哦、还有美术的一些不管是拼贴啊各种方式、哦、来去做的独一无二的一只舞狮。我那时候就觉得这个创意还蛮棒的，每个小朋友都会有属于自己的一个暑假作业的封面这样子。我那时候就觉得，哎，这个设计还蛮不错的、哦、印象很深刻。我记得应该是国小的时候那种暑假作业就是一整本，其实我觉得对老师也方便啊，我就不用各科呢出各科不一样的作业、哦、就老师直接哎一整本里面就有数学啊、哦、然后国语啊，然后呢生活类啊之类的，就是对于小学的小朋友来说也比较不会怎么样东辣西辣，就一整本都规划在里面。哎，今天就写一二页，明天就写二三页这样子，我就觉得这样子的方式还不错啦、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一起听这首歌曲，专属于八月哦 Taylor Swift 歌声 August， 一起来送走八月咯。

0: 好，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Taylor Swift 的歌声 August， 赶在八月的最后一天呢，把这首歌播一下啊。好，那我们节目呢，现在也接近尾声啦。那现在呢，这个下一档节目的主持人海伦也来到节目现场喽。
1: 大家午安。
0: 好，那今天呢，就是刚刚再分享一下哈，自己小时候在赶暑假作业的一个心得。好，今天8月31号，刚好呢就是开学的第一天呢。今年的小朋友没有放满两个月，因为8月31号就要来开学了。好，那有没有一些呢？小时候在写暑假作业的时候的一些事情呢？
2: 我好像曾经请哥哥姐姐帮过忙
0: 哦，全家一起出动。
2: 我就撒娇，对对，
0: 所以全家一起出动，其实好像也还蛮。多就爸爸妈妈就是熬夜陪小朋友，就是应该昨天晚上很多家庭很热闹，
2: 我就记得老师好像讲说这个你的字为什么变得比较漂亮，因为是姐姐帮忙，真不好意思我自己爆料。
0: 有的时候可能那个小时候就想说奇怪这个美劳怎么做的这么好，
2: 没
0: 家里都是爸爸妈妈做的这样子，
2: 有枪手。
0: 对，我自己小时候好像我比较是就是先做完那一派，但也可能是因为我有上安亲班啦，就安亲班老师会定一下进度这样子，所以比较没有这样子的概念。但有时候有遇过那种比较长一点的假，但不是暑假的那一种，比如连假有没有，也是会把功课拖到最后一天才做。
2: 换个角度想，我昨天有看到就是有些小学老师已经很厌世的，也准备要跟爸爸妈妈们交接了，
0: 是，所以就是把这个笑容没有不见，只是转移到爸爸妈妈。妈妈的脸上这样子，所以呢这个老师也是继续回到职场来面对小朋友。不过现在老师大概也知道小朋友的套路啦，所以有时候也是开学第一二天先不着急收作业，让他还有时间至少补一下，就是有补至少就是好孩子这样子，所以好像也有这一派的老师这样子，
2: 不错不错，这样很好。
0: 对，所以就是让这个小朋友跟这个老师都比较安心的一个做法。
2: 我小时候记得有一次，因为暑假嘛，有时候会有台风，对不对？这可能是真人真事，如果最近的话真的有小朋友的作业被水泡烂，
0: 有可能最近到处都是在淹水，所以大家

0: 也要注意安全、好，那开学呢也祝大家接下来都是一切愉快好不好，虽然不一定。好，那待会儿呢就交给海伦咯，明天见。
1: 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6.8公里三重前的路间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北上西路服务区到北斗，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到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关西到竹林受到先前89.6公里已经排除的事故影响，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四号东向丰市到潭子，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5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线东向的75.3公里，过了瑞芳有自小客车自撞后翻覆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行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为因应极端气候强降雨来袭，期间遇到雷击、强降雨以及强阵风，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戏水观浪、钓鱼或从事海上活动，也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河边从事戏水活动，并请清理自家水沟，固定广告招牌以防掉落。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关心您。

好，时间下午4:04，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海伦。又是新的一周开始。不过今天是八月的最后一天，明天就是九月了。真的觉得哇，这个一个月一个月时间过得真的非常快哦。除了是小朋友要这个学生要开学之外，

好，其实对于上班族来讲，也会觉得说，哇，好，来到了下半年度之后呢，很多的事情就要开始准备检查了，对不对？好，看看有没有这个跟着计划一起来实行成功了呢？好，就可以。如果有顺利这个补足进度的话就 OK， 如果没有的话就要加紧脚步或者是调整一下咯。好，那今天新竹大小事我们来看到，好，是新竹县政府的双月刊竹县通讯，好，就是算是一个县政的说明，但是它还蛮好看的了，不是那种很深色的，好，是很生活化的哦。那八月号的呢，是第39期，好，是以教育为核心焦点，深入报道高中教育的布局、公共化，还有这个教保以及智慧校园升级，还有营养午餐这些重点政策。好，我相信呢，这个我们新竹县市这个父母亲的程度都非常的高，大家如果说对这个有兴趣的话可以来了解一下哦。那这个竹县通讯呢也是汇整了县府重大的建设的进度，还有青年创业，等于说是对于县政有一个比较软性的柔性的一个说明，欢迎大家呢在线上来点阅，就是你只要打竹县通讯，或者是新竹县政府，好，那这个算是县刊了哈，叫做竹县通讯。那如果住在新竹县的朋友们，其实新竹县虽然说对以前的人的印象是说农业大县，但是其实我们的这个平均年龄还蛮轻的哈，所以不管是青年创新啊，到文化啦，到农业啊等等，县政所有的动态都在这个县刊当中哈，竹县通讯，尤其我们上周还有这个县政专书，是也已经发表了嘛哈，也是完整的记录了这个八年的哈杨文科县长的施政轨迹。我还记得八年前呢，他这个因为他的名字叫文科，对不对？他真的就是写文化跟科技。我觉得说哇，这个县长的爸爸妈妈也非常的有远见哈，名字真的是蛮重要的啦哈。好，这是在新竹县的部分，好，有县刊，还有新竹县政府的双月刊，还有这个县政专书，欢迎大家一起在网络上好来看一下哦。那新竹市的部分呢也是非常令人振奋的消息哈，其实我们新竹市其实是有个棒球场，对不对？因为很多的因素啦，所以说已经很久的时间没有办法在这边欣赏任何的个比赛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可惜。好，那现在就是个好消息，就是我们新竹市有自己的代表队咯。好，新竹市城市棒球队今天举办了成军的记者会，有29名球员还有教练团，好，今天一起在记者会上来亮相。好，那这是我们的丰城棒球要有新的一波了哈。好，那它叫做新竹蜂，蜂是蜜蜂的蜂。好，那今天的记者会呢就介绍了这个球队的队徽设计理念啦，还播放了这个成军的影片，完整呈现这个球队呢从一开始筹组还有球员的测试报道到投入训练的历程。哇，这个是让大家很兴奋哈。那宣告呢，我们新竹市正式建立了城市城棒这发展平台，希望为我们丰城也就是新竹棒球注入崭新的能量。好，那今天这个棒球队正式成军是新竹市棒球运动发展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呢是从今年三月份来启动球队的筹组，陆续的完成了教练团的建制、球员遴选还有训练的工作，一路上经历了许多的阶段，终于在这个8月31号来亮相。那这个29位球员都已经完成涉及，就是说呢就是我们新竹市民了啦，不管他从哪里来，好，那现在他就是我们新竹市民咯。那大家要一起来努力哈，就说进一步的向上延伸这个城棒发展体系，为优秀的球员提供在家乡持续追求更高竞技舞台的机会。好，大家如果关注棒球的话呢，欢迎您成为我们新竹蜂的这个粉丝哦。好，一起为我们蜂城战将来加油。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新竹地检署检察长柯怡芬。今年11月28日将举行地方公职人员选举，请大家不买票、不卖票、不参与选举赌盘，网络讯息先查证再分享，如发现贿选或选举不法，请拨打0800-024-099按4检举，让我们共同维护公平选举。

好，来关心路况，中山高北上42公里五羊高架泰山转接道前内侧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58.9，好，这是过埔顶一隧道小客车和槽车追撞的事故，好，目前这个事故车辆移到 B 车弯，好，还是请大家能够小心的来通过。国三北上81到77，关西到关西路段的这个外侧车道修剪花木作业，目前已经离场了。中山高南下过台北路段外侧车道有许多的轮胎皮散落。中山高南下26.8三重路段路间有货柜车抛锚。那目前在即时路网图呢，刚才我们桃园区

竹路段的这个红色的路况目前看起来都稍微好一点了哈。那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还是比较缓慢，目前的车速大概是40公里左右。西滨的话，目前在南下南寮双向大庄以及南下的美山联络道，好是车多的。

好，经典好歌来自 Barry Manilow。好，这位这个歌者呢也是非常资深哦，也可以算是常青树。那其实他好像还有，虽然他年纪真的非常大了哈，但是他还是有舞台的活动哦。你是我的微笑哈，这招牌好歌也是很多人翻唱过。Can't smile without you。4:19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6:30，好，海伦陪伴大家到6:30。好，在中山高北上42公里五羊高架过泰山转接道前，内侧车道有施工。中山高北上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好，这个是北向的下匝道，目前这里车子非常多。国道3号北上58.9公里过埔顶一隧道，好，有小客车跟槽车追撞的事故，好，目前事故车辆移到 B 车弯。

苑里交流道北上过苑里交流道这个路段的外侧路肩，好，那配合边坡工程的施工，好，从今天晚上开始，好，就是到11月，好，这当天，然后就是目前这个施这个施工好像是蛮长期的哈，8月份。应该算是9月了哈，8月31号嘛哈，这个开始到11月20，好，11月20这一天是星期五，好，那这个期间呢，这里都是施工封闭的哈，好，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哦哈，这是国三北上153到151，好，长期性的封闭哈，这个北上过苑里交流到这个路段的外侧路肩。好，那目前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好，就是南下从新竹系统，还有国三南下从香山开始往南，哈，看起来都是天黑黑的哈，天候不佳，也请大家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行车动线和安全哦。那同时呢，如果有新的路况，也要麻烦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好，警广感谢您。好，送上任贤齐的歌声《依靠》。

好，另外有一个这个施工啊，要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北上153到151，这是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台北市有一名女子阳春有管道可以瞧病床，并且伪造疾管署长罗一军的签名来取得患者家属的信任，借此诈得50,000多元。罗一军得知之后报警处理，台北地院审理之后依照了诈欺取财等罪判刑5个月，得一颗罚金150,000元。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今年40多岁，曾担任看护和临时演员的黄姓女子，过去便曾假冒多种身份行骗。今年她得知一名女学生的父亲疑似罹癌，急需住院检查，因此向女学生谎称自己当过疫情指挥中心和疾管署副秘书，认识卫福部和台大医院高层，可以帮忙关说瞧病床，甚至还假冒疾管署长罗玉君在自愿付费同意书连带保证人上签名，营造两人关系良好假象，女学生误以为真，先后交付共50,000多元的款项。消息曝光后，被称为国民女婿的罗玉君出面澄清，强调从不官说，并且报警处理。检警巡线逮获黄姓女子，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女子坦承全部犯行，并将其中30,000元返还给被害人。法官认为女子以不法手段诈财，损害家属和罗玉君权益，但审酌女子自白犯罪并返还部分款项，以及没有和2名被害人和解等情状，依诈欺取财和伪造私文书等罪判刑5个月刑期，得一颗罚金150,000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花莲县消防局的搜救犬 Wilson 死亡事件持续延烧，消防局长吴兆远在今天赴县议会专案报告，重申 Wilson 的死因是因为意外坠楼。吴兆远说，全案已经进入了司法调查的程序，如果未来司法认定与内部的调查结果不同，该负的责任不会回避。记者张涵的报道。
3: 针对搜救犬卫森死亡事件持续延烧，花莲县消防局长吴兆远31号到花莲县议会专案报告，多位县议员也对卫森生前是否曾遭受虐待或不当对待提出质疑。吴兆远表示，目前全案已经由司法机关侦办，未来司法调查结果跟内部调查如果有差异，自己一定承担应有责任，不会逃避。他也驳斥网络传言都不是事实，重申卫森死因是意外坠楼。
4: 那卫森因自主训练时闸门未关妥，自3楼坠落死亡，那这个是经过兽医师以及相关的认证的一个事实。那针对发文者指控本局黑心及官官相护部分，那本局也表达严重的驳斥。
3: 此外，吴兆远也表示，不容不实的网络留言打击第一线消防人员士气，将搜集资讯保留法律追诉权。
4: 另外涉及灵异迷信的无端揣测，那本局也将收集相关的资料，保持后续的法律追诉的权益。
3: 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有一名男子在高雄市的街头遇到了巡逻员警，竟然拔腿狂奔，员警追了几百公尺将人拦下，捡回男子丢包的物品，证实是依托咪纸的烟油。记者宋玲的报道。
5: 高雄市男子警分局说明，原警在巡逻的时候发现35岁黄姓男子神情紧张，原警原本要上前关心，不料黄姓男子突然转身狂奔，并且在逃跑当中丢出了一包随身携带的物品，原警随即展开追缉。男子派出所所长朱家宏说，
6: 在逃跑中丢弃随身携带的新型毒品依托咪纸烟油，原警随即展开追缉，于数百公尺外将黄男当场压制，并巡回被抛弃的毒品烟油，全案巡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
5: 男子分局呼吁，打击毒品犯罪绝对不手软，不法分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以为跑得掉，同时也提醒民众要远离新兴毒品危害，如果发现周遭有可疑情势，一定要立刻拨打110，共同维护社区安全。经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7: 预报员，你好，我是预报员黄恩宏。那

今天呢，明天持续受到低气压及西南风的影响，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那像中南部及东南部地区都可能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局部并有大雨或豪雨发生哦。那尤其是在南部地区，降雨较持续，

0: 三度，尤其在北部局部仍可来到34度或以上，感受上仍然是高温炎热哦。另外在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及澎湖沿海容易会有长浪出现，海边活动也请多加留意。而未来这一周一直在周六以前，水汽上路比较多，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天气不稳定，所以外出请务必留意天气的资讯，并携带雨具备用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3: Crossing，
2: 我是哥哥 CJ，
3: 我是弟弟 C Mike。
2: 网页购物陷阱多，
3: 小心谨慎先查证。

0: 好，这是周杰伦的歌声，听见下雨的声音。4:41。好，先前在国道三号北上58.9公里埔顶一隧道这边的事故，好，目前已经是排除了。好，刚才是小客车和槽车追撞。中山高南下53.7，五羊高架过机场系统，中间车道有轮胎皮。中山高北上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北向的部分呢，下匝道这里是车多。省道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这是75.3。好，这是瑞芳路段有小客车自撞翻覆的一个状况。中山高北上42公里，五羊高架泰山转接道前内侧车道有施工。那目前在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湖口到竹北，开始车多了。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在大园到大竹，现在也是一个红色的路况，车速不到40。好，那国三北上54.4，这边出口也是要排队的。好，那国三呢，在南下70.6，车道上有散落物。好，这是在南下龙潭到高原之间。
1: Make it mine. Make it mine. Please make it mine.

好，接下来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重要的生活讯息哦，小百科。好，这是我们新竹市政府今年啊，这个7到12月办理市场好代志哈，起丢好代志公有市场的减速活动。好，获得我们市民朋友非常热烈的响应啊！为了回馈市民的支持，好，那市长呢特别还宣布加码后康哦，啊，原本在8月到11月的实体月月抽500元市场消费券，好，那在12月9号要加码再多抽10个名额，好，那9月1号到9月30号加码推出。市场好代志，起丢好代志，然后这个脸书晒代打卡抽购物金线上的活动，只要到我们新竹市9个地方的这个公有市场采买的时候，自备购物袋，在指定的粉丝专页拍照打卡，秀出你专属的减速装备，就能够再抽5名500元超商电子商品卡。好，因为这个有一个优惠哈，确实可以让大家意愿变高了哈。像我也是，我买东西也是会用环保袋，但是我没有去参加抽奖哈，让机会留给大家。好像我大概像我这样的一个人的话，通常已经是非常习惯用环保购物袋了哈。好，那比如说常常在关东市场采买的陈小姐，她就分享哦，以前出门买菜，若是传统市场、公有市场这边，其实回到家后发现哇，这个摊商拿了6、7个塑胶袋。好，那她现在随身携带3个食物袋、3个保鲜盒，还有编织网袋，已经成为习惯。好，不仅被摊商夸奖说又时尚又文青感，最重要的是非常环保。好，那减速呢，其实我们随手都可以做到哈，因为呢如果不减速，我们时常都在制造垃圾哈。那现在新竹市还增加了很多抽奖的机会，也希望提高大家的意愿。其实只要是办这样的活动呢，减少这个所谓提供一次性的塑胶袋，那通常都会有一些成绩。好，比如说我们新竹市近年来是积极辅导9个公有市场摊商减少提供一次性的塑胶袋，那每年呢就减少超过50000个塑胶袋的消耗哦。那同时呢也在市场这边设置了代代共享，好，就是说大家就是把资源循环利用了哈。如果说你有稍微干净一点的哈袋子，也可以放到这边，好，送给其他的人。好，那我们今年这个公有市场减速活动呢，会一直持续到12月31号。好，那请大家这个多多配合，多多登录哈，就是有越多中奖的机会哦。好，这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新竹市公有市场的减速活动。好，这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了哈。起丢好代志，市场好代志，公有市场减速活动持续进行，还加码抽奖，那请大家在这个网页上多了解一下，一起来参加。

来自李佳，后来他叫做李爱琪啊，所带来这首歌曲《虽雅琪》。这个夜市呢，是我们这个台湾的一个非常大的特色。那希望哈，大家也是可以从逛夜市的时候开始做环保哈，这个成效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大的。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道机场系统，车子是相当的多。中山高南下 53.7 五羊高架过机场系统，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散落。中山高南下过台北路段，外侧车道也有很多的轮胎皮。那中山高北上在42公里五羊高架泰山转接道前，内侧车道有施工。好，那先前在国三北上81公里关西路段，外侧车道修剪花木的作业，目前已经离场了。

0: 不管是开车、骑车或走路，想要成为100分的用路人，专心是确保平安到达目的地的最重要关键。分心就是造成交通事故的主因之一。行车时，请务必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并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
1: 小心，常见的分心驾驶行为像是驾驶中与乘客深入的交谈，使用手机聊天，手里拿着其他东西，说话或唱歌，抽烟或是吃东西，调整音响或空调等。行前的充分准备才能避免分心驾驶。提醒您，虽然汽车工业不断进步，提供驾驶人更便利、更先进的设备，但都无法取代驾驶人的专注和不分心驾驶。请不要过度依赖汽车的自动驾驶功能，专心安全才能100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缠绵。
1: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We are Pink Fun，
1: 努力了一整天就准时下班，邀喜欢的人去约会吧，
3: 可以趁着午后吹吹海风，也可以一起享用烛光晚餐，让每一颗浪漫都耐人寻味。现在时间下午5点钟，

0: 里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66.8 公里高雄前的内线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5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326.6 公里到 326.8 公里之间，在乌山头交流道前的内线跟中线车道中间有往生动物，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四线东向的 21.2 公里过了潭子系统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零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3: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好，来自彭佳慧的歌声《旧梦》，时间5:07，节目来到第二个小时喽。好，那先前的一些零星路况呢，目前都接获排除。那现在很多地方车多不好走哈，就是下班车潮。好，那国道二甲哈，就是我们机场端这边是一个紫爆的一个路况，车速非常的缓慢。那东向在大园到大竹往南桃园方向都是红色的路况，车速都不到40公里。好，国三北上莺歌到三莺路段这边的车速也非常的慢。国道三号南下70.6，好，就是车道上有散落。中山高双向在新竹到竹北目前北上91公里，出口也是要排队。好，那这一段路的车速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

好，这前两天在放假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看到哈，这全世界的媒体都在关注啊，这个中国跟尼泊尔哈这个交界的地方，因为他们的泥石流好可怕哈，哇，这个伤亡的人数还有失踪的人数呢，越来越多了啊。虽然说他们是离我们非常的遥远，但是我相信大家的心情都会觉得说，哇，看到在媒体上看到那些在寻找亲人的人都哭得好伤心，就觉得说感同身受哎哈。这个世界呢，有时候是天灾，有时候是人祸啊，但是这个悲欢离合哈，生离死别呢，还是就让人家会牵动的这个情绪哦。然后比如说我们如果家里的长辈老人家或者是我们的家人突然他可能有意外或者是突然不见了我想大家也都是会非常非常的紧张。好，那我们横山分局横村派出所的警员王进传吴世杰就是有一天呢就接获民众报案说有个老太太走在横山乡竹东大桥这边。好，那我们员警获报后立刻赶往现场，就发现老太太是一个阿婆啦神情茫然她没有办法说清楚自己是谁耶。好，那当然也不知道回家的路还有她住在哪里，其实她真的是搞不清楚。好，看起来呢是有失智的情形。好，那我们两位年轻员警呢非常细心的这个看查看他，就发现他有手机啊，那手机内呢就有这个家属的联络方式还有他家的地址。那考量呢这天气相当炎热也怕他这个安全有疑虑，那随即呢就是护送老太太回到他的住家。哇，家属才发现说原来老太太这个不知道回家的路。好，那对于警方及时的协助呢是深表感谢。那像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 happy ending 就是哇，虽然是老人家这个走失了，但是呢有远景安全的把他送回家。但是呢大家也应该从媒体的这个报道知道说，现在其实有好多人都有一点点失智那失智没有说一个分水岭很清楚的说他现在失智了然后请你们要小心，

那失智呢都是渐进式的，更怕的就是说这个老先生老太太这个时好时坏哈，这个就很伤脑筋了，因为他讲的像真的一样，因为失智他有很多的这个征兆哈，那有时候会突然变得性格大变啦，或者说真的忘东忘西，或者是一直做重复的事情之类的，有各种迹象都需要做一些评估了哈，才知道有没有真的是失智啊。那但是呢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说啊，老人家嘛老了哈难免记性不好啊，但是如果说你们的长辈老人家有可能会这个走失的话，就麻烦您，就像刚才这个，就是说有手机或者是可以联络的这个事情，可以把它放在他的口袋，有些人是用缝的，那也有人讲说啊，万一被诈骗集团怎么样怎么样，这个两害相权取其轻，至少说如果这个老先生老太太真的找不到回家的路的时候，如果身上有这些可以辨识他身份的电话或者是地址呢，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非常及时的，就可以马上的把老人家护送回家。好，那这个好人好事呢，是我们恒山分局恒春派出所王进传、吴世杰两位警员，这个接获民众报案，老太太一个人走在主东大桥上，还好呢，这个员警很快的把她护送回家了。

0: 你干嘛停下来？行人还没走过来耶。
1: 就是因为他要过，我才要停啊。
0: 多等这几秒有差吗？
1: 对我们来说只是几秒，对他来说可能是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0: 嗯，那就等他安全通过再走。
1: 路口行的安全就从礼让开始，当我们下了车也都是行人啊。
2: 根据交通部统计，行人事故有超过一半是发生在路口。114年全年行人事故死亡人数为356人。115年1到4月，行人事故死亡人数较前一年同期减少21人，下降15.7%。别忘了，路口行的安全，礼让行人先行。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好，这是来自 Bee Gees 合唱团所带来的 Alone。 5:27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那目前在国道还有快速道路上呢，并没有太多特殊的路况啊，就是下班的车潮涌现了，请大家别忘了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市国中小今天起全面实施免费营养午餐，市长卢秀燕到南屯国小视察，亲自为学生打菜陪同用餐。开学第一周更加码双主菜以及蛋料理，让学童吃得营养又开心。陈韵涵报道。

0: 台中市过去营养午餐主要由家长付费，另有约2万名弱势学生由政府补助。市长卢秀燕说，
1: 115年8月31号，台中市政府接手哈，全面提供免费营养午餐。政府接手以后呢，我们责任更重大，要办得更好，不但要孩子们吃得安全、吃得健康、吃得美味，所以我们免费的营养午餐要办得更好。我也要谢谢议会提供预算哈，从1年11亿预算到现在40亿预算。
0: 为庆祝免费营养午餐启动，市府推出幸福加码午餐加菜方案，开学首周5天中有3天提供双主菜，2天升级蛋料理。8月并规划异国料理主题月，此外也将历年营养午餐大赛得奖菜单复刻，让学生品尝冠军料理。今天全市首日供应 L 型台式大鸡腿，并选用优良国产食材。教育局表示，免费营养午餐不分公私立学校，约24万名国中小学生受惠。市府也将持续与学校及团膳业者合作，守护学童饮食健康。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国小开学日，彰化县警察局用心规划执行护童专案，不但引导学生安全通行，更积极宣导正确的交通知识，让学童在欢笑当中学习，打造安心的上学路。请听报道。
3: 暑假结束，一早上学时光，校园周边不只有忙碌穿梭的家长和学童，更有一群熟悉的身影，人民保姆站在路口为孩子守护安全。彰化县副县长周杰表示，县内共有173个国小，总共有99个国小申请护童专案。警察局开学第一天出动212名同仁以及207名护童志工，共同执行护童专案。
4: 这个护童专案呢，警察局花了非常多心力。今天我们对规划了这个九宫格，还有我们这个拍照区，让这个家长跟这个小朋友们可以在这边在寓教于乐中得到这个交通安全的知识。那我们也邀请了这个警察退休同仁 BB 哥江敦林来现场做我们的这个护童志工，共同来宣导这个交通安全。
3: 彰化警分局刘千祥分局长呼吁骑机车驾驶行经学校周边务必减速慢行，留意学童动向，并且礼让行人，千万不要任意违规或并排停车，以维护校园周边交通顺畅及学童上放学通行安全。监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国小新学期开学，苗栗县警察局动员超过150名的警力执行护童专案，同时在现场进行全国交通安全月宣导，呼吁家长和学童遵守停让文化以及安全守则。陈一林报道。
5: 8月31号是国小新学期开学日，苗栗县警察局一早出动150多名警力，全面强化校园周边安全维护警务，并在各校重要路口及接送区加强交通疏导与巡逻。妇幼警察队也在校门口提醒学童与家长遵守网路三大安全守则，包括各自保密、多方查证、勿听指示并善用求助管道。交通警察队则配合全国交通安全月进行宣导。副队长邱永峰说，
6: 今年主题停让文化，机车安全新增骑车不能挂，停让保平安作为核心宣导口号，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平常骑机车经过路口时，除了要注意车前状况，也要特别留意路口巷弄的视野死角，看到路口减速慢行，遇到行人记得停让。
5: 警察局长李忠平提醒，驾驶人经过巷弄死角，也别忘了多一份警觉。交通安全不只是九月的宣导重点，更要每天落实。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以及西南风增强，天气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晚上嘉义以南以及台湾东南部地区有阵或雷雨，恒春半岛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或是豪雨，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或雷雨，其他地区马祖是多云到晴。明天中南部有阵或雷雨，中东南部地区有短暂阵或雷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或雷雨，南部地区必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中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澎湖、金门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现在台北阴天31度，新竹阴天30度，台中和花莲阴有雨26度，台南阴天26度，高雄和台东阴有雨25度，台东阴天。

0: 天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

0: 好，时间5:40，接下来呢是我们几名之间的特别节目。刚才我们有早上这个前一段节目的时候有讲到了哈，开学了啊，其实交通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今天呢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就是我们9月份交通安全月。好，大家已经都听到我们的预告了嘛哈。那接下来这个主题呢，当然是要交给我们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张志毅组长来为我们做宣导。哎，组长好。
1: 海伦姐午安哈，那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
0: 好，那刚才我已经破梗了啦哈，就是要讲到交通安全月。好，因为呢这个其实你昨天其实很多个交通相关的单位呢这个月都已经开始预告在执行交通安全的工作啊，而且又是行人友善人本交通这个议题。好，那新竹县政府这边最近有什么样的这个作品要跟我们分享呢？
1: 哦，我们其实就以这个交通工作，我们常常在讲说三一政策嘛，那当然就是交通教育、交通工程及交通执法。那其实我们其实三个面层面，我们都除了自己的本业以外，那教育局我们以及监理所相关的，那当然还有工程相关单位，我们都持续的一起来在做努力。在教育宣导部分，我们和教育局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两个月，我们安排了10场这个新竹县的国校县内这个国中小的交通安全宣导，那由我们交通队会派员实际进入校园去做一些交通安全宣导，包含这个行人该注意的东西啊，大型车涉入的一些交通安全的注意事

0: 这样，那在交通工程的方面呢，我们持续的请我们的所有的同仁在一般巡逻勤务啊，或者是在民众发生交通事故后，发现现场处理的时候有一些觉得不合理的交通工程，我们会持续的来做一个提报，那传跟这个通报这个路权管养单位，那请他们去研议改善，是不是说这样做会比较理想呢？或者是说其实这地方明显的是有点危险，所以请他们来现地来做一个勘察，那研议看看是否可以改善，让用路人有更好的环境这样子。那我们在交通执法的部分，当然这是我们的本业，那我们持续的来针对我们县内各乡镇市的这各种常见的重大交通违规来做一个加强取缔，那当然包含我们现在配合交通安全月这个交通部的大方向大政策，对于车不停让行人来做一个加强取缔，但是车不停让行人以外，那在行人如果有违规的情形，其实我们也是会希望来做一个取缔，让这个用路人，不管是汽车驾驶人或者是行人的部分，我们希望都可以做得更好，那我们还总偷偷啦，我们就希望说还给用路人一个更舒适也更安全的一个交通环境这样子。
1: 好，大概在10年前了，这有些民众讲到说对警察怎么样，他就说警察只会开单，我心里想说警察有很多警察那开单也是因为你违规嘛，
0: 是
1: 不 是好，他们就说只会开单，所以其实不是你看我们就算交通执法还包括了很多的面向都是要考虑进去的，所以这个当警察真的不容易，也希望大家呢要给我们警察按个赞啊。
0: 好，谢谢。
1: 好，那9月份就是我们交通安全月，我们是知道说因为开学了嘛，就趁着这个月呢，大家比如说医院附近啊，学校附近本来这个交通上，还有比如说我们监理单位就常常在宣导说请您放慢速度之类的那最重要的我们这么多的努力现在是8月底嘛那我们今年有没有一些交通事故的数字可以跟我们这个县民来分享呢？
0: 其实今年比较特别的部分我非常的希望大家可以特别注意留意的就是说行人安全的部分虽然它听起来只是最近这几年交通部推动的大方向政策的一个议题但其实我们为什么要特别提出来，就是说在今年度1到7月，就是就只有我们新竹县来说的话行人涉入的 A1 类交通事故其实是跟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7件7人那这边做个补充什么叫 A1 类交通事故，其实就是说发生车祸，就是发生交通事故之后24小时内其中一个当事人这个死亡，那包含乘客或者是另一照当事人都算了其实有任何一个人死亡我们就叫 A1 类交通事故。
1: 是，
0: 那刚刚提到行人涉入的 A1 类交通事故，也就是大部分其实发生交通事故通常死者都是行人，那所以这跟去年同期相比就增加了7件7人，对对对，所以是相当的可怕所以我们是在这边透过这个方式透过这个机会那当然是搭配下个月的交通安全月，我们是希望可以对大家做个宣导那唤起大家对这样子的一个议题的重视，不再只是说它只是一个官宣它实际上就是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周遭。
1: 好，那其实呢这一两年来这3-4年来其实我们修法修蛮多的大家比较明显就是说这个在斑马线上的行人我觉得我们竹北最棒了，因为马上改善
0: 是是是
1: 那当然其他县市有发生过我前面车子我要让行人，后面因为跟太近了那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到路口大家都是停不管你是转弯，这样就没事了嘛但是呢我在这边也要替有些我有朋友真的是被罚那个6000块的没有礼让行人的，
0: 是是是是，
1: 我说啊真的我说我看看影片他说我看不出来我到底错在哪里其实好像是两个斑马线很近，所以他看了一个忘了看另一个，那被后面的人这个行车记录器检举，
0: 是是是，
1: 好，这个真的要上道案罚款哦，
0: 还要扣3点，
1: 对对对对，要扣点的，这个是非常重大的
0: 对对对。
1: 但是我还是也要替我们听众朋友来提问一下，其实有些事故是车没有停让行人，但有些时候也是行人他本身的违规像是有这个案例吗？
0: 有，没有错，其实海伦姐这边讲的是没有非常的内行的其实行人涉入的交通事故当中肇事原因统计发现其实并不完全都是汽车驾驶人为主噪音当然汽车驾驶人主噪音的当然也是超过半数就以我们现在新竹县的案例来说大概是占55%，那但另外的45%初步来分析研判是行人违规所造成的这样子
1: 那大概是怎么样的肇事主因呢？你说两大类是不是？
0: 是，那我

0: 常在被报章媒体杂志上看到这个汽机车驾驶人未停让，那刚刚这个海伦姐有提到，这个画面都是相当的耸动了。有时候我们其实发现行人穿越道未停让这个行人是他的主要的原因。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通过时应停让行人，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不管行人他不管当下有没有号志，或者是行人号志是绿灯，或甚至是行人闯红灯，其实你都应该要停让，这个部分是没有这个所谓的 SOP 的空间，
1: 没错，
0: 对对对。但是啊，我们当然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了，你这个如果是行人未依规定穿越双黄线，或者是我们常常看有一些长辈也是会带着小孙子小孙女跨越中央分隔岛，或者是行人刚刚提到的闯红灯，其实也是有类似的案例，大有这个案例在，所以其实我们都非常的不乐见，因为其实你这种行为会使汽机车驾驶人没有预期的可能发生碰撞，
1: 应注意未注意，但是我来不及反应，
0: 对对对，
1: 真的。
0: 所以通常这种撞击的力道跟造成的伤亡恐怕会比一般的更
1: 多，影片都好惊悚哦，
0: 没有错。所以其实我们两种都想要跟大家分享这样子。
1: 好，那其实我也自己印象很深刻，因为我常常开新竹市经国路，经国路也是很长，它有时候车怎么讲，车那个路幅有点小，
0: 是，
1: 但是以前比如说有所谓的行道树的时候，其实常常被人家那没有斑马线都被人家走出一个路啊，那个现在比较不会了，对。然后还有就是说路是走出来的，然后他就中间穿越，还有就是说曾经真的就是就被撞到，就后面就造成二次事故，他本来没带机，只是倒下来而已，但是后面碾过来，那真的没办法，因为真的没有人发现，没有人会想说你怎么会在路中央了。那因为他那边不是没有行人没有行穿线嘛，所以我们是不是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再一次来宣导一下如何避免这行人涉入的交通事故呢？
0: 那我们其实刚刚有提到，其实行人涉入的交通事故有一些是汽车驾驶人所造成为主噪音的，那另外有一些是行人违规所造成，所以再给大家分享如何避免，我们当然也是希望可以透过两个角度互相来做一个宣导。那如果大家理解之后，我们常说的这个同理心，希望大家可以互相尊重，那如果在汽车驾驶人的部分，我们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个口诀，那就是三句话了，有一点点的这个小押韵，那我们自己自创的这样子，转弯车要慢，那摆头多查看，通过路口中心再转弯，其实转弯车要慢这个大家都觉得是耳熟能详，觉得很八股，但事实上我跟各位报告，如果你转弯的时候你没有把速度降下来，甚至是用滑行的方式，如果你带有速度的话，我跟各位报告，我保证你没有办法停让行人，
1: 是，
0: 对，所以转弯车一定要非常慢，我们台语说就是让他倒到就是喊嘞，那慢慢的弄过去这样子，慢慢滑过去这样子，那摆头多查看是什么意思？尤其是在左转弯的时候，我们会希望大家你身体不要粘在椅子上，起来稍微前后动一下，可以这个躲开这个离我们很近的左边的 A 柱的造成的一些死角，
1: 所以
0: 摆头多查看，确认没有这个行人要通过的情况下，我们再来补油门都还来得及啊，那第三个重点是通过路口中心再转弯，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通过路口中心再转弯，你说很容易吗？事实上一点都不容易，所以你一定要要求自己这样做。通过路口中心再转弯的好处是什么？你可以用正面的方式去看到这些行人，而不是用你就是非常尖锐的角度眼神必须去发现这些行人真的其实你听完这些宣导之后，你可以试着上路的时候试着去做做看，发现是风险比你想象中更可怕，所以我们再说一次，转弯车要慢，摆头多查看，通过路口中心再转弯，希望这些汽车驾驶人可以多一些责任感了，那在行人的部分就是老生常谈，希望大家要遵守号志，看到小绿人可以过，看到小红人就真的不要过了哈。那不违规穿越马路的话，当然就是有提刚刚稍早提到的穿越这个跨越双黄线或跨越分隔岛。 好，那这个部分我们都希望可以避免。那刚刚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好，你做了这些不理性的行为，其实让汽机车驾驶人根本没有预期心态情况下发生了碰撞的伤害，就会更严重这样子。好，那当然还有一个是说，

0: 穿着比较鲜艳的衣物，然后那在比如说下雨天啊，或者是在这个视线比较不理想后，或者是这个路灯有时候故障啊，或者是路灯有一些色衰的情况下，穿着鲜艳的衣物啊，其实是比较有机会让用路人让汽车驾驶人可以看见行人这样子啊。那这部分啊，还想要跟大家做一个补充，在行人过马路之前呢，我们建议大家要左右左。什么叫左右左啊？先看左边无来车，好，再看右边无来车。好，那要起步的时候建议大家再帮我看一次左边，那我们常常讲说组长一定要左右左吗？可不可以右左右？我说不行哦。好，因为我们在台湾，所以你不可以右左右。好，如果你去日本当然就右左右，去英国右左右，你去纽西兰就右左右，但是我们大部分在台湾，所以你要左右左。对对对，这几个重点跟各位分享。
1: 还 还有就是说真的，我不管骑车或那个我们这个张组长这个 idea 都是从骑车等红绿灯的时候出现的。是是，不管是骑车还是开车，下了车我们就行人，对不对？
0: 是是是，
1: 有时候真的不是我说要矫情，就是你把像那个行人你想成是你的家人，
0: 是
1: 或者是你邻居，
0: 是
1: 是，那你怎么可能说直接这个，
0: 对对对，
1: 说其实真的就是有这种情怀，我觉得是会比较好，大家从自己开始做起。
0: 对对，
1: 那当然这个交通安全就是怎么讲，永远有一个很高的标准，我们希望是零事故，但是我们要非常的努力啊。
0: 是是是，
1: 那是不是我们交通队又有这个新的宣导影片了呢？
0: 我们最近的确是有做一个行人事故相关涉入的这个宣导影片，但大家如果到时候我们预计是下个礼拜会上，那如果到时候上架的时候，我们其实会有几个重点，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观察看看。第一，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些事故的地点发生在哪里，你可以去试着猜猜看。当然如果因为我们的影片的节奏是做了快一点，当然因为大家现在都不喜欢看长篇的影片，
1: 没错，
0: 那个虽然我们这次是做横幅的，是宽版的横幅的影片，但是我们节奏是搭配音乐节奏是做的相当的快，那大家可以试着去查看一下，其实这些有风险的路口跟这些造成行人事故涉入的案例啊，其实都在你我身边，
1: 是，
0: 其实都在我们熟悉的一些路段或路口。但第二个重点，我们是希望大家不要去执着在想要问我说问警察或是问一些车监会的朋友说这案到底是行人的错还是汽机车驾驶人的错，这个东西我们会希望留给大家的想法是我们希望是事故不要发生，
1: 是，
0: 所以我们互相尊重了，汽机车驾驶人多分留意行人，那行人你也不要违规行为，这样的话我们常在讲你没看你嘟到一次，
1: 没错，
0: 那这个客家话怎么讲，客家话好像是说嘟到一次就死太累，是不是是吗？这个我们刻意去学的，希望可以跟我们客家的乡亲拉近一点距离，的确是这个样子，就是说希望大家都可以把这个平安两个字看得更重要一点。
1: 以前我小时候有一个交通安全的宣导的标语，就是说别忘了家人在等待我们回家，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这个是这个零事故是我们真的要追求的，这个最高目标，
0: 是是，
1: 那需要大家一起来努力哦。
0: 是是是，
1: 好，那等影片上架的时候我们再一起来分享。
0: 是是，
1: 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访问就进行到这里。
0: 是是，好，
1: 再一次感谢我们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张志毅组长来为我们做交通安全月的宣导，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好，谢谢，拜拜。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0: 唯一的定义，
1: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2: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新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台北外线车道的轮胎皮，以及26.8公里三重前路间的货柜车抛锚，还有外线的轮胎皮都接货排除，没有看见。国道一号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在南下顶金系统往国道十号东向的匝道有积水的情形。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国二甲东向镇头到大园，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还有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是由李玉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我是新竹县竹东分局分局长黄文志。近来我们接获许多民众报案，共通点都是在网络上看到投资广告或名人推荐，进一步加入了所谓的投资群组。群组内有人假冒分析师或是专家，提供看。

0: 是专业的建议，甚至会小额出金来博取信任。然而这些投资平台或 APP 其实都是诈骗集团操控的假网站，当民众持续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往往账户突然无法提款，或者被要求缴交手续费保证金才能取款，等到人财两失时才惊觉受骗。这边要提醒大家，一，真正的投资不可能零风险高获利；二，不要轻信网路广告或陌生投资邀约；三，不要随意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四，投资要选择合法管道并多方查证，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避免辛苦钱落入诈骗集团的手中。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时间6:10，我们赶快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好，电话线上是刘景祥警员，要告诉我们新竹市的路况。好，警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在星期一的下班时间，那目前市区的车流是还蛮平顺的。那园区周边路段，像食品西大、公道五池云、宝山高翠、光复介寿、光复科园、光复大学、光复建工等路段，那下班车流量是还蛮大的。我们原先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有中华路一段的二巷内及大雅路的大润发前。那也还是要提醒大家，下班行车时还是要小心慢行，
1: 好，
2: 注意行车安全哦。
1: 嗯，
2: 我们都知道在行经路口时，转弯车要礼让直行车，这是一个很基本的路权观念。然而时常有时，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左转车跟右转车在同一时间进入同一车道时，

0: 两方没有互相礼让而发生擦撞，
1: 嗯，
0: 当然这时就会有问说，那到底是谁要礼让谁呢？
1: 嗯哼，
0: 大部分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因为右转车转入的车道比较近，
1: 嗯、
0: 所以它是有优先的行驶权。
1: 嗯哼，
0: 但这个其实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1: 嗯，
0: 因为距离比较远的左转车道才是优先行驶对象。
1: 嗯嗯嗯，
0: 因为左转车在车道待转时，容易会造成后方车辆的回堵，
1: 嗯哼，
0: 所以原则上右转车是要礼让左转车、
1: 嗯、
0: 再来如果说左转车以及右转车在同时转入两车道以上的路段时，
1: 嗯哼，
0: 此时左转车应该要转进靠内侧车道，
1: 嗯，
0: 那右转车应靠外侧车道来行驶，
1: 嗯哼，
0: 这样两车才不会在路口打结、
1: 嗯、是。
0: 如果说车流量少或是仅有一侧有车要转弯、
1: 嗯、
0: 那行驶的车道就没有特别的限制、
1: 嗯、
0: 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嗯、马路如虎口、
1: 嗯、
0: 那在行进路口时还是应该要减速慢行、
1: 嗯、
0: 千万不要抢快
1: 是
0: 并且要注意四周的路况、
1: 嗯、
0: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嗯、谢谢
1: 好谢谢刘景祥警员拜拜
0: 拜拜

0: 今晚好无感，有人伫身边甲你照顾。
1: Hello my friend，
0: 嘿呦 my friend， 你过得好无？我真正足想你，你敢知无？你看天顶的月亮这呢啊圆，伊敢亲像我当初我借你的钱，你敢搁会记？哈，你

好，目前在中山高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好，南下的部分呢，车子比较多，车速比较缓慢。好，那我们在新竹路段，我们看一下即时路网图。好，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好，这里的车速呢，尤其是这个95还有91这边呢，出口都是拥塞的。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40，西滨的话呢，南下在南寮双向大庄以及南下的美山联络道，好，车多速缓。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在大园到大竹这里的车速也是最慢的，目前看起来是30公里左右。那往南桃园方向一样也是好车多。好，那下班的路上，我刚才看是天色有点点暗暗的了，请大家别忘了打开车灯哦。来自赵传的歌声，那个傻瓜爱过你。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现在时间6:20，那我们赶快连线到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好，目前在电话线上是谭志源警员，好，要告诉我们最新的路况。警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那目前来讲的话，桃园市区基本上就是以那个台一线啊、台十线，桃园市区的春日路还有台一线纵贯路到中立这中间的路段，基本上目前都有一些路段有塞车情形。那请各位用路人啊，就是稍微一点耐心一下，稍微等候一下，因为现在目前刚好正值下班时间。
1: 那今天其实好像很多学校都开学，对不对？那我们是不是要讲一下我们这个交通安全月，或者是行人的安全呢？
2: 哦，好，因为接下来，因为今天刚好是各国中小高中的呢开学日啊，所以其实今天应该相信蛮多听众在那个学校附近都看到蛮多我们同仁的在那边，
1: 同的
2: 哦，在那边，对对对对对，哎。

0: 那因为其实接下来的话，九月也是交通安全月。那我们，我只是说希望，因为现在学生已经陆续都开学，那是说在学生上下学的时候啊，其实有些地方可以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哦。那是基本上有大概几项，那第一项就是说，在入口地方的时候，可能还是一样要注意一下停看停的情况。尤其那像我们家长如果接近学校的时候啊，那因为刚好我学校人比较多，那里车子接送小孩的车子比较多，那有时候可能小朋友会急着上学，或者说急着放学，那有时候会从车阵中冒出来，有时候可能没有小心就会穿过车阵冲出来。那如果我们没有去注意到，对对对，有时候其实蛮容易发生这个危险。
1: 真的，我都有画面了，真的，想或者是说，
0: 对，
1: 有点像机场那种感觉，有没有？那个接客，这怎么讲？上下客人的那种感觉，有点那种
0: 对，
1: 车
0: 急
1: 子也
0: 的，
1: 在等啊。大家有时
0: 冲
1: 候，
0: 的。
1: 对对对，哇，这个真的要特别注意，尤其小朋友个子有时候比较小哈，比较危险一点哦。
0: 那另外的话就是，因为现在低头族其实很多，那尤其小朋友很多啊，其实蛮多在学校，对，那个下课的时候头就低低的一直在看，然后尤其过马路的时候，可能也没走斑马线啊，然后就只记得头低低的，然后甚至有一些还有在玩手游啊，哇，那个其实都蛮危险的。哎呀，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在小朋友的时候，其实还是一样要跟大家讲那种骑脚踏车啊，也要戴安全帽。那骑机车接送的话，更是要戴安全帽。尤其不要想说，可能学校在附近，那有的家长可能就是觉得，方便一下，贪图方便，可能没有戴个安全帽，但其实有时候蛮危险的啦。
1: 是，对对，
0: 哎呀，那，
1: 想说一下子，但是有时候意外就是在那个一下子。
0: 对对对，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在接送的时候啊，尽量说车辆不要去做一个违停啦。因为学校其实附近都有那个临时上下停车的住所，那我们在等小朋友的时候，其实避免说我去酒后，有的时候可能等小朋友，结果我们一停啊，后面只有一路停下去，那其实我们时间稍微算好，那因为小朋友其实目前大概蛮多都有带手机啊，就是稍微联络一下，我差不多几点，我们有时候去很多都变成说在停在路边，那造成真的有需要急着接送小朋友的车辆，因为这样子造成并排，哇，那一旦并排的话，第一个除了造成塞车以外，其实也造成更多的危险，一些视野死角也去注意到，哎呀，
1: 好好，谢谢警员的提醒哦。那也请大家别
0: 是
1: 忘
0: 的，
1: 了交通安全月，大家一起共创美好的用路环境。谢谢警员，拜拜。
0: 不会，拜拜。

0: 别骑这紧啦！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很快呢，时间来到6:28了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喽。好，星期一是不是觉得有点有点不太劲吗？不会啦哈，就是希望大家呢本周也是非常的顺心平安。好，那这是来自 SES 啊，这个美丽的韩团哈、啊、女团所带来的 Just a Feeling 送给大家，好、啊，希望大家的心情都很轻松哦。那待会呢，在歌声过后，我们一起来关心尽管晚间新闻。好，谢谢朋友们今天提供路况收听节目，我是海伦，明天见，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上半年林桂关怀组诈43亿，行政院拟修法强化执法。沙德尔空在全台，海景几率低，中南部及花东防大雨。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晨，欢迎收听今天8月31号星期一的金光晚间新闻。渊萨德尔台风减弱后重新发展为热带低压，目前位在海南岛附近，将朝东北东移动，未来24小时可能会在全台，预计周三北转靠近中国沿岸，不过因为强度有限，海警的几率偏低。杨欣的报道。
1: 气象署预报员黄恩宏表示，目前东亚附近有三个热带系统，除了原本是沙德尔台风的 TD20 外，台湾西南侧的低气压预计将减弱并并入 TD20， 而琉球南方的 TD27 则持续向北朝日本南方海面移动，未来不排除增强为轻度台风。
2: 预估在警报情况的话，因为预估这个 TD20 会逐渐增强为轻度台风，但它路径上是往东北方向移动，而到二号左右开始有个北转的趋势。那因为它这段路程上哦，它在发展程度预估是有限，而且它路径在二号之后预估会进到中国的沿岸陆地，所以强度发展有限之下，那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的几率预估也是比较偏低的。但是如果它的强度有维持，而且偏北的幅度没有那么明显，而且是或者是比较持续朝西北走的话，那还是不排除会有海上警报的发布哦。
1: 降雨方面，明天受西南风增强影响，中南部要防长时间强降雨，周三周四受热带低压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及华东降雨显著，周五周六转偏东北风，雨区转往北部与宜兰，预估星期天才趋于稳定。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今年上半年，金融机构成功拦阻4891件诈骗，阻诈金额达43亿。行政院长邱荣泰感谢金融机构伙伴的努力，也宣示将持续结合公司的力量，全面强化金融防诈以及打击犯罪的保护网。有淑燕的报道。
3: 金融机构临柜关怀是阻止民众财务损失的最后一道防线。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颁奖表扬金融阻诈楷模，阻诈金额从数百万到数千万都有。卓荣泰院长提到，临柜关怀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尤其在推动初期，许多金融机构伙伴常因为民众的不谅解而备受委屈。他在致辞时也特别公开声援相关从业人员，让许多家庭免于不幸。
4: 我大声地跟各位金融同仁讲，不要哭，你们的专业、耐心跟你们的认真，阻止了很多人一个人的哭，一个家庭的哭，阻止了整个社会不法集团的嚣张跟猖狂，你们是值得我们来鼓励的。
3: 卓院长表示，去年全台临柜拦阻金额达112亿，件数超过1.4万件。今年上半年则有43亿，约4800多件，金额与件数都有降低趋势。期盼透过各行员的付出，让民众更有识诈警觉心。政府也持续推动加重刑责，健全被害人保护机制，强化精简警跨业照会和预警联防机制，公司协力建立完善防护网。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行政局侦破假建金诈团勾结金融人员，诱骗民众抵押房产借款，共计10人受害，财损超过1亿1500万。警方查缉逮捕28人，全案以诈欺、洗钱、组织犯罪、经行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任安心的报道。
5: 刑事局侦九大队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联合新北警海山、板桥及芦洲分局组成专案小组，查处身处境外的许姓主嫌，透过通讯软体指挥诈团，先假冒电信人员，谎称身份遭冒用，再转介假检警，以配合调查为由，要求被害人交付金融卡、现金，甚至诱骗抵押房产申请高额贷款，将巨额款项转入诈团掌控账户。警方经过多波查缉，共逮捕28人到案，查扣手机、账本及盗窃等证物，全案讯后依法移送。刑事局侦九第二队队长李许阳说，
6: 该集团拉拢特定的金融行业从业人员，中嫌利用其银行职务之便，私自以非正规的方式加速作业流程，刻意规避银行内部的风控机制。全案侦案小组经布线搜证，发布了数波查缉行动之后，总计查获28人到案，并查扣相关的非法赃证物。
5: 刑事局提醒，检警不会要求民众抵押房产借款，更不会要求交付贷款现金。如遇可疑情况，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恰到地检署侦办境外敌对势力吸收卫福部某公务员涉犯国家安全法等案，侦查终结。检察官认为被告身为国家公务员，涉犯贪污治罪条例，未被职务行为契约收受贿赂罪， 建议从重量已经12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宋林的报道。
7: 起诉书指出，邱地检署检察官指挥新北市调查处侦办境外敌对势力，透过卫生福利部约聘雇林姓妇研究员，去年五月起收受境外敌对势力的集团成员每月5000元报酬，达成交办任务，涉嫌违反了贪污治罪条例。一审之后，并由法院裁定羁押。相约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明犯罪事实：
8: 林姓约聘雇妇研究员，收受境外敌对势力成员曾先生每月新台币5000元及相关对价之贿赂，违背职务翻拍公务应秘密文书，并透过通讯软体传送，另一指示代为转汇款项。

与其他涉案军事官兵以掩饰犯罪金流，因而认定林姓被告涉犯国家安全法、为境外敌对势力传递公务秘密、贪污治罪条例、违背职务收贿、违背职务交付贿赂、刑法泄密及洗钱防治法洗钱等多项罪嫌。

0: 一名李姓男子因为感情纠纷就重拘禁凌虐被害男子致死，台北地院警电依法将主导犯案的李姓男子等两人判处无期徒刑，其余共犯分别判处12年到18年不等。李明宗的报道。
1: 警方去年查办毒品案时，在万华一处槟榔摊发现年仅19岁的郑姓男子陈尸屋内，巡线查出自称竹联帮成员的李姓男子因不满被害人骚扰女友，伙同共犯约出被害人后加以拘禁长达48小时，期间不但持球棒、电击棒等凶器反复殴打、电击被害人，并以割化、烧烫、敲断牙齿、强迫模仿跳舞等方式凌虐羞辱。一行人见被害人奄奄一息，仍见死不救，最终导致被害人因横纹肌溶解症及并发症死亡。事后李姓男子还假借事故赔偿向家属诈取了2万多元。检警陆续逮获10多名嫌犯，集中李姓男子等5名成年人被依携带凶器凌虐而私刑拘禁致死等罪嫌提起公诉，少年共犯则移送少年法庭审理。台北地院审理后，审酌被害人被长期拘禁凌虐，身心遭受极大痛苦，将主导犯案的李姓男子还有提供凶器持续施暴的朱姓男子两人重判无期徒刑，其余3名共犯则分别判处12年到18年不等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随着新学期及求职季的到来，租屋的需求增加，假租屋诈骗的手法也持续翻新。台中市警方今年1月到8月已经受理119件假租屋诈骗的案件，提醒租屋主提高警觉。陈韵涵的报道。
2: 警方指出，诈骗集团先在网络社群刊登远低于行情的房源，吸引租屋族联系，再以房东人在国外或工作忙碌为由无法带看，谎称可透过第三方平台寄送钥匙。接着假客服要求租客进入假网站进行实名认证，再以认证失败或系统异常等理由引导被害人操作网络银行转账，甚至进行 ATM 无卡提款。台中市刑警大队经济组组长林泽聪说，
3: 在今年7月就有一名21岁男大学生遭此手法诈骗，损失35万元。台中市警方呼吁民众租屋时切勿因价格优惠或对方催促而陷入心理陷阱，若要租屋务必确认房屋状况及房东身份，并透过正规管道承租，以免遭诈。
2: 刑警大队呼吁租屋族找房签约及付款前，务必落实三查三不：查房源、查身份、查付款。不轻信低价话术，不提供个资及验证码，不依陌生客服指示操作金融功能。如遇可疑租屋广告或陌生连结，可先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0: 文化总会9月11号及12号将率领台湾队远征欧洲，举办波兰台湾队系列活动。除了现代舞、杯冠、移植文化跨界共演，还有超过10家摊商带来台湾主题市集。李宜晨的报道。
4: 响应外交部台湾文化在欧洲2026以及文化部欧洲台湾文化年，中华文化总会将带着百年历史北管社团台北共乐轩、义正文化代表雷声传艺剧团等台湾队远征欧洲，举办波兰台湾 Day 系列活动。谢范将军、风同火将四尊神将也将出巡到欧洲，让波兰街头摇身一变成为台湾庙口。
5: 我们波兰见。
4: 文总副会长、副总统萧美琴指出，希望透过非常温暖而强大的文化力量，让更多欧洲朋友看到台湾不一样的面貌，并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想要亲自来台湾看一看的种子。
6: 那台湾虽然跟欧洲是在地理位置上非常的遥远，文化上也有许多的差异性，但是我相信文化也是我们跟欧洲对话最坚实的一座桥梁，可以跨越国界以及距离，甚至也不需要翻译就能够感受得到彼此。
4: 台湾 Day 系列活动除了跨界共演，更举办台湾主题市集日，嘎吉德亚、水饺、珍奶摆上桌，要让波兰当地民众见证架杠的台湾味。经广记者李宜晨台北报道。
0: 国片票房屡创佳绩，今年3月就已经超越去年9.46亿的票房纪录，截至8月更累计达12亿新台币，创下疫情后的最高峰。维尼的报道。
7: 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与国片联合行销委员会合作，以台湾电影一起造浪为号召，团结32部台湾电影联合造势，高喊全年度票房18亿元的目标。文化部长李远说，
8: 我们票房大概8月中已经过了12亿了，到了12亿，我希望我们看能不能超过。

0: 去年的一倍，去年是九亿多嘛，九亿多乘以二就是八亿嘛，哦，还有六亿可以冲。面对那个好莱坞的大片陆续来袭啊，哦，我希望大家因为看了国片以后，更相信台湾的文化，然后更喜欢台湾。
1: 为了鼓励年轻人进戏院，文化部持续推出文化币国片专区，今年已经带动国片消费金额达1.79亿元。八月起更推出全新加码，消费满500点送150点。下半年《纵邪四》《网红老爸》《大仙昂昂》《怎么可能我家的祖先是你家的鬼》等优质国片陆续接棒，希望再掀观影话题，也展现台湾源源不绝的创作能量。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国务院携手清华大学打造 AI 电眼24小时记录实验动物行为，除了提升研究的可靠性，减轻研究人员的负担，也对动物更友善。杨欣的报道。
3: 医药研发往往需要进行动物实验，但传统行为观察仰赖人工记录，长时间追踪不仅耗费人力，也容易受到观察条件限制。国卫院副研究员陈仁坤表示，透过摄影机长时间记录实验动物活动，建立行为判别模型，并导入 AI 与深度学习，目前可以连续24小时辨识包括饮水、理毛及进食等8种行为，其中4种行为精准度超过90%，8种整体精准度也达80%以上。
4: 老鼠在做任何动作的时候，它有一个取景框，就会显示它的行为。比方说现在是在饮水，那现在是在爬行，那个数字在跳动呢，是在这个瞬间即时去捕捉它的体温，就把它呈现出来。体温是一个重要的生物生理的表征，如果体温不正常，那我们必须赶快去拯救这只动物，特别在这个饲养的环境当中，有没有可能出现严重危害它的生命的情况，马上就可以被抓出来。
3: 研究团队表示，这项技术可以及时追踪动物行为变化，协助研究人员掌握动物状态，进一步建立量化的生存品质指标，朝向动物实验的精致化发展。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近的路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车多时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 358.7 公里过南子交流道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内湖一路到汐止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走走停停，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在树林出口匝道的内侧发生2台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国道三号北上168公里过中港系统有很大的塑胶袋在车道之间飞来飞去，要请小心留意。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时速40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拥挤，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8线西向2.5公里凤山交流道之前的内侧有2台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来请的总统今天接见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第27届新任理监事。总统表示，明年起每年将提供250亿元协助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政府也正研拟法案将中小微企业支持法制化。李义成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接见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理事长吴东亮及第27届新任理监事。总统表示，今年上半年经济成长率达 14.15%， 是半世纪以来同期最强表现。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更预估可达到 11.05%， 创下39年来新高。今天台湾受到全球关注，靠的正是长期累积的产业实力。
3: 台湾不仅仅拥有领先全球的科技成就，台湾的后建、手工具、水五金、精密机械等在全球的供应链中更占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因此政府的责任就是打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让不同领域、不同规模的产业都能够掌握转型成长的机会。
2: 总统表示，为提升整体产业竞争力，他在2024年上任后提出中小微企业多元振兴发展计划。

0: 每年编列100多亿元，在今年就职满2年时，再宣布推出一项规模1000亿元、为期8年计划。因此，从明年开始，每年将有250亿元协助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另外，政府也正在研拟《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草案，希望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能够制度化，促进永续发展。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为了防堵日新月异的诈骗手法，数发布持续源头阻诈。辅导网络平台升级防护机制，并强化 AI 资料库模型训练，以 AI 对抗 AI 诈骗。有淑燕的报道。
2: 数发部持续辅导平台业者依诈骗样态滚动精进防诈措施。目前观察到最新诈骗手法有三大趋势，包括创建大量账号，重复投放相似的诈骗广告，同时也有大量 AI 生成的诈骗文案，并透过钓鱼连结诱导点击。数发部长林怡静强调，政府虽然透过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将诈骗讯息通报给相关平台，但平台不能只是旁观者，更要积极加入打诈行列，以通报讯息训练 AI 模型，加速打诈效率。而数发部也与科技业者和警政署等单位合作，扩大资料库来源。数产署署长林俊秀说，
3: 跟包括 MicroPen 趋势嘛哈，还有 Google Loop Physical 这边都有合作，资料库统合，还有跟警政署那边有一个很大的来源，整合这些打诈国家队的力量，把资料库建得更完整。我觉得我们打诈的绩效应该是会越来越好。
2: 数产署表示，打击诈骗是一场与时俱进的长期抗战。今年锁定 AI 侦测技术主动拦截，强化高风险账号身份验证以及可疑连结等高风险接触点及时警示等三大方向，降低诈骗讯息触及率，强化数位安全环境。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爸爸会馆负责人郭哲敏涉嫌赌博并洗钱百亿，二审减轻改判9年8个月。由于羁押的期限将届，高院今天开庭讯问，郭哲明仍表示放弃上诉，也希望检方不要上诉，让他赶紧入监执行。吕明宗的报道。
4: 八八会馆负责人郭哲敏被控打从107年开始承接多种线上博弈游戏，不法获利超过1亿美金，并透过地下通汇协助洗钱，注估经手金额高达217亿元，郭哲敏则从中抽佣 1.2 亿。案发后，郭哲敏潜逃出境遭通缉，并被逮归案。一审法院认定他畏举首谋，重判11年8个月。案件上诉到二审，郭哲敏坦承部分犯行，并主动缴回1.2亿犯罪所得。高院减轻改判9年8个月。郭哲敏决定放弃上诉，但检方认为判刑太轻，继续上诉，正由最高法院审理中。而曾一度获得交保的郭哲敏，因多次违规被认定有逃亡之余，被羁押至今。由于羁押期限将届，高院也提讯郭哲明召开延押庭。
5: 郭先为什么要放弃上诉？
4: 郭哲明当庭表示放弃上诉，希望赶快定验发监执行。律师则表示，如果持续羁押不执行，将影响累计处遇的积分。要是检方执意上诉，也希望法官提高保金或以更严格科技监控裁定，让郭哲明交保。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南投县竹山镇28号晚间发生妨碍自由及伤害致死案，竹山警分局获报后，立刻成立专案小组，巡线追查相关的证据。目前已经将3名以上涉案犯嫌查缉到案，持续理清案情。陈韵涵的报道。
6: 竹山警分局表示，案发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巡线调阅，保全相关证据。初步了解案件疑似因私人纠纷引发。92年次庄姓被害人8月31号上午11点30分完成解剖。目前警方已将3名以上涉案犯嫌查缉到案，并报请南投地检署指挥侦办，厘清具体犯案动机、原因及经过。竹山警分局分局长许学敏说：“
7: 被害人家属于今日下午13点30分。”在本辖江西路竹山茶行进行招魂仪式，本分局规划安全维护勤务，现场维护秩序及相关人等安全，防治事故发生。本案本分局将持续扩大侦办调查，厘清案情。
6: 竹山警分局表示，本案第一案发现场为竹山镇某公庙广场，目前已掌握相关涉案人员，将持续扩大调查，厘清案情及相关责任，也呼吁民众勿任意散播未经证实的讯息，以免影响案件侦办。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1: 阳明交大研究发现，完全偏心的左转车道可以让侮辱车道的比例大幅下降90%，冲突事故减少70%。而研究团队使用的毫米波雷达创新影像辨识技术，更成功发表在国际期刊。吴依妮的报道。
8: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运。

0: 术与物流管理学系吴坤峰教授率领研究团队分析台中某十字路口超过160,000笔车辆转弯轨迹后，发现左转车道改为完全偏心设计后，大幅降低不良驾驶行为，例如随意变换车道、跨越双白线等，以及误入车道的比例。
1: 传统的评估方式至少要等个事前三年、事后三年的评估，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做的方法我觉得是很先进的，用毫米波雷达将影像辨识去做车流轨迹的辨识，然后去看它原来是无偏心的左转车道，改成完全偏心的左转车道之后，车流的行为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那我们就发现冲突减少至少70%，违规也减少超过90%。
0: 研究也利用动眼仪发现左转车道的穿越虚线及专用号志，能明显减少驾驶人分心查看后视镜的次数。这项研究不但登上国际顶尖交通学术期刊《交通运输研究 F 级交通心理与行为》，更促成内政部修订市区道路及附属工程设计规范，将偏心左转车道列为中央补助地方进行路口改善的优先要件。希望这份清晰直观的视觉指引帮助驾驶人一看就懂。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交通安全月明天启动，首都串联全国超过7000家机车行，设置机车安全守护站，9月到12月提供免费机车健检。杨欣的报道。
3: 今年交通安全月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为双主轴。公路局表示，机车安全守护站将提供免费检查轮胎、灯光、刹车及润滑油，并提供最新版机车防御驾驶手册。另外，今年首都推出的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已经开放报名，报名到9月底。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4: 全国总共会有7500家的这个机车行，会在每个地方来提供全民这个免费的机车健检的活动，让大家可以把这个车子的刹车系统、轮胎系统，然后还有它的这个润滑油，还有照明的灯光系统等等，都可以做一个很完整的检查跟安全。那有安全的车子之后，我们也希望说每一个人都能够遵守交通安全，所以呢，我们有提出了这个交通零违规的这个活动，希望所有的骑士跟所有的驾驶在骑车跟开车的过程当中不要有违规的行为。那只要你不违规，我们就会提供相当多的这个奖品来提供给大家。
3: 交通安全月也将举办多项宣导活动，9月5号在高雄博二，13号在台中火车站举办交通安全音乐季，结合表演、交通安全闯关、医师分享及机车健检示范。另外，在宜兰、嘉义、云林及屏东办理高龄交通安全快闪活动，强化路权、路口减速及停让观念。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中市的国中小今天起全面实施免费的营养午餐，开学的首周更加码双主菜以及蛋料理，让学童吃的营养又开心。陈云涵的报道。
5: 台中市过去营养午餐主要由家长付费，另有约20,000名弱势学生由政府补助。市长卢秀燕说，
6: 115年8月31号，台中市政府接手全面提供免费营养午餐。政府接手以后呢，我们责任更重大，要办得更好，不但要孩子们吃得安全、吃得健康、吃得美味，所以我们免费的营养午餐要办得更好。我要谢谢议会提供预算从1年11亿预算到现在40亿预算。
5: 为庆祝免费营养午餐启动，市府推出幸福加码午餐加菜方案，开学首周5天中有3天提供双主菜，2天升级蛋料理，8月并规划异国料理主题月。此外，也将历年营养午餐大赛得奖菜单复刻，让学生品尝冠军料理。今天全市首日供应 L 型台式大鸡腿，并选用优良国产食材。教育局表示，免费营养午餐不分公私立学校，约24万名国中小学生受惠。市府也将持续与学校及团膳业者合作，守护学童饮食健康。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台南市政府鼓励渔民投保渔船保险，投机目前全市约有60%渔船筏申请保险补助，呼吁渔民善用政府的补助投保。为今年的报道。
7: 去年丹纳斯风灾造成不少渔船筏流失或全损，但台南市有4艘渔船筏因为投保获得理赔。台南市渔港跟近海管理所所长吴国林表示，投保渔船保险可以降低渔船发生事故时候的财产损失，让辛苦经营的事业多一层保障。
8: 对渔船保险呢，现在政府部门有推动这个奖励措施，只要是那个20吨以下的渔船筏，它可以补助4000块的保费。那其实我们台南市目前大概还有40%的渔船筏它没有

0: 没有来办理投保。那所以希望就是呼吁哈，我们这一些还未投保的这一些渔船筏，能够赶快就近到我们各船舶港所在地的渔会的办事处来办理投保。
1: 他也指出，政府鼓励投保渔船保险，定有动力渔船所有人保险奖励办法。一、渔船总吨位级别，未满20吨、20吨以上未满50吨跟50吨以上未满100吨，分别补助全年保险费新台币4000、6000跟8000元。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为了活化既有的停车空间，西北市交通局将中正南路机车停车场以及重庆桥下平面停车场重新规划，导入智慧停管设备，明天起正式营运。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三重部分地区停车需求高，市府盘点既有停车空间，透过场域改善以及智慧化管理，提高停车空间使用效率。专员陈佩琪指出，位于重兴路三段86号对面的中正南路机车停车场，原本场地较为狭小，且因为未收费管理，长时间占用情形影响停车周转率。此次重新规划动线，翻新地坪，导入智慧停车设备。另外，中正南路机车停车场也重新整理，并提供多元缴费及24小时客服服务。
4: 三重区这两处停车场导入了智慧停管设备，那预计从9月1号开始要正式营运。那总共提供27格的小型停车格以及50格的机车停车格，让周边居民来停车更方便。
3: 此外，交通局表示，位于新庄端重新桥下平面停车场也同步导入智慧停管系统、多元缴费以及24小时客服服务，并提供27格小型车及25格机车停车格位。小型车停车费率每个小时20元，机车则维持免费，提供周边居民更多停车选择。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全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1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地区25到27度，东部地区25到28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厅情况，安全台。

0: 晚上的7:02，尽管路况导航为你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国一南下的37.6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外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153到151公里，这里有边坡的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宜兰入口，这里有散路物正在进行排除。线115双向26到27公里照门路段的外线，这里有活动的管制到晚上的10点钟。台88线的西行2.5公里凤山前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路网图车流，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台又环北到五股都是车速缓慢。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国道三甲万方到木栅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40。中部台74线的崇德到太平走走停停。南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到顶金都不到40公里。补充，国三北上过关田系统中间内线地盘在灌浆。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今天哦，已经跟晴晴约好了要送货过去，可是哦，昨天才下过雨啊，不知道台八线的重点监控路段有没有预警性封闭。OK Google，帮我查询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
2: 您好，您是不是想要查询台八线德基、梨山及荣兴路段是否有管制封闭？
1: 哎，啊，他怎么会知道啊？难道现在的 AI 有这么厉害吗？还会读心术哦？
2: 我不会读心术，我只是依据您的使用习惯进行预判。
1: 嗯，哦，原来是这样哦。那你可以马上帮我查查看，这个台八线的重点监控路段现在还可以走吗？
2: 马上帮您查询中，请稍后。
1: 嗯，啊，怎么查那么久啊？哎，是不是手机坏掉了？还是我要先出发啊？
2: 查询完毕，今天台八线梨山路段有水蜜桃路跑活动，请您行驶过该路段的时候小心留意就好，其他路段都顺畅好通行。
1: 哇，连活动都可以帮我查到呢，让我能够预做准备，真是太厉害了啦！
2: 看来你还没认出我的声音来。
1: 哦，这么清亮又动听，难道你不是我的 Google 助理吗？还是我撞鬼了？哎呦，惨了！
2: 这位大哥，不是您撞鬼，你的手机确实是坏了，刚刚竟然自动拨号给我。那些都是我帮您查的。嗯，我就是晴晴。
3: 台八线63至64公里德基，以及83至110公里梨山到大雨岭，都是公路局的重点监控路段。由于这些路段遇到天灾，像是台风、地震或者是豪雨时，抗灾性比较低，容易发生灾害或者是事故，因此会加强监控预警，提醒驾驶朋友行经这些路段时，请随时留意最新路况资讯，并且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钟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5: 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4: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5: 免费的？
4: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5: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6: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7: Yes。
8: 因为有你，
9: 因为有你，
8: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9: 带着最轻松的心，一起。

晚上7:07 ，Hello， 晚安，欢迎收听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温凡。不管呢，你现在在回家路上，还是忙着工作，还是终于喘口气啦，非常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和我一起度过三个小时的时光。好的，赶快来带大家关心一下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首先在这个台74线刚刚呢都有道路比较拥塞的情况，像是在西行38到33公里、雾峰大里2还有10到8公里、西屯2到西屯1的路段都是车多的。那现在呢状况都已经排除许多。另外在台74线东向11到14公里这个西屯3到北屯2的路段，原本也是车多的，现在已经消化完毕咯。不过呢，在台74线的东向19到21公里往雾峰的方向，潭子系统这个路段还在持续的拥塞，再麻烦驾驶朋友要拉开安全的车距。国道三号的北上153到151公里，这个礼拜一早上的8点开始到11月20号礼拜五下午5点这一段时间呢，会有边坡工程的施工作业，长期性封闭北上过苑里交流道的外侧路肩，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了。那国道一号在晚上还有另外一个路段有施工，在北上182到179.8南屯往台中内侧两条车道中央分隔岛施工作业，晚上10点到隔天6点。台中市在文心路往北屯路的方向，华美西街到中清路，这个虽远路到崇德路有车多的情况。另外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路方向，东大路到国际街这个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的哦，一样麻烦驾驶朋友要保持耐心行驶。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晚上7:13听到这首 Kygo 的 Born to be Yours。 好的，继续来关心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95公里到93公里，这个新竹路段车流量还蛮大的哦，再麻烦您要小心。另外台74线的东向19到21公里往雾峰潭子系统持续的拥塞当中。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往台中内侧两条车道，还有在国一的南下178.5到180.5，台中往南屯也是内侧两条车道，都有进行中央分隔岛施工作业，晚上10点到隔天6点。接下来呢，跟您补充在台中市的施工路段。首先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前方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是调拨调拨这个对向部分的车道通行。接近施工的路段呢，车流量有增加的趋势。另外台中市在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过惠来路慢车道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接下来呢，在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崇德19路前中间外侧上上路跟英才路口，还有这个在这个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这些路段都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情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68公里，过了中港系统外侧，有热心的驾驶回报说，一个超大的塑胶袋飞舞，跟半台车哦这么大哦，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如果有后续消息跟我们更新一下哦，因为这则路况比较早了。好，如果呢还有在持续看到这个超大塑胶袋的话，一样跟我们说明一下哦。好，另外在台一丁线这个双向9公里斗六路段呢，都有发现路面坑洞的情形，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晚上7:15，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就是听到的是蔡依林《老公》。

晚上7:18听到蔡依林的脑宫。好的，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这个路段呢车流量还蛮大的，再麻烦您保持耐心。另外国一的北上王田入口有发现一个阿伯牵着脚踏车上了王田匝道，阿伯啊你先不要上去哦。好，再麻烦其他的驾驶朋友呢留意一下阿伯的人身安全。好，那接下来呢是在台七四线东向19到21公里往雾峰潭子跟潭子系统，这个路段也在持续的拥塞当中。另外呢，在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前方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目前是调拨对向的部分车道通行，在接近这个路段的车流有增加趋势哦，一样麻烦您要小心留意。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准备来进行我们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生活万花筒。

转动生活，看见缤纷好色彩。别人呢富裕山林，可能要靠怪手或是其他的一些工具，那或者是呢靠人工一颗一颗的慢慢种哦。但是呢，有一件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就是宜兰大学的团队让无人机空投种子，这是什么概念呢？等等跟您说明。那这个宜兰大学森林系的副教授钟先生哦，他带领了整个团队研发出了一种很特别的技术，叫做湿式的种子哦。那这个种子呢，有点像水晶宝宝，它的外层是包裹着一层像果冻一样的技术，然后中间包裹的种子，等到这个种子呢从高空中掉落下来的时候，这个种子就会破开，然后呢这个光秃秃的山面哦，就会长出很多的植物。那在这些透明的小胶体里面哦，包含着像是九琼、赤羊等等适合台湾环境的原生种的种子，再利用海藻酸钠的技术制成它的保护层哦，让种子呢可以在贫瘠的土地生存。那这个技术呢还蛮有意思的，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它里面增加了咖啡的萃取液。你知道为什么它要加咖啡的味道吗？因为呢山上会有很多的小动物啊，可能会把这种子当成点心给吃掉，但是呢咖啡的苦味可以降低动物啃食的机会，所以等种子遇到水开始发芽之后呢

呢，外层的胶体就会自然的分解，好，这个计划呢就不会马上就被吃掉了。那今年的四月呢，这套技术就实际的应用在花莲马太安溪上游的大面积裸露崩塌地。团队他们利用无人机空投了40000颗的种子球，原本光秃秃啊满是碎石的这个山坡，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陆续的冒出绿芽。想象一下，这个无人机飞过山谷，这一颗一颗很像水晶宝宝的发芽珍珠从天空落下的样子，最后呢在这个寸草不生的土地上面长出植物，真的是一个很棒而且对土地很温柔的方式。有的时候面对受伤的大自然，我们不一定要马上的让它恢复原状，但是我们可以想办法给它一个重新长回来的机会。这个种子看起来很小很小，但是很有可能是一座森林重新开始的起点哦。哇，我在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觉得非常的吃惊，因为原本有台湾是一个很山多然后绿植很多的国家嘛，但是呢很多地方可能它已经长不出来，或者是有受到开挖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想不到这种方法可以完美的解决这件事情，而且是几乎不需要动用太人工的方式或者是太破坏环境的方式，甚至呢对动物来说也很友善，所以我觉得这个讯息呢非常非常适合分享给大家，非常的厉害，感谢宜兰大学的这个团队哦。好的，这个就是今天的生活万花筒小单元。还有一个关于珍珠的事情也是可以说是台湾之光哦，你有猜到是什么吗？我们来听品冠这首珍珠奶茶。在国道一号的北上王田入口，有一个阿伯，他牵着脚踏车上了王田匝道哦，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哦。

非常甜蜜的一首音乐，品冠的珍珠奶茶。晚上7点27分，在国道1号的北上王田入口，有一个阿伯牵着脚踏车上了王田匝道，再麻烦驾驶朋友小心一下这个阿伯的人身安全哦。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有车流量还蛮大的情况，一样麻烦驾驶朋友保持耐心。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丰原大道前方的外侧有施工围篱的摆放，目前调拨对象部分的车道通行，靠近施工路段车流有增加的趋势。好，来自台七十四线好消息，东向往这个雾峰19到21公里的潭子到潭子系统拥塞的情况，现在已经接获排除。那同样排除的在台一丁线双向9公里斗六路段路面坑洞的情况，目前也已经接获了排除咯。台中市在几个施工路段有车流量还蛮大的情况。首先呢，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惠来路的慢车道外侧，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崇德19路前中间跟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向上路跟英才路口，还有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跟文心路往北屯路的方向，华美西街跟中兴路，还有绥远路、崇德路等等，这些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哦。再麻烦驾驶朋友要拉开安全车距。晚上七点二十九分，待会七点半一起来关心五分钟的金广新闻。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空中奇缘的节目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新北市一名男子爱慕公寓分租套房的女室友，不仅窃取被害人个资，还拿着棒球闯入房内意图性侵。虽然男子到案否认性侵犯意，但新北地院审理后仍依加重性侵未遂罪重判4年10个月，还可上诉。吕明宗报道。
2: 彭姓男子和被害女子同在新北泰山一栋公寓承租套房，男子因对素不相识的女子心生爱慕，不仅多次以撞门方式闯入女子房间内，用手机偷拍驾照、护照等个资，去年11月间还偷偷潜入女子房间衣柜内躲藏，趁被害女子结束沐浴，持球棒攻击被害女子并意图性侵。由于女子奋力反抗呼救，邻居发现异状前来制止，男子才趁隙逃逸。事后检警巡线将男子逮获，依法提起公诉。新北地院审理时，男子只坦承基于爱慕女子侵入住宅非法搜集个资，但坚称没有性侵意图，想闹事遭人陷害。不过法官调查后不采信他的辩词，审酌他因爱慕被害女子反复持续跟踪骚扰，恣意非法搜集被害人个资，还着手加重强制性侵，犯行令人发指，应予非难，因此依加重性侵未遂罪判刑4年10个月。至于违反跟骚法及个资法部分，判处6个月有期徒刑，得一颗罚金18万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苗栗县西湖西南岸的外海，一艘海钓浮具失去动力，3名钓客受困。当时乌云逼近，海巡人员

0: 紧急出动救援，顺利将人船平安带回岸际。陈一令报道。
1: 海巡署中部分署第四巡防区指挥部30号下午2点多获报，苗栗县西湖西南岸外约2里海域，一艘载有三名男子的海钓浮具已经失去动力，随即派员前往，并通报临近安检所及巡逻站到场协助。公司寮安检所小队长洪浩翔指出，钓客原本尝试以人力划桨返岸，但因体力耗尽且距离岸际仍有近1000公尺，当时乌云逼近，风雨欲来，情况一度危急。
2: 观感巡逻站立即编组人员驾驶30批救生艇前往救援，抵达现场后以绳索固定海钓浮具并实施拖带，顺利将浮具拖返岸际，经确认三名钓客均意识清楚，身体状况良好，无人受伤，稍作休息后即自行返家。
1: 第三岸巡队呼吁民众出海前应确实检查动力机械与装备，并建议下载 Go Ocean App 掌握海况，若遇急难请立即拨打海巡118服务专线。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台北市财学所统计，近四年的汽车牌照遭到注销的原因，逾期没有验车始终是最大宗，其中去年更占将近八成。财学所提醒，车辆逾期没有验车，超过一定期限将遭吊扣甚至注销牌照。一旦牌照注销后仍可继续上路，恐将面临最高36000元罚锾。陈伟玲报道。
3: 根据台北市财决所统计，去年共有3478面汽车牌照遭到注销，其中2719面是因为逾期未定期检验，占比高达 78.2%。 财决所也表示，连续四年以来逾期验车都是牌照注销的主要原因。台北市交通事件财决所积案催收课组长陈冠莹说，
4: 车辆呢，如果逾期验车的话，将会面临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的罚锾，超过一个月以上仍未验车，牌照会被吊扣，而超过六个月以上仍未验车呢，牌照则会被注销。
3: 财决所也表示，车主忘记验车往往不是没有收到提醒，民众最容易出现疏漏的时间点是新车购买后的第五年，以及车龄超过十年后改为半年检验一次的检查。另外，民众购买二手车时也容易误以为刚买车就不用验车，实际上仍需要依车辆出厂日期以及指定检验日期办理。财决所也表示，车辆被注销牌照后不得再次上路行驶，如果被查获，除了应该缴纳交通罚锾以及当场一致保管车辆外，还需要补缴车辆使用牌照税以及相关税额的罚锾。民众应该多加注意自己的检验时间，以免吃上罚单。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气压影响跟西南风增强，天气不稳定，容有短延时强降雨。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6到31度，中部25到30度，南部25到27度，东部25到28度，离岛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晨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6: 可能好奇什么是早开十项号制，所谓的早开十项号制就是行人绿灯会比车辆绿灯提早亮起几秒钟，让行人可以提早几秒通行，这就像进电梯的时候优先礼让里面的人走出来一样，驾驶人行经这类路口时应该注意行人已经开始穿越道路，切勿抢快起步或者是与行人争道。
7: 此外也要注意，当车辆绿灯亮起时，不代表路口已完全净空，因为早开十项期间，行人可能已走到斑马线中央或接近车道范围，驾驶人起步前务必左右确认，转弯时更要礼让行人优先通行。依照规定，不停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至6000元罚锾，导致行人受伤或死亡，罚锾加重至18000元至36000元，还会面临吊扣或吊销驾照等处罚。
8: 行人早开十项的设计是为了让长者、

及所有用路人能更安心过马路。驾驶朋友看到绿灯别急着冲，先看见行人再安全起步，共同尊重路权，才能打造更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在说明今晚的夜间施工之前呢，先跟各位播报一个路况讯息。那目前呢，在国一北上的185公里处呢，在往田南屯这个路段呢，在 Y 路间这边有一个阿北骑着脚踏车在这边骑。那也请有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那这个自行车骑士呢，我们也有联络公务端还有国道警察过去前往处理了。好，那另外呢，今天晚上的施工呢，因为今天晚上下雨的关系，所以施工会比较少一些。那主要也是集中在台中和南屯这个路段。那今天在国一南向的178.5到180公里处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侧两个车道，那会进行中央分隔岛的施工工程。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早上6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北上的182到179公里呢，同样也是封闭内侧两个车道，那进行的也是中央分隔岛的施工。那施工时间呢，会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提醒一下呢，原本今天晚上会预计要封闭国道3号的民间交流道双向入口呢，这个施工也因为天气的关系呢，取消施工了，所以民间交流道这边呢，今天晚上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最后呢，也再提醒各位一下，如果晚上夜间行车呢，请多加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那如果说有感到比较精神疲劳的话呢，请就近找服务区或是交流道稍作休息一下，再继续上路。那如果行经下雨的路段呢，也请记得保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避免发生意外。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中区交控中心的太原来跟我们连线说明，谢谢您。
0: 谢谢，拜拜。
1: 拜拜。那刚太原说到的这个国道一号北上188.8公里，往田路段路肩，阿伯呢牵着脚踏车，也有好心的驾驶来帮忙警戒哦。那现在相关单位也已经前往处理当中了，再麻烦大家都留意一下。好，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车流量还是有一点多，一样麻烦您持续的留心注意。接下来呢，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管了，电话是0800-000-123。持续听到这首歌曲，萧敬腾的歌声《王妃2.0》。

晚上7点44分听到的是萧敬腾的王妃 2.0。 好，来自国道一号的好消息哦，北上 188.8 公里这个王田路段路肩原本有阿伯误闯的情况，那远景已经在南屯路段找到这个阿伯了，感谢远景，那也希望这个阿伯他确实下次不要再误闯这个国道了，太危险了。好，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车流量还是很大哦，一样麻烦您要小心。跟您补充，台中市几个施工围篱摆放的路段，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了惠来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崇德十九路前方中外侧还有向上路跟英才路口都有施工围篱，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施工封闭的，后方车流量还蛮大的哦。台中市的文心路往北屯路华美西街中清路绥远路还有崇德路跟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的东大路到国际街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王菲之后呢，我们要来听到的是王心凌《Honey》。在歌曲过后，一起来收听《和平守护者》的单元。

0: 听到这首很可爱的歌曲，王心凌的 Honey。 跟您补充一下，晚上的施工路段在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南屯往台中内侧两个车道，还有呢在国一南下178.5到180.5台中往南屯内侧两个车道有中央分隔岛施工作业，晚上10点钟开始。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准备来一起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单元。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大热天，彰化县西周乡田中路有一名老妇人独自在路上徘徊，疑似不知道怎么回家。热心民众发现情况不对劲，拨打110请求协助。北斗警分局成功派出所警员许静伟接获勤务中心通报，立即前往处理。
3: 你叫什么名？
4: 哇，
3: 你叫什么名？
4: 我叫陈
3: 陈哦，陈什么？
4: 陈，哎，我，
5: 你袂记名，还要你大大声。
3: 陈，陈，
4: 不知陈啥呀、啊？
3: 你姓陈哦。
4: 嘿。
6: 我当时担负情绪查查勤务时，接获110报案，称有疑似迷失老人，然后我就赶往现场。发现一个老人拄着拐杖，独自一人在田野且空旷的柏油路上行走。后来我询问这个老人的姓名、住址、家里的电话等，但都跟我说不知道。
5: 你对奇怪，伊并袂记。
3: 啊，你敢有炸物件？
5: 包啊不？
4: 无啊。
5: 啊，有手机啊不？拢无。
4: 拢无。
3: 啊！你为倒位行呀？
4: 哦，我都到中远嘞。
3: 中远，你行中远嘞？
4: 哦，我行中远。哦。
3: 啊！你遮敢有啥物件？
4: 乖
3: 呀、
4: 啊。
3: 乖
4: 呀、
3: 啊。
4: 这蛋个乖乖哦。
2: 警员许静伟说明，老妇人拄着拐杖，在烈日下不知走了多远，走了多久，只记得自己姓陈，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却怎么也想不起来，身上也没有任何资讯可以查证，非常担心他体力透支和脱水，先再送到派出所休息，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3: 啊，是你先跟我来派出所啊？
5: 你先去派出所遐坐，不要忘记。
3: 先坐坐啦，到小看嘛，你叫啥名？嗯，这里啊，来，
4: 谢谢。
5: 嗯，啊，你先去。

0: 要等观音
1: 岛
0: 的人，反正
1: 有
0: 去找你。
1: 嗯。岛
2: 的人
1: 无
2: 人
1: 啊。无人。哎。岛无人。问他家里有没有其他人，他却说只有住他一个人。他身上也没有携带任何可以识别身份的物品。我只好先载着他一一询问附近的村民及村长，但都没有人认识这个老人。当时天色也渐渐昏暗，我只好先将他载回派出所休息，并给予补给品。
3: 派出所接到一通电话，透露老妇人回家的曙光。警员许静伟表示，婆婆趁着家人不注意，偷偷开门跑出去。
1: 过没多久，一个小姐就打来派出所询问，称其负责照顾失智的婆婆，趁其不注意，自行打开门锁离家，不知去向。后来我们询问这名小姐的婆婆特征后，发现与这名失智老人的特征相符。经确认无误后，请这位小姐至派出所将这名失智老人接回。
3: 家属来到派出所接回老妇人。成功所蒋维胜所长说，远景利用机会主动宣导申请爱心手链的重要性，才能在失智长者走失的时候第一时间确认身份，平安返家。
4: 警方建议家中有高龄长辈或患有失智症，建议可以申请佩戴防走失爱心手链，或在长者的随身衣物上绣上名字及联络电话，以便在发生迷途的时候能在第一时间联系家属，协助其平安返家。
3: 老妇人独自外出，幸好有热心民众主动报警，警察积极协助，家属及时报案，最后没有任何遗憾发生。今天和平守护者单元由警广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5: 小美，沿途风景也太棒了吧。
6: 徐徐凉风吹来，洗涤一身的疲惫。
5: 哎，怎么下起雨来了？山上天气哦，说变就变，本来想说要带你出门踏青散心，没想到天公不作美，
6: 好像越下越大。哎，你有开车灯吗？
5: 我的帅啊，就是自带光芒。
6: 光你的头啦。下雨天哦，在省道台十八线山区开车要开启大灯，必要的时候还要开雾灯，增加被看见的机会。
5: 车子怎么突然滑行不听使唤？还好我的双手有紧握方向盘。
6: 哎呀，这叫做水漂效应呐！路面有积水，慢慢开啦。省道台十八线弯道多，雨天要减速慢行，还要拉长安全车距。
5: 我只是想赶快带你到目的地啦。
6: 哇，这一段又有零星落石，下雨天土石好容易松动哦，不要停留在容易落石的地方。还有雨中不抢快，安全一直带。
5: 遵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我会牢牢记住。
7: 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雨天行车，务必遵守慢看停原则，并开启头灯增加能见度。因山区道路湿滑，容易有水漂现象，且午后容易起雾，建议拉大行车距离。如果胎温不足，不要上山。若雨势过大，建议寻找安全地点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 晚上7:57，来看一下国道一号北上的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呢，车流量比较大，麻烦您要小心留意。另外，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丰原大道前方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调拨对向部分的车道通行。靠近施工路段的车流量又比较大，一样麻烦您要提前改道。另外，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惠来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崇德十九路前方中间跟外侧也有施工围篱的摆放，后方车流增目前是正常的。那再麻烦驾驶朋友一样要保持安全车距来行驶哦。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了，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

自己。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管路。

晚上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51.7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有3台车事故。国道二号东向南桃园出口匝道前的路肩有小猫咪跑上来。国道三号南下靠近白河中间内线车道，北上过关田系统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的。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 model 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1: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0: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两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1: 妹，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市网络购物诈骗。

0: 的诈骗模式，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1: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十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0: 美，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2: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3: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3: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3: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4: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5: Yes。
6: 晚上8:04，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空中起源的第二个小时，希望听众朋友们持续的来收听。那继续来跟大家补充，目前在国道1号北上90到93公里新竹路段车流量呢还是蛮多的，一样麻烦您保持安全车距。另外是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前方外侧的施工围篱摆放，调拨对向的部分车道通行，目前这个路段车流量有增加的趋势。另外要提醒您，国道3号的北上153到151公里，这个8月31号，也就是今天早上8点开始到11月20号礼拜五的下午5点，会有偏边坡的这个工程施工进行，长期性的封闭北上过了院里交流道的外侧路肩，再麻烦您留意一下了。好的，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魏佳莹的歌曲怎么办？

晚上8:08听到的是魏佳莹的《怎么办》。提醒您，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往台中内侧两条车道都有中央分隔岛施工作业，晚上10点开始。另外呢，在国一南下178.5到180.5台中往南屯的内侧两个车道也是中央分隔岛的施工作业，晚上10点到隔天6点。另外，台中市的向上路跟英才路口施工围篱摆放，导致后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台中市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前方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调拨对向部分车道通行。目前靠近施工的路段，车流也有增加趋势哦。

好，另外呢，跟您补充，国道三号南下方向191公里，这个路段呢也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麻烦您要小心。路况看起来呢都是顺畅通行，如果有任何后续需要更新补充，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晚上8:10，听到这首 Vandy 的最后一集。

晚上8:15听到的是 Wandy 还有 Corey Wong 的最后一集。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大家每天都是温暖又平凡的哦。持续来带您关心目前台中市的几个施工为例摆放的路段。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了会来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为例摆放，另外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崇德十九路前方中外侧也有施工为例摆放，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专用道是施工封闭的，后方车流量还挺多的哦。台中市在文心路往北屯路的华美西街、中清路、绥远路、崇德路都是车多不好走。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张惠妹《爱已蔓延》。

晚上8:20听到的是张惠妹非常轻快的歌曲《爱已蔓延》，接下来带您关心中部地区道路状况。首先，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这个新竹路段车流量还是挺多。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往台中，还有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往南屯的内侧两个车道都有中央分隔岛施工工程，晚上10点钟到隔天6点。

国道四号的东向哦，全车道呢都是天候不佳的情况，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哦。清水这个路段主要是天气不好的状况，所以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一样麻烦您要小心行驶。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南下184到185公里，还有南下的191.6到191，好，那这个路段呢是有施工的情况，一样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留意。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金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欧德阳《六色彩虹》。

晚上8:16，听到欧德阳这首《六色彩虹》。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82到179.8，南屯往台中，南下178.5到180.5，台中往南屯，内侧两个车道中央分隔岛的施工工程，在晚上10点开始进行。另外，台中市的向上路跟英才路口有施工围篱摆放，周边的车流有增加趋势哦，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留意。好的，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这首歌曲，何韵诗的《一无请情》，待会8:30一起来收听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随着大学放榜及新学期求职季的到来，租屋需求增加，假租屋诈骗手法也持续翻新。台中市警方今年1到8月已受理119件假租屋诈骗案件，近期更出现假房东、假平台及假客服接力设局，提醒租屋族提高警觉。记者陈韵涵报道。
2: 警方指出，诈骗集团现在网络社群刊登远低于行情的房源，吸引租屋族联系，再以房东人在国外或工作忙碌为由无法带看，谎称可透过第三方平台寄送钥匙，接着假客服要求租客进入假网站进行实名认证，再以认证失败或系统异常等理由引导被害人操作网络银行转账，甚至进行 ATM 无卡提款。台中市刑警大队经济组组长林泽聪说，
3: 在今年七月就有一名21岁男大学生遭此手法诈骗，损失35万元。台中市警方呼吁民众租屋时切勿因价格优惠或对方催促而陷入心理陷阱，若要租屋务必确认房屋状况及房东身份，并透过正规管道承租，以免遭诈。
2: 刑警大队呼吁租屋族找房签约及付款前，务必落实三查三不：查房源、查身份、查付款。不轻信低价话术，不提供个资及验证码，不依陌生客服指示操作金融功能，如遇可疑租屋广告或陌生连结，可先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国小新学期开学，苗栗县警察局动员超过150名警力执行护童勤务，同时在现场进行全国交通安全月宣导，呼吁家长与学童遵守停让文化与安全守则。记者陈怡玲报道。
4: 8月31号是国小新学期开学日，苗栗县警察局一早出动150多名警力，全面强化校园周边安全维护勤务，并在各校重要路口及接送区加强交通疏导与巡逻。妇幼警察队也在校门口提醒学童与家长遵守网络三大安全守则，包括各自保密、多方查证、勿听指示并善用求助管道。交通警察队则配合全国交通安全月进行宣导，副队长邱永峰说：“
5: 今年主题停让文化，机车安全。

0: 新生骑车唔通赶，停让保平安作为核心宣导口号，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平常骑机车经过路口时，除了要注意车前状况，也要特别留意路口巷弄的视野死角。看到路口减速慢行，遇到行人记得停让。
1: 警察局长李中平提醒，驾驶人经过巷弄死角，也别忘了多一份警觉。交通安全不只是九月的宣导重点，更要每天落实。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竹竹苗及新竹科学园区原县市合作平台推出115年度原县市联合单身联谊活动，即日起开放报名，并将于10月3号在新竹烟波大饭店及青草湖浪漫登场，限额160名，欢迎竹竹苗及园区单身朋友踊跃报名。记者徐海伦报道。
3: 为促进跨区域青年交流，营造适婚与友善成家的环境，原县市平台携手合作，让平时工作繁忙、生活圈受限的年轻朋友，透过优质活动让大家相识相知，进而步入婚姻、生儿育女。新竹县副县长徐元栋说：
4: 大家联谊来彼此的认识呢，进而就结婚生子，而且呢要生多多啊，我们社会的福利啊很多的奖励与照顾，这是我们所期许的。
3: 这次联合单身联谊活动由新竹市政府主办，地点选在景色宜人的青草湖。为鼓励青年勇敢追爱，大会祭出重磅加码，配对成功并于指定期限内结婚的前六对新人可获得60000元的奖励金，首对结婚者加赠钻戒，婚后顺利迎来新生命的佳偶，前六组可获得100000元育儿奖励金。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低压带影响及西南风增强，天气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晚上嘉义以南及台湾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恒春半岛及东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东北部及东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是多云到晴。温度方面，在新竹是29度，后龙28度，台中26度，田中25度，日月潭20度，古坑25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黄俊伟编辑温凡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姐姐，别拦本宫，今天老娘不把那几个带头孤立我家闺女儿的死孩子赐一丈红，我就改姓。走。
1: 妹妹冷静啊，你这不叫出气，你这叫做冲动误事。你要是跑去学堂抓狂，他们一状告到皇上那儿，我们岂不是从受害者家长变成校园施暴者了？
0: 哎呦，那你说怎么办？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他们当透明人欺负，每天回家以泪洗面，我这做额娘的心都要碎了。
1: 妹妹，我们在后宫这么久了，能屹立不摇，靠的是脑子，而不是拳头啊。
0: 哎，说的也是，姐姐，那能怎么做呢？
1: 最近皇上不是昭告天下百姓终止霸凌，勇敢说不吗？我们要做孩子的后盾，让孩子啊有勇气拒绝霸凌，也要通报学堂和老师，大家一起合作，才能真正的终止霸凌。
0: 姐姐说的是，
2: 没有人是局外人，每个制止的声音，每次勇敢的通报，都是终结伤害的关键力量。让我们成为每个被霸凌者的后盾，让他们有勇气说出终止霸凌，勇敢说不。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晚上8:37，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大家每天晚上都能有个温暖又不凡的夜晚。那持续带您关心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首先

国道一号的北上182公里到179.8，南屯往台中双向哦，内侧两个车道都有中央分隔岛施工，晚上10点到隔天8点。另外呢，在这个路网图上的情况，国道

台中市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了惠来街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的摆放，另外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崇德十九路前方中外侧有施工围篱，最后是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专用道有施工封闭，目前后方是车多，再麻烦您小心留意。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管咯，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久保田利伸 Love Reborn。歌曲过后会是节目第二个小单元哦。

晚上8:44听到这首久保田利生的歌声 Love Reborn， 提醒您在国道4号的东向28公里哦，跟着0到28公里呢都是天候不佳的情况，容易有路面湿滑的情形，你要麻烦您放慢车速来驾驶哦。另外是国道3号的南下184到185，这个路段还有国三南下的191公里都有施工进行当中，一样麻烦您要小心。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金广了，电话是0800-000-123。准备来进行节目的第二个小单元咯。

美丽加满格，幸福不褪色，欢迎来到美丽补给站。今天8月31号，很多小朋友都开学啦。想当初，想到上学最期待的时间，我呢，不是这个下课的时间，而是吃点心的时间。那各位家长朋友们，你们会带一些什么样的小点心给这些饥肠辘辘的小学生们呢？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点心适合给他们吃。那有的时候呢，经过了一个暑假放松嘛，突然如果没有做收心操的话，就很容易早起又要上课啊，开学症候群有没有，精神不济，情绪烦躁等等的。那营养师提醒大家，除了可以调整作息，其实呢吃对东西也可以帮助孩子慢慢的收心。首先三餐可以多加入黄豆的制品或者是全谷的杂粮，像是豆腐啊、豆浆、糙米、燕麦、地瓜等等，提供蛋白质、纤维跟稳定的能量，可以帮助孩子完成专注力。那到了下午时间呢，这个点心啊千万不要乱吃哦，可以选择无糖或是低糖的优格、优酪乳跟起司，补充钙质跟蛋白质，或者是吃一根香蕉、苹果、芭乐等等，补充维生素。如果想要更有饱足感的话，可以让小朋友们吃一些水煮玉米或是全麦的吐司或是燕麦饼干，另外像是杏仁、小鱼、海苔，这些也很适合补充矿物质跟好的油脂。不过两样东西呢，当然就是要少一点，毕竟小朋友们还在发育哦，就是在这个含糖饮料跟咖啡因的饮品上面，暑假呢可能就习惯放松啊，然后就喝很多的饮料啊，吃零食。开学之后啊，如果要全部戒掉是很痛苦的，那我们可以慢慢的减少，然后改成多喝水，培养更好的习惯。那最后呢，也提醒家长朋友们，如果这个孩子的点心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要掌握少糖少油的营养均衡的原则。开学第一天，大家要这个小朋友们要收心嘛，大人也不用太焦虑哦，你也要吃一份健康又营养的早餐，然后多喝水，跟着小朋友一起和身体慢慢的找回节奏。今天早上呢去跑步，然后呢就看到很多很多的小朋友穿着制服在操场里面跑来跑去的样子，在攀爬那个像是溜滑梯啊，或者是那种一圈一圈的铁架等等的，我就觉得哇，我小时候也很爱爬那个东西耶，感觉爬得越高我就好像征服世界一样，

的快乐。哇，那个童年真的是非常的单纯又非常的开心，真好。也希望所有的学生跟小朋友们上学就要开开心心，然后呢身体也要健健康康才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歌曲，给所有今天开学的大朋友小朋友，陈怡婷，简单就好。

晚上8:52听到的是陈怡婷的肝胆酒后。好的，那刚刚提到了关于小朋友们今天开学，马上来跟大家补充接下来休假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首先第一个会碰到的就是中秋节跟教师节的连假了，9月25号到9月28号礼拜一，总共有4天。另外是国庆日的连假，10月9号到10月11号是3天。光复节的连假也有，是10月24号到10月26号。10月过后呢，就马上会是12月，中间11月是没有连假的。行宪纪念日的连假

那是12月25号到12月27号，然后就是元旦的连假啦，明年的1月1号到1月3号哦。明天准备要9月了，如果呢要提前划假的朋友们，要记得提早去划哦，不然啊忘记就不行啊，就没有假可以放喽。好，那继续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首先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往台中，还有南下的178到180.5，这个是台中往南屯内侧两条车道中央分隔岛的施工，晚上10点开始。另外，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国道三号南下184到185，还有191公里，两个路段都有施工进行当中。国道四号的东向0到28公里，都是天气不好的情况，路面湿滑，再麻烦驾驶朋友要放慢车速。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继续来听到非常轻快又好听的歌曲，原子少年的《一样的夜空》。

听到的是来自原子少年海默联盟的歌声《一样的夜空》。国道一号在北上182到179.8，南屯、台中，这个南北双向都是哦。内侧两个车道中央分隔岛施工作业，晚上10点钟开始，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哦。

听到的歌曲是 Olivia Dean Man I Need， 待会九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记得九点过后要继续回到空中奇缘的节目哦，待会见。

晚上九点钟，整夜的工作有谁知道？但你的努力我都知道。为了我们的好日子，一起加油吧！大家好，我是 CJ Meet， 现在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南下64.6到64.7，过大溪的外侧路间大客车停放。10点的施工消息呢，在国一的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内线两个车道。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即将迈入10到12月的赏枫、温泉、滑雪及圣诞跨年旅游旺季，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公布第四季合理团费，国人最爱的日本线因为受到通膨、机场税、燃料税影响，相较去年同期上涨约7%到10%。日本线自驾委员黄清良表示，日本今年上半年入境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2%，但台湾以397万人次晋升入境日本旅客第二名。成长20.9%，显示赴日旅游需求依然旺盛。
2: 日本呢，因为这个汇率的关系哦，通货膨胀今年特别的明显，不管是薪资，不管是物价，各方面一直在往上走，所以呢，旅游产业的团费成本明显高于去年。加上呢，日本的国债的问题哦，日本未来升值，汇率升值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呢，旅游的成本想要回跌，可能需要时间。那第四季的这个旅游相关成本呢，不管是在饭店、餐厅、巴士、景点上面都在涨价。那似乎呢，这个旅游相关呢，所有的物件呢都在齐涨。
1: 相较于日本旅游成本上涨，韩国线因为航班供给量增加，有效压低机票成本，加上汇率还是处于甜甜价，价格维持平稳。第四季东南亚告别雨季，进入气候黄金期。马新太飞印线自驾委员林荣俊表示，除了新加坡涨幅约15%之外，其他市场涨幅约10%。
3: 115年第四季为东南亚的一个传统避冬的一个旺季，叠加泰国的一个水灯节、新加坡的一个国际赛事、耶诞的一个跨年及企业末的一个奖励旅游，整体住房机会需求同步攀升，团费较115年第三季上涨约5%到8%。新加坡涨幅最多，对照114年同季，当年业者多自行吸收房价涨幅，平养售价。今年受持续的高燃油成本、国际形势的一个影响，燃油附加费维持高点，各国价格出现明显的一个分化。总结的提醒，第四季庆典那个满档，飞机票、房间的部分很紧张，建议民众还是要提早2到3个月规划预订，避免临时出发，价格大幅调整。
1: 十月起，南半球迎来春夏季节，是纽澳旅游旺季的开始。今年第四季纽澳线涨幅最多，受中东战事影响，航空公司调涨了票价及燃油附加费。与去年同期相比，澳洲涨幅约18%，纽西兰涨幅约8%。中亚飞线自驾委员张文文表示，中亚飞线平均上涨8%到12%，邮轮等高端产品涨幅最明显。
4: 东飞在暑假动物大迁徙旺季结束之后呢，住宿与团费回落，价钱更具有竞争力。土耳其的市场则有很多高性价比的产品可供选择。埃及呢，是整个第四季的重要的亮点，因为随着大埃及博物馆的落成，带动了古文明的旅游新话题，结合了吉萨金字塔、卢克索、雅斯文还有尼罗河游轮产品呢，它可以说从经济型到高端，满足的不同预算的旅游需求。摩洛哥呢，原本是秋冬的非常热门的目的地，但近期呢，因为受到这个签证政治的限制，台湾旅客呢申请入境文件受阻，影响了第四季将近1000人旅客的出团规划。因应市场的变化，突尼西亚反而是凭借着撒哈拉沙漠、伊斯兰文化以及古城遗址，还有地中海的景观，渴望承接部分的北非旅游需求。
1: 屏保协会公关主委李奇月表示，今年第四季旅游市场可以用涨多跌少、短程分化、长程看月份来形容。跟去年同期相比，多数海外团费上涨约3%到10%。韩国受惠于航班供给增加，价格大致持平到微涨3%，是今年秋冬 CP 值较高的市场。长程方面，美加、欧洲平均只涨3%到5%。如果避开圣诞跨年，11到12月上旬甚至有机会找到比暑假便宜的团体商品。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5: 金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 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景关心您。
6: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7: yes!
6: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

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三层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四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三层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晚上9:09，欢迎在9点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大家每天晚上都是温暖又幸福的哦。最近呢，随着这个新学期或是求职季的到来，很多人都有租屋上面的需求。今天在8:30的新闻有提到，最近这个租屋诈骗手法持续的翻新啊。想当初今年，也就是今年这个6、7月的时候，我也遇过一模一样的诈骗哦，赶快来跟大家分享当时是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个时候呢，为了要找这个租屋嘛，看了好几间，然后呢看到其中一间的时候，尤其是在翠上面或者是 IG 上面看的，很容易遇到这种类型的诈骗。你看到了这个很漂亮的照片嘛，然后呢点进去之后呢，他会私讯你，然后也许你一开始先询价啦，然后你们就开始对话啊。对话的时候他就说，可是我是在离岛地区有经营民宿，我没有办法那么长回到本岛，那你可以接受我把钥匙寄过去吗？哎，一开始呢我还真的是不疑有他哦，继续跟他了解关于这个我看上的这个房间详细的情形或是一些细节。可是呢怎么想觉得都怎么怪，因为这么漂亮的房间怎么才这个价位而已。所以这个警觉性哦还是要拉出来，而且呢跟他聊到后面他说还是要寄送钥匙，我就觉得真的是很奇怪。你在那边有经营离岛哦，离岛的那个民宿，我还真的去跟他要了民宿的这个店名，在这个离岛还真的有这一间民宿耶，哦越来越奇怪了。总之我就一直觉得很怪哦，赶快把这个画面都截图起来先问问看我的朋友他们觉得怎么想。结果我朋友呢3、5个马上就找了现在网络上面的一些关于这种租屋诈骗的新闻给我看，他们的手法跟我遇到的这件事情是一模一样的，哎，真的是好可怕哦。幸好呢到最后我是封锁这个人了，没有去被诈骗到。但是呢也是非常感谢当初的几个好朋友啊，马上提点我说这个就是现在最流行的诈骗。其实我那个时候呢还没有意识到，只是觉得一直觉得很怪哦。那因为如果你要他要寄东西过来，是不是我可能要先汇钱给他呢？是不是他要先知道我的这个附近的一些资讯，他才有办法寄东西过来嘛？这真的是很怪的一件事情哦。所以也是现在蛮流行的一个租屋诈骗的手法。如果刚好你的家人或是朋友有准备要租屋了哦，毕竟这个时间也是差不多要换一个新的环境，那千万就不要遇到这样子的事情了，赶快分享出去吧。那8:30的这个新闻呢，是说这个21岁的男同学啊，遇到了这样子的手法被诈骗，损失了35万元呐、哎，真的是哭笑不得的感觉呢。希望呢大家都不要遇到这样子的事情，也希望那位大学生很快的就可以把自己的钱给拿回来。接下来呢，我们节目第3个小时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柯有伦的《哭笑不得》。简单来提醒一下大家，目前在国一的182公里南北双向呢，南屯台中路段内侧2个车道都有中央分隔岛的施工作业，晚上10点钟开始到隔天6点。

0: 晚上9:17听到柯有伦的这一首歌曲《哭笑不得》，准备来跟中央气象署连线咯。
1: 天气瞬息万变，
2: 关心天气。
0: 目前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祥，来跟我们说明接下来几天的天气概况。品祥你好，晚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明天后天大致上都还是受到低气压影响跟西南风的环境，整体来说在明天特别要在中南部跟东南部地区持续留意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的情形，尤其在南部要留意常延时降雨，中部地区也有局部大雨的一个状况，其他地区也有局部较大雨势。整体天气来说还是比较不稳定，外出请携带雨具，尤其前往山区的朋友一定要慎防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那在气温方面，各地的高温含中部在内大概是大约30-33度，南部的话因为下雨的关系可能在

0: 27至29度，大台北地区局部还是来到34度以上。没下雨的时候还是比较闷热一些。而在沿海的海况部分，受到低压带影响，在嘉义以南、基隆北海岸、宜兰的沿海，还有离岛的沿海空旷区，可能有平均风6级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此外，在南部、东半部、恒春还有澎湖沿海也容易有长浪发生，听众朋友前往海边活动要小心安全。而已经减弱成低气压的沙德尔台风的一个残余环流，在今天又增强成新的热带性低气压，晚间8点的时候在鹅銮鼻西方大约还有1100公里，又位于海南岛附近，目前来说有点向北北东东北东转东北东方前进，持续有发展成轻度台风的趋势，气象署会持续密切注意这个热带系统的发展。而27号热带性低气压大致上在琉球群岛南方，预估还是会朝琉球群岛至日本南方海面一带前进，也是有发展成轻度台风的趋势，暂时对台湾天气没有直接影响，气象署也会持续密切关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品祥来跟我们连线说明哦，谢
0: 谢
1: 您，
0: 谢
1: 谢，拜拜。好的，那总结一下刚刚品祥跟我们说明关于台风的这个接下来几天会遇到的情况哦。明天是9月1号嘛，因为受到西南风跟低气压影响，接下来呢中南部的听众朋友们可能都会遇到强降雨的情况。那在周三周四之后呢，周三南部跟花东会有局部的大雨，周四扩大到西半部跟宜兰地区也会有大雨的情况。周五周六呢，哇，这个雨势还在持续当中，所以出门一样记得携带雨具才行啊。那回到我们中部地区道路状况，看一下路网图的情况。目前呢，在这个各个国道上面的路况呢，看起来都是蛮顺畅，没有什么大问题。那在我看一下这个国道4号的清水路段还是持续的天候不佳，所以一样麻烦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要放慢车速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管了，电话是0800-000-123。
2: Koki， 你要去哪里？
3: 哎呀，我要去捐血啊！听说啊，尽管捐血活动又开始了呢。
2: 啊，你要去捐血啊？可是你的鼻音那么重，眼睛还肿肿的，如果不是你曾经哭过，那就是你爱狗。
4: 为情相逢，为爱感冒。
2: 哈，你干嘛了？
3: 哎呦，你真的是江湖传说的神童呢！我真的是哈，鼻涕公公老感冒了呀！
2: 哎呦，安妮你感冒不能去捐血啦！
3: 不能哦。
2: 对啊，除了感冒期间不能捐血，还有睡眠不足6小时，或者捐血前8小时喝酒都是不行的哦。
3: 哦，那太可惜了。不过哈，虽然我不能去，但我一定要支持警广这个捐血活动。王贝贝家的大姐应该可以捐吧，我去找她。
2: 你当马赫啊，你忘记了王大姐刚刚怀孕呢，怀孕中或是生产完6个月都不能捐。
3: 哎呦，那我就没有朋友了呢。张妈妈家的阿姨刚从疫区回国，李妈妈家的阿能有 B 型肝炎，蔡妈妈家的阿花有 C 型肝炎，他们都不能捐呢。
2: 你这可怜的呢，怎么你的朋友都跟捐血无缘呢？但是哈，我还是要祝福你早日康复，不要再为情伤风为爱感冒啊啦。
3: 哎呦，好啦好啦。啊吼，那我就先回去了吼。
2: 再见。他们不能煎，我可以煎啊。
3: 对啦。
1: 好的，支援血活动又要来了，在这个9月15号礼拜二上午9点到下午的4点钟，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登场。好的，那如果呢是路况不熟的朋友，你们导航可以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就可以找到咯。这一次活动邀请到了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游

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还有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这一些机关单位哦。那现场会有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的活动来提升大家的识诈能力，也有一些有奖征答的活动哦。另外，关于台中市环保局也有到场设摊，非常欢迎大家把家里面的废电池跟旧3C 产品拿来换一些有机的肥料，送完为止。那这次活动呢，要特别感谢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师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以及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樱岛家跟喜长来公司热心赞助这一次活动哦。那当天呢，完成捐血 250cc 的民众可以获得雅芳的羊肉炉，哇，吃得很好哦，还有这个不锈钢的咖啡杯，还有维他路的饮品、阿华师的茶包、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晴雨两用伞、玉凡风顺小礼盒、芋头跟憨吉哦，寓意是一帆风顺。另外还有嘟嘟好皮蛋、樱岛家的保酒乳、香醇浓豆浆、厨房擦拭巾、航空用餐垫，最后是氨基酸的洗发精，哇，念都快断气，非常非常多丰富的好礼哦，等着大家来领取。那完成捐血 500cc 的朋友，还会再加赠中油公司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跟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哦。哇，这次活动呢真的是太多了，这个奖品哦非常的多，但是数量是有限的，送完为止，所以希望大家都要记得9月15号礼拜二，大家一起带着身份证、健保卡来参与这一次健康又有意义的充满爱的活动。那因为这一次呢礼品是蛮丰富的，记得要来参与捐血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带这个环保购物袋，还有保冷袋哦，要装那个羊肉炉的，非常方便。所以呢，除了你的身份证跟健保卡之外，也记得多带几个袋子来吧，不然到时候这个手是拿不回去的哦。接下来呢，这个捐血活动哦，希望大家多多参与。最近又有缺血的情况了，毕竟前阵子，雨势这么大哦，事故频传，那医院呢用血的需求就增高了。那不妨趁这个机会，9月15号赶快过来捐血吧。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小男孩乐团的歌曲《思念种子》。

0: 景广新闻。
1: 数位发展部部长林怡静今天表示，今年底前首宗 AI 算力中心出餐案，投入的金额将超过千亿，帮助台湾建制自己的大语言模型。吴怡妮的报道。
2: 由台湾通讯学会与台师大共同办理的2026科技主权高峰论坛，探讨低轨卫星、跨国 AI 治理、境外漫游网卡及数位轨迹等重要议题，希望在全球科技巨头快速发展下，帮助台湾守护主权。台湾通讯学会理事长王维京说：“
3: 当通讯 AI 平台跟资料越来越受到这个跨国业者跟少数技术系统影响时，我们不能只问科技好不好用。”可能还要问规则是谁定定的，资料是怎么备用的，有没有替代方案，人民能否获得救济。
2: 数发部长林怡静亲自出席论坛，分享数发部为了守护台湾主权，正积极建设主权 AI 及低轨卫星通讯。
4: 数发部目前正在透过一个所谓的 BOO 案，把这个 AI 算力中心的建设纳入这个促餐条例的那个适用范围，预计在一年之内台湾应该有至少超过10000颗的 GPU 的算力，这个都是民间来投资的。
2: 原治大学资讯传播学系叶志良副教授则针对今年城镇韧性演习网络降速演练，提出他观察到的五大待强化之处，包含各项备援设备的切换应加快到以分钟为单位，并建议未来持续强化军公民整合。警广记者威尼台北报道。
1: 首传亚洲远距微创手术训练中心启动 Drive 计划，发展远距机器人手术训练的模式。黄俊伟的报道。
5: 机器人手术训练模式常以专家现场教、学员现场练为主，训练资源集中，学习机会有限，尤其区域及偏乡医院更难取得资深专家及时指导。因此秀传亚洲远距微创手术训练中心院长黄世伟表示，推动远距连线、及时指导、标准化训练、客观评量、数据验证的完整流程。
6: 医师必须要亲自飞到一个国家去，然后那个老师也要飞到同一个地方去进行教学，那这是一个非常昂贵，那而且需要这个机器手臂的这个一些设备才能学习现在很夯的这个机器手臂的这个学习。那透过这远距教学的方式，我们可以让老师跟学生和这个训练的这个大体或动物都在可以在三个不同的地方。
5: 黄世伟院长进一步表示， Drive 计划希望透过远距模式，让医师可以利用较方便的时间连线到机器人手术实验室进行训练，不必长途往返，也增加反复练习的机会。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高雄市凤山警分局破获辖区一间 SPA 养生馆暗藏色情交易，当场查获五对男女，还有客人在警方查缉时到场。宋玲的报道。
7: 养生馆玻璃门上喜目贴着大大的唇字，实际上却是疑似挂羊头卖狗肉，暗藏色情交易。凤山分局员警冒着大雨前往查缉，果然发现不

0: 法。信假所所长黄蒙树说，
1: 当场查获五对男女涉嫌从事性交易，没想到警方进场后还有一名男客不知情自行上门，现场总计查获15人。
0: 更巧的是，原警清查身份的时候，赫然发现其中一名女服务生竟然是熟面孔。原来这名女子在今年7月底才在凤山区另外一间养生馆遭警方查获，没想到相隔仅一个月，这一次雨夜扫黄行动双方又再度碰面。现场柜台人员涉嫌媒介男客与女服务生进行性交易，警询后依照涉嫌妨害风化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现场客人与服务人员总计15人，则依社会秩序维护法裁。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1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地区25到27度，东部地区25到28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的新闻迹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毒品危害身心健康，新兴毒品更常与烟品或食品结合，常见如彩虹烟、丧尸烟弹、毒咖啡包，借此吸引青少年朋友吸食。提醒青少年应保持警觉，远离毒品，谨记拒毒三不一要：不接受、不好奇、不逞强，要拒绝。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你。
5: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不通开车，可以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喝酒不要开车，开车不要喝酒，内政部关心你。
6: 晚上9点36分，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那持续来带大家关心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在路网图看起来呢都是蛮顺畅的，没有什么大问题。那要麻烦您留意国道一号的北上182到179.8，南屯往台中南北这个南北双向内侧两条车道都有中央分隔岛的施工作业，在晚上10点钟到隔天6点。另外是台中市的几个施工围篱摆放的车多路段，首先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会来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的摆放，另外是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崇德19路前中间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另外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后方车流量还蛮大的。台中市的文心路往北屯路、华美西街、中清路、绥远路还有崇德路都是车多。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1123。怎么还不爱杨凯琳跟于凤的歌声？

晚上9:41，听到这首杨凯琳跟于凤的歌曲《怎么还不爱》。好了，继续来关心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呢，看起来都是蛮顺畅好走的，没有什么大问题。那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需要更新补充，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准备来进行节目的最后一个小单元——幸福练习生了。

停下脚步，深呼吸，温柔疗愈你的心，陪你一起练习幸福，成为幸福练习生。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部电影，也就是我昨天半夜有一点熬夜在看这部电影啊，但是实在是太好看了，跟你分享。它叫做《新少林寺》。这个故事的背景呢，是在1920年代那个战乱频繁，然后呢军阀割据的时代哦。那少林寺呢，他秉持一个我佛慈悲的精神，替战火当中死去的士兵收尸，也接济逃难的百姓。那这个电影的男主角呢，原本是一个骁勇好战的军阀，追求权力跟胜利，可是最后呢，遭到自己最信任的人背叛。女儿也死了，妻子也离去了。那经历了人生巨大的失去之后，他来到了少林寺，在僧人的感化之中放下过去跟仇恨。看完之后啊，我一直在想，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也有这么一个男主角。那可能是放不下一段感情，一句伤人的话，一个遗憾，或者是一件非得到不可的事情。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这个就是所谓的执念。我们有的时候对某件事情太执着了，明明事情已经发生，无法改变，心却一直停在那里。很多时候呢，真正让我们痛苦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对于事情的解读。所以啊，你不妨试试看，把执念放到外面。什么意思呢？想象它是一颗石头，一个盒子，或者是一张被盖上拒绝印章的一个申请单。告诉自己，这件事情是我生命当中的一部分，但是它并不是全部。当我们不再一直抓着它，就有机会重新看到

自己还能够做什么事情。《金刚经》里面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叫做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意思呢不是说什么都不要，而是不要让自己的心永远停留在这件事情上面。事情发生了，可以受伤，可能会难过，但是呢也要允许自己有时间可以消化，不要让自己永远住在过去里。佛法常常说无常嘛，那也是提醒大家所有的事情都在变化，虽然现在很痛，但是不会永远都是一样的。所以呢，当你发现自己又陷入执念的时候，你可以深呼吸，问自己三个问题：我现在到底在执着什么呢？这件事情我还能够改变吗？如果不能的话，我今天还能够为自己做些什么呢？放下不是忘记，也不是认输，也不是算了吧这种感觉，不是哦，而是要把选择权重新的交回到自己的手上。有些人留不住，有些事情是改不了的，有些答案你永远都等不到，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决定接下来要怎么生活。就像这个男主角最后他走进了少林寺，他呢透过了佛法，然后呢潜心的学习，不止放下身段，也放下了过去心中满满的仇恨。我觉得真正的自由不是什么都拥有，而是你终于能够放下那些不再需要一直背着走的东西。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练习放下执念，让心回到当下，更轻一点，更自在一点，然后继续的往前走。你有没有看过《新少林寺》这部电影呢？这个电影的结尾真的是太令人震惊了。虽然男主角最后，需要爆雷吗？虽然呢，这个男主角他最后还是离开了，但是他是倒在这个佛像的手中，也是象征他心中的这个这件事情，透过佛法这件事情给消化掉了，他放下了，然后也希望自己的敌人也可以真的放下他心中的那些权力啊、金钱啊，或是杀戮等等。觉得这部电影真的是很值得跟大家分享，希望有机会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去感受一下这部电影。那接下来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是古巨基的《放下》。

0: 先来提醒一下好了，这个国道三号的南下过了西湖服务区，自小客车3787车尾灯少一颗哦，要麻烦车主留意一下，也请大家接下来啊找个机会看一下您的大灯还有胎纹有没有什么问题哦。
1: 电话敲了整个晚上，天都快要亮了，我还是不想回家，这样

晚上9:51听到这首歌曲是古巨基的《放下》。那回到我们今天幸福练习生的主题哦，所谓的放下执念这件事情，哇，真的是蛮不容易的、哦。其实，那也希望大家有的时候事情来的时候就尽力而为啊，走的时候呢也不要再继续留恋啦，这件事情就这样了。那懂了这个之后啊，在无尽的未来，你就会变得非常的轻松自在的感觉哦。好的，那持续来带您关心，刚刚有热心的驾驶朋友跟我们回报，国道三号的南下，过了西湖服务区自小客车，有一辆3787，它的车尾灯少了一颗，好，再麻烦这位车主留意一下了，这个车尾灯少一颗的情况，好像常常在路上会看到哦。所以趁着这个机会哦，赶快检查一下你车子的性能啊，车灯啊，还有胎纹，接下来还是会有这个下雨的天气哦。那另外是国道一号的北上跟南下，南屯台中这个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中央分隔岛施工，等会10点就要开始了，到隔天的6点。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Lewis Capaldi 他的 Survive 这首歌曲呢，他相当有名的就是那个非常唱进心坎里面的那种唱腔啊。那这个歌手他非常出名的就是他其实灵魂唱腔，就是这个沙哑的嗓音，还有他本身有患有一些疾病。他的故事呢也是相当的励志，留给明天的幸福练习生单元来跟大家分享哦。最后一首歌曲咯，这首是阿令跟小雨的920。晚上9:57，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三个小时的节目。如果想要找温凡的话，欢迎到 FB 上搜寻 DJ 温凡，温暖的温，不凡的凡，你就可以找到我咯。希望大家每天都过着温暖又不凡的一天。明天晚上7:00到10:00空中再见咯，拜拜。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TZ 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2: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3: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来看国道三号国三南下过西湖服务区的小客车，车尾灯少一颗，请特别留心哦。在国道二号的西行20到19公里莺歌系统路段的内线车道，这里有施工。国道一号南下41.5公里林口 A 交流道的路肩客运抛锚停放。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出口内外线车道，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是施工的。省道台一线的445公里方山到方寮大货车自撞事故，北上的全线车道跟南下内线车道都在进行处理当中。台三线双向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施工。目前路网图都是顺畅好走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停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来自 Taylor Swift， 叫做 August。 10:13，哎，今天8月31号，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0023，当然就要应景一下了，831号的歌，最后的8月31。

热门华语 Top 10。好，礼拜一我们来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的华语作品哦。第十名华晨宇，从树林借点。第九名派伟俊 Bad Idea。第八名是周杰伦的太阳之子，我们来听周杰伦的歌，就叫 I Do。好，在这边国道三号北上，更正南下，湖顶一二隧道外侧两线施工，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

周杰伦这首歌 I Do 是本周的第八名。好，第七名是张学友的作品哦， Multiverse of Polygram， 这是第五书的这个纪念专辑。再来第六名，周华健怎么断句呢？第五名，陶喆 I'm OK， 周华健这首歌《往台北的夜行列车》。

0: 起，
1: 来自周华健这首歌《往台北的夜行列车》。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好，接下来继续往前关心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是曾佩慈，我是曾佩慈，我这蛮久的喽。第三名831没有翅膀的人，那第二名草东没有派对，叫丑奴儿，来听曾佩慈唱歌吧。不过失去了一点点。好像

而郑佩慈这首歌不过失去了一点点。本周冠军是来自卢广仲有吉他的流行歌曲，来听这首《欧啦啦呼呼》。好，目前路况的部分呢，国三，哎，这边南下基金到汐止系统显示到是封闭不能走，我们再帮你关注一下哈，看是不是要改道。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还是持续受低气压影响以及西南风持续增强的关系，还是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特别是中南部跟东南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尤其要留意长延时的降雨，那其他地区可能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整体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外出请携带雨具并注意安全，而前往山区活动的朋友一定要留意连日降雨，边坡可能松动，有坍方、落石或溪水暴涨。在气温方面，南部地区高温大约27至29度，其他地区大约30至33度，大台北局部地区还是有机会来到34度以上，没下雨的时候感受还是比较闷热。而受到低压带影响，在嘉义以南的宜兰沿海、基隆北海岸、南屿、绿岛、澎湖、马祖的沿海空旷地区，还是容易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另外，在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跟澎湖，容易有长浪发生。前往海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热带性低气压20号，也就是前沙德尔台风，它晚间8点约位在鹅銮鼻西方约1070公里的地方，大致位于海南岛。预计会往东北东转东北方向前进，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预估可能周三周四会接近台湾附近。而27号热带性低气压大致位于琉球群岛以南，短期内还是会往琉球群岛一带再往日本南方海面前进，并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不过整体对台湾比较遥远，天气上也暂时比较没有影响，气象署会持续关注热带系统的最新动态。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今年上半年，金融机构成功拦阻4891件诈骗，阻诈金额达43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感谢金融机构伙伴的努力，也宣示将持续结合公司力量，全面强化金融防诈与打击犯罪保护网。记者游淑燕报道。
2: 金融机构临柜关怀是阻止民众财务损失的最后一道防线。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颁奖表扬金融阻诈楷模，阻诈金额从数百万到数千万都有。卓荣泰院长提到，临柜关怀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尤其在推动初期，许多金融机构伙伴常因为民众的不谅解而备受委屈。他在致辞时也特别公开声援相关从业人员，让许多家庭免于不幸。
3: 我大声地跟各位金融同仁讲，不要哭，你们的专业、耐心跟你们的认真，阻止了很多人，一个人的哭，一个家庭的哭，阻止了整个社会不法集团的嚣张跟猖狂，你们所以值得我们来鼓励的。
2: 卓院长表示，去年全台临柜拦阻金额达112亿，件数超过1.4万件。今年上半年则有43亿，约4800多件，金额与件数都有降低趋势。期盼透过各行员的付出，让民众更有识诈警觉心。政府也持续推动加重刑责，健全被害人保护机制，强化精简警跨业照会和预警联防机制，公司协力建立完善防护网。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刑事局侦破假检警诈团勾结金融人员，诱骗民众抵押房产借款，共计10人受害，财损超过1亿1500万元。警方查缉逮捕28人，全案依诈欺、洗钱、组织犯罪及银行法等罪，移送新

0: 被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1: 刑事局侦九大队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联合新北警海山、板桥及芦洲分局组成专案小组，查出身处境外的徐姓竹嫌，透过通讯软体指挥诈团，先假冒电信人员，谎称身份遭冒用，再转介假检警，以配合调查为由，要求被害人交付金融卡、现金，甚至诱骗抵押房产申请高额贷款，将巨额款项转入诈团掌控账户。警方经过多波查缉，共逮捕28人到案，查扣手机、账本及盗窃等证物，全案讯后依法移送。刑事局侦九第二队队长李许阳说，
2: 该集团拉拢特定的金融行业从业人员，中嫌利用其银行职务之便，私自以非正规的方式加速作业流程，刻意规避银行内部的风控机制。全案侦案小组经布线搜证，发布了数波查缉行动之后，总计查获28人到案，并查扣相关的非法赃证物。
1: 刑事局提醒，检警不会要求民众抵押房产借款，更不会要求交付贷款现金，如遇可疑情况，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桥头地检署侦办境外敌对势力吸收卫福部某公务员涉犯国家安全法，侦查终结。检察官认为，被告身为国家公务员，涉犯贪污治罪条例、违背职务行为契约收受贿赂罪，建议从重量刑12年以上有期徒刑。记者宋林报道。
3: 起诉书指出，桥地检署检察官指挥新北市调查处侦办境外敌对势力，透过卫生福利部约聘雇林姓妇研究员，去年五月起收受境外敌对势力的集团成员每月5000元报酬，达成交办任务，涉嫌违反了贪污治罪条例，一审之后并由法院裁定羁押。相约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明犯罪事实。
4: 林姓约聘雇妇研究员收受境外敌对势力成员曾先生每月新台币5000元及相关对价之贿赂，违背职务翻拍公务应秘密文书，并透过通讯软体传送，另一指示代为转汇款项与其他涉案军事官兵，以掩饰犯罪金流，因而认定林姓被告涉犯国家安全法，为境外敌对势力传递公务秘密，贪污治罪条例违背职务收贿、违背职务交付贿赂、刑法泄密及洗钱防治法洗钱等多项罪嫌。
3: 起诉书说明，被告严重危害了国家安全以及社会公益，情节重大，并考量被告遭查获具体违背职务泄露应秘密文书的数量与内容，就被告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部分予以建议从重量处，有期徒刑12年。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0: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第27届新任理监事。总统表示，明年起每年将提供250亿元协助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政府也正研拟法案，将中小微企业支持法制化。记者李一成报道。
5: 赖清德总统接见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理事长吴东亮及第27届新任理监事。总统表示，今年上半年经济成长率达14.15%，是半世纪以来同期最强表现。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更预估可达到11.05%，创下39年来新高。今天台湾受到全球关注，靠的正是长期累积的产业实力。
6: 台湾不仅仅拥有领先全球的科技成就，台湾的后建、手工具、水五金、精密机械等在全球的供应链中更占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因此政府的责任就是打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让不同领域、不同规模的产业都能够掌握转型成长的机会。
5: 总统表示，为提升整体产业竞争力，他在2024年上任后提出中小微企业多元振兴发展计划，每年编列100多亿元。在今年就职满2年时，再宣布推出一项规模1000亿元、为期8年计划。因此，从明年开始，每年将有250亿元协助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另外，政府也正在研拟《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草案，希望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能够制度化，促进永续发展。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为了防堵日新月异的诈骗手法，数发部持续源头阻诈，辅导网络平台升级防护机制，并强化 AI 资料库模型训练，以 AI 对抗 AI 诈骗。记者游淑燕报道。
7: 数发部持续辅导平台业者依诈骗样态滚动精进防诈措施。目前观察到最新诈骗手法有3大趋势，包括创建大量账号，重复投放相似的诈骗广告，

同时也有大量 AI 生成的诈骗文案，并透过钓鱼连结诱导点击。数发部长林怡静强调，政府虽然透过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将诈骗讯息通报给相关平台，但平台不能只是旁观者，更要积极加入打击。

0: 资料库建得更完整，我觉得我们打造的绩效应该是会越来越好。
1: 苏禅淑表示，打击诈骗是一场与时俱进的长期抗战，今年锁定 AI 侦测技术主动拦截，强化高风险账号身份验证以及可疑连结等高风险接触点及时警示等三大方向，降低诈骗讯息触及率，强化数位安全环境。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彦祥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他是韦礼安，这首歌叫做《一天一天》。10:52，国道1号南下196.5公里，彰化前自角客车这边有自撞外侧护栏事故，占用路肩哦。经过的话，小心一下喽。

来自陶喆，这个叫做天天。好，等一下11点钟会转路况消息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在那之前，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旺福，叫天天天天，待会见喽。

开在慢车道细看沿途风景的你，千万不可以左转灯打了却往右偏，也不能右转灯打了却往左偏。如果觉得疲惫，请先找个地方休息再上路咯。你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行车安全。

人生可以灵魂，袂使灵命。为着你的理想，爱骨力拼。就算搁较安怎辛苦，嘛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你坚强的靠山。作为向前行，大家好，我是周自强。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再来关心这边国道一号南下196.5公里，在彰化前自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了路肩。这边有经过要注意哈，国一南下在196.5公里彰化前的这个路段。国道一号稍早南下41.5公里，好，这个地方林口 A 交流道的路肩啊，有客运抛锚，不晓得说排除了没有，经过的时候也在特别留意了。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到早上6点。还有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一样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好，再来要关心到这边是国三南下的埔顶12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五号南下雪穗内线施工，还有国五北上头城交流道入口大客车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一个情形。好，再来可以看到的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那这个路段是从马东系统这边哦，一路呢到汐止系统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路网图上面显示这边完全是道路封闭不能走的。再麻烦驾驶的朋友提早来改道行驶喽。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耶。
2: 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1: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2: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1: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2: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3: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

0: 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没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会来收听好音乐吧。

IC b o 冰球乐团歌曲叫好朋友，还有刚才 Justin Bieber 的 Daisies。 11点12分，国道三号南下，这边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封闭，改道吧。国道一号南下196.5公里，彰化前自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目前占用路肩哦。

Yeah.

这是吴汶芳和宋博伟的歌，你是我平行时空的巧遇。台64线往西 24.5 公里中和前，路间有抛锚车，小心一下，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

不要让我太喜欢你，这是蔡恩宇的歌。我到三号南下马东系统到戏曲系统，在路网图上显示的是封闭不能走的，改道吧。区块恋爱许书豪。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密闭的车厢内部容易温度过高，就像热浪来袭，让人难以呼吸。如果开车带孩子出门，请千万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来保护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慧怡。饮酒了后，头晕目眩，倒边正边分不清，硬要开车，就是替家己甲别人的性命讲算笑。请你改坐车倒去厝内，小可休困嘛，无人会批评。好好啊，困一醒，阁继续咱的人生路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那个谁的是戴佩妮的歌，11:37，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接近南京东出口，内线车道有三角锥的掉落。另外台11线双向30.5公里有落石哦，处理当中了，经过这边一定要小心了。国道3号的部分呢，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这个地方主线是封闭，麻烦改道行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要送上，这是廖博雅的歌，你呢？

来自阿丹薛以丹，这首歌叫《金鱼》。国道三号北上的碧潭新店隧道内线施工哦，到六点。还有国三南下372.2公里过田寮外线车道坑洞，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国三的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封闭，有经过的话留意喽。慕斯比怂来自黄雨涵。

来自黄雨涵歌曲《嗯死必怂》。11:55，在国道三号这边呢，要请你留意的是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路网图上显示是道路封闭了。然后我看这个监视器画面上面也的确一台车都没有，真的是一台车都没有，没有在开玩笑的。所以这边是完全不能走哈，记得要改道行驶了，好吗？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持续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等一下，进入到12点钟是，9月份了哈，8月过去了，这个礼拜是正式开学的时间了。如果家里有孩子要上学的话呢，爸爸妈妈也是辛苦，这时间可能你得要早点去睡觉，你早上起床可能得要载他去上学，对不对？载他去学校上课，辛苦啦，爸爸妈妈们，我们都 respect。

谢你们照顾孩子，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要谢谢，可是身为一个有小孩的人都觉得我好需要被谢谢，我的天哪。好了，这首歌《天空之城》，织成是动词，就是纺织的织，把天空织成了一个什么东西的那个天空之城。他们是 Who Cares 胡凯儿，台北整点会诊路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咯。

0: 就让景广在深夜的十二点钟陪着你一路抵达目的地吧。
1: 跟我在一起好不好？
0: 你好，我是魏公子，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是9月1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北上这边基隆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碧潭新店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的外侧两线这边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的部分。国道一号稍早南下196.5公里，彰化前自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后续消息目前还没有收到啊，经过这里要小心。国一的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钟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防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3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来自金耳小江的歌叫做《逝去的烟花》，12:08第三个小时，相跟 In the Night。路况持续告诉我们0800-00123，国三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封闭，改道吧。蔡明佑歌曲《加一》。

他是蔡明佑，歌曲叫做加一。12:12有陆广报警广0800000123，国三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路网图上显示这边是封闭的。好，再来台七线北上18.4公里，这边桃园市的复兴区有落石占用了部分车道。他是 Louis Capaldi。

Eason 陈奕迅歌曲《你的背包》。12:20，台七线北上18.4公里，桃园市复兴区有落石哦。国三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这边主线封闭不能走。接下来阿令，温柔泪。

0: 王小姐，
1: 是
0: 这次公司同仁旅游，钱不是问题，不过安全最重要哦。
1: 老板您放心，我已经找到了一家口碑很好的合法旅行社，他们对驾驶的要求很严格哦。
0: 嗯，很好，不过车子性能也要注意哦。
1: 我知道，我已经请租车公司要提供最新的游览车，他们说新车的重心低，行车稳定，另外啊，车顶有逃生口，灭火器也都在有效期哦。
0: 嗯，很好，你还挺细心的，这些小地方都注意到了，相信大家一定会玩得很愉快。
2: 民众出门旅游要慎选搭乘合法客运，安全才能多一层保障。交通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想要更了解金广吗？快点过来上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这里有金广的最新消息，还有主持人会不定时出没，只要喜欢记得追踪按赞，快来 PBS 金广会客室陪我们玩吧。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他是罗莎阿莎，这首歌叫做《长大有出息》。12:35，晚上越来越晚了，你的精神状况自己把关一下，不要疲劳驾驶了，拜托哈。国道3号南下马东系统呢，一路到汐止系统主线封闭，改道行驶吧。肯顿，三八倍。

蔡雅露歌曲叫做《卖个公拍死了》，还有刚刚是屁孩跟他一起合作。我塞南下这边马东系统到细指系统，封闭不能走，改道吧。

来自南希肯恩，歌曲叫做《晚安森林》。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国三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来听 Hush 这首歌叫《娱乐自己》。

Hush 歌曲娱乐自己。好，等一下一点钟，帮你汇总完整路况消息，然后要交给秋哥了，他会陪到凌晨四点喽。最后，高尔轩 Used to， 晚安，明晚十点空中见，拜拜。

听，时间像沙漏不停地流逝，现在是凌晨一点，渴望追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的喘口气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就让景广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0: 权，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警广路况导航。好，这边呢要先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哦，这就是中央气象署有发布大雷雨的即时讯息。那警戒的地方包含了在高雄市的古山区、左营区、南子区、旗津区，还有弥陀区、梓官区、大社区、仁武区、冈山区、桥头区、永安区、弥陀区和这个梓官区。麻烦留意一下哈，这个雨势可能会造成这个交通上面比较行进的动线比较危险一点，速度要麻烦放慢喽。好，再来关心国三，这是北上基隆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碧潭新店隧道的

而内线车道同样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另外国道3号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哦，记得改道行驶。再来，这是在国道5号北上头城出口内外侧车道会轮流封闭施工，还有国五南下雪穗这是内线施工。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特大，没有安全带的人，都没有了吧？
1: 因为安全带是目前车上最有效减低车祸伤亡的安全配备，所以每一部车都一定会有安全带啊。
0: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2: 吹到了，
0: 吹坐车没有系安全带的人。好像没有人跑。
1: 因为啊，安全带可以有效降低在车辆撞击时所造成的伤亡，所以不论是坐前座还是后座，都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呀。
0: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2: 吹到了，
0: 吹坐车尾系安全带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上车坐哪个位子，都要系上安全带哟。交通部关心您。
4: 海峡冲下来，清出唔错嘅地方。
5: 宝贝，没想到我做了第十四岁嘅时节就寻到真爱，我爱你，我天做宝贝日嘅体白肤质咧。
4: 高卡度嘅海狮散们都无法度为自家嘅身体留低了肤质，天发鬼天，老毛们十六岁嘅男人发生新行为，都会属于犯罪嘅行为。
6: 预防犯罪，提防盗窃，就唔会后悔。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离开家乡打拼这么多年，是否总有些时候你会忽然想起故乡墙角冒出的小花，以及父母逐渐斑白的鬓发。当思念漫过城墙长成枝桠，找个时间我们回家吧。我是郑欣，您正在收听的是归乡旅途最棒的伙伴警察广播电台。天空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新的一个月了啊，八月正式过完了哈，现在来到9月1号星期二凌晨的1: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易勋。

我记得呢，我以前在小时候哈，在这个学生时代的时候，总以为啊，这个九月一号呢是这个法定的开学日啊，后来发现其实不是啊，其实大概在这个九月的第一周啊的星期一是在哪一天开始，其实就哪一天开学，所以有可能像今年呢、是8月31号，昨天开学嘛，对不对啊？但也有可能8月30啊。啊，也有可能晚个一两天开学啊，啊，到了这个大学生呢就更舒服了哈，可能会晚个一两周左右开学。但是呢，啊，毕竟又来到新的一个月份了，好像应该要整理一点情绪。哎呀，面对今年要收尾了呢，这代表呢，今年2026年只剩下最后的1/3。感觉好快哦，啊，我已经开始在思考跨年要干嘛了。好了，跨年有点远了哈，啊，可能要思考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啊，这3个小时有没有好好的过，有没有补充体力啊，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要小心的开车，要认真的工作。好了，那接下来的3个小时啊，就让奕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在节目一刚开始给你送上轻松的 R&B 歌曲邹旭没办法，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三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 106.5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哦，稍早在国三南下的372.2公里过田寮。外侧车道有坑洞，哎，会不会是会下雨关系啊？哈，南部地区现在有大雨特报呢。好，那这除了南部之外呢，北部哦，在国三北上的碧潭新店隧道，北上的基隆隧道，这里内侧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坑门检查作业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啊，北上的头城出口内外侧车道是有轮替施工封闭的。好啊，麻烦你夜间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车灯有记得开吧。

没办法，就得想出办法了，对不对啊？关八的歌曲总会有办法的。时间是凌晨的1:16，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中央分隔岛的施工啊，其实反过来差不多的路段哈，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呢，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啊，有这个中央分隔岛的施工，爱租椅哦。好，那这个除此之外呢，国道有工程，在省道也有施工，要麻烦你留意了啊。这个省道的台三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市区道路，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有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指示小心通行。台北市的万板大桥往板桥的方向，在机车道上面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施工哈，这里有义交也在进行指挥。另外呢，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有移动性的施工基本上车辆是可以通行，只是有局部的车道受到影响哦这个看起来大部分的这个施工都影响部分的车道而已，但还是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旺福环游世界。

稍早是旺福的环游世界啊，还有林怡带来的纯爱战士，时间是凌晨1:24，大概是没有办法环游世界，天气很差。南部地区啊，目前呢，这个中央气象署针对南高屏还有台东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啊。事实上呢，台南和高雄有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哦，尤其针对像是高雄的古山、左营、南子、旗津、弥陀还有紫关区啊，都发布了沿海警戒的区域。啊，路上的警戒区域呢，加上了还有大社区、仁武区、冈山区、桥头区、永安区啊，这个看起来哈，这个大雷雨呢，目前这个发布一直到2:17，会到下个小时啊，这个旺盛的对流伴随雷电，还有剧烈的强阵风，好、啊，甚至可能会出现冰雹，行车能见度都是蛮差的。哎呀，奇怪呢哈，风台拢已经过去啊，那隔日落雨呢？苏里马塞哈，昨天看到这个新闻也是觉得非常非常的震惊，为什么呢？上个礼拜啊哈，这个在中国登陆的沙德尔台风啊，后来呢减弱成为热带性低气压，然后呢这个相关的四散的云系哈、啊、出海了之后，有可能会重整，这颗沙德尔台风有可能会复活了哈、啊，然后呢这个复活哈、啊，它预计往东北的方向走啊，但是呢啊应该是。不会，这个本体应该是不会影响到台湾，可是呢，相关云系还是会为这个南部、东南部地区啊带来剧烈的降雨哦。啊，今天9月1号啊，持续受到低气压的影响，而且西南风是持续增强的，所以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南部、东南部朋友们真的都蛮辛苦的了哈。啊，要记得，这个留意天气不稳定，这个行车就要仔细脚下了哈。那么北部呢，不是不会下雨了哈，啊，北部还是有机会出现这个午后雷阵雨了哈，但是呢啊，北部主要啊在这个中午之前哈，应该都还看得到阳光，这个高温甚至局部可以来到34度以上啊，没有下雨的话呢仍然是比较闷热的天气。那么中南部哈还有东部地区啊因为几乎一整天都在下雨啊，所以呢这个高温大概是30到33度。

哇，最近的天气怎么这么低气压啊？这个热带系统呢，大概一整个礼拜都会影响西半部地区啊。这个影响之下呢，看到今天呢、哦，这个屏东县的满日春日乡的土文士文村，春日乡的士文村，还有满洲乡的长乐村啊，是停止上班上课啊，其他呢当然都是照常上班上课了哈。来自新田来位甜心战士。

0: 新闻快报。
1: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他目标先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2: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1: 对，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2: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除了听广播，还想要了解警广更多吗？只要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就能如愿以偿。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稍早呢，在台11线双向的30.5公里水莲路段，原本说路面有这个落石在处理哈，好消息是处理完毕，还宣布排除，朋友们小心通过哈。因为这个东部或是山区毕竟连日来都有这降雨的状况哈，所以呢这个地质上会比较不稳定哦，所以尤其是深夜尽量避免前往一些山区的省道地段吧，这个留意行车的安全但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2.2公里过田寮，这里说外侧车道有坑洞那加上呢这个南高平地区还是下着大雨路面的坑洞真的是会比较难察觉呢，所以麻烦你这个减慢车速，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要专心的开车，这个拿出充沛的体力开车啊，那么该休息的时候就必须要睡饱，对不对？不知道你有没有睡饱呢？啊，我真的觉得好像每天都睡不饱哈，尤其对于这个夜间工作朋友来讲，要睡饱真的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毕竟要在白天睡觉，其实就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了，对不对？啊，这白天呢，这褪黑激素比较难分泌，有时候真的是比较难入眠。好不容易睡着了啊，结果呢又这个浅眠醒来好几次，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子哈？但就算呢哈，这个一般人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有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哦，啊，这个是日本针对了一个大型的研究哈，针对了6.8万人的大型研究呢，透过穿戴装置分析睡眠的状况，发现呢，一年当中人们7月的睡眠时间是最短的，平均时间只有6.64个小时，相较于1月呢，哈，这个发现呢，一年当中睡眠时间是最长的，可以达到7.3个小时，是足足少了40分钟。你说没有？我可能一天连6个小时都睡不到啊！现代人好像很多人常这样子，对不对？为什么夏季睡眠时间普遍比冬季还要短呢？原来啊，良好的睡眠其实温度非常的重要了哈啊，有这个医师营养医学医师解释呢，这个人体这个开始睡觉的时候会先进入快速动眼期啊，这个体温调节的能力就会明显下降。你要是环境温度太热，你的身体呢就会想尽办法把这身体里面多余的热则借由你的毛细孔排出，甚至会流汗，对不对？但是在睡觉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做这么旺盛这样子的动作了。夜间呢，或者是说你睡觉的时候环境持续闷热，身体没有办法顺利散热，就会很容易醒来，因为你

醒来，身体才能够顺利的散热啊，也就因此你睡眠就比较浅，延长你的睡眠时间，整体夏季呢就会减少很多的睡眠时间。虽然说现在已经来到九月了哈啊，不过呢，台湾的夏天呢 我们说这个到十一月都有可能很热，对不对啊？尤其呢这个夜间工作朋友们，如果要在白天睡觉，白天温度一定会比夜晚还要来得高，对吧？啊，所以其实一直到现在呢，我都必须要开空调睡觉。我想各位朋友们应该也是吧。那么开空调啊，你这卧室里面开空调应该开几度睡觉呢？许多人以为哦，冷气开26度最高哈，事实上是没有错，对不对哈？这个26到28度多半呢是希望啊，这个一般人啊，在这个室内舒适的温度啊，这个甚至加上节能呢，这个一个最好的平均值的参考了哈，但并非是最佳睡眠品质。部分的这个睡眠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卧室呢，你睡觉的时候其实温度在20到25度之间，平均睡眠效率是最佳的，所以这可以解释，就是说为什么平均夏季的时候大家都睡得比较好，冬季的时候睡得比较好，超过25度之后可能会逐渐下降。不过呢，每个人的黄金睡眠温度可能不太一样。比较怕热的人，你可能会觉得需要把这个空调开低一点，22度、23度才比较好睡觉。有些人比较不怕热，26、27度还是可以睡得很稳、很香啊。这个跟个人体质有关之外呢，也会跟年龄、衣着、寝具的厚度、空气流通程度等等哈，都会影响你睡眠的感受。所以呢，与其执着到底冷气应该设定几度，给你一个参考值了哈，这20到26、27度，事实上因个人而异，你还是要这个调整一下啊，观察你睡眠的时候是否会闷热、流汗、热醒、反复醒来。如果有这样子的状况，那就思考是不是应该要降低房间的温度，或者是改善房间的通风状况。其他啊，这个也提醒你，睡前呢，如果太接近高度运动，就是高度运动结束之后2个小时，你就要上床睡觉了，可能会因为心率、自律神经、身体还处于亢奋状态，会影响睡眠。所以呢，建议啊，如果要睡觉，在运动结束之后的4个小时之后啊，再睡觉，通常影响比较小，也会比较好眠。有些人可能习惯睡前来一杯，但酒精带来的镇定不等于高品质睡眠。甚至会干扰这个快速动眼睡眠时期，造成呢前半夜很快睡着了，但是呢酒醒之后却频繁醒来，对不对啊？这对于睡眠品质反而是雪上加霜，更不好啦。但如果呢你已经每天都躺在床上7到8个小时，但是你应该醒着的时间还是持续疲倦，注意力不集中，甚至是影响情绪的状况，那你可能必须要这个比较大范围检视你整体的生活习惯，睡眠环境到底合不合适呢？运动的时间和睡眠时间是不是调整太近了呢？睡前是不是吃宵夜一吃就睡就躺在床上睡觉，那当然肚子胀胀的，事实上不是很好睡啊。这些睡眠的习惯相关的一个生活习惯都要稍微做点调整，那必要时可能蛮需要就医的才能够找出睡眠反复被打断、睡得不是很好的原因咯。我觉得我每天、每个月、每年好像都在调整啊。这个夏天真的睡得比较不好，冬天这睡比较好，所以在敲碗冬天的到来。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呢？

稍早听到木村拓哉的 Beautiful Things 之后是吴建豪和安七炫，安七炫是韩国歌手，可是在这首歌里面他一跟着这个吴建豪一起唱中文歌，中文很厉害耶。这首 One Day， 时间是凌晨的1:49。没有最新路况啊，但是持续夜间施工，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啊。另外，在这个国道二号西行的20到19公里莺歌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周渝民，完美偶像。

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了，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你是我的快乐。

来自许慧欣，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时间是凌晨的1:58，稍待会儿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们这对闺蜜为你唱歌，一凡和温岚，这首歌就叫《闺蜜》。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凌晨两点钟，美丽的夜晚可以和爱人一起度过，也可以独自享受。让尽管为你准备美妙的歌曲，用音符写下玫瑰色的时光，将美好送到你心中。我是同理 Runya，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2.2公里过田寮外侧车道有坑洞哦，那麻烦你小心经过啊，尤其南部地区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是有下大雨的状况啊，南高屏还有在这个台东地区都发布大雨特报啊，特别呢针对台南还有高雄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啊，要麻烦你雨中行车减速慢行，小心的开车。夜间其他施工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碧潭新店隧道，还有北上的基隆隧道，这里都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另外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一样路段，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中央分隔岛的施工。也请您经过

要多加留意。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坑门检查作业占用在内侧车道，北上的头城交流道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是封闭施工了。最后省道的台三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封闭，会到清晨6点钟。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4: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5: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4: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6: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4: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6: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4: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6: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4: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6: 旁边有连结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4: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6: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吧，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4: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6: 那快报警！
4: 前面出车祸了吗？
6: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7: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8: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9: 你对自己没有自信吗？请不要忘记，没有人可以取代你哦。我是 Red 吴世宏，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人生方向。对自

来自于加拿大的独立乐团，他们叫做 Valley V A L L E Y， 他们在2014年的时候出道啊、这个出道到现在呢，以听起来有点活泼，但是却又反映了当下世代年轻人厌世，哎，这个为厌世啊，这样子的一个心情，所以呢迅速在全球是累积了不少的粉丝。刚刚听到的歌曲是今年的新歌哦，带来的 Someday， 如果有一天啊，这个我看到呢最近 他们有一个专访，就是说呢不是最近啊，这个是这两三年前啊，说如果有一天他们如果决定不做音乐了，那四位团员就决定一起去开一家咖啡厅啊，他们的咖啡厅一定会非常有特色吧。好了，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讯，来到第二个小时。这个小时刚开头一样要持续提醒南部地区朋友哈这个中央气象署呢持续针对南高屏还有台东地区发布大雨特报。这个过去一个小时呢，降雨的热区的确集中在这个台南高雄的沿海地区，所以呢这个大雷雨的即时讯息针对台南高雄地区发布他说预计下到2:17，应该是很难准时结束，因为呢这个西南气流哇，不知道已经吹多久了，南部地区已经是下了又下，鞋子似乎没有干过，对不对这个辛苦了这个雨中行车呢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的开车。那么其他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夜间的施工看起来并不是非常多但是还是有一些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182到 179.8 这就反过来南屯到台中了，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另外呢这个省道有工程哈看到在省道的台74线双向的0到37公里快关到五峰内外侧车道有相关的一个调查

作业哈，安装作业会到清晨的6点钟。那么特别呢，在西向的5公里啊，这里是南屯到快关外侧车道要小心，有办理伸缩缝、结构缝的清理作业。好，国道5号呢，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进行路面的铺设工程，这里是占据内侧车道，请你多加小心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上荣 TikTok No Reason。

是的，夜间开车要小心。时间是凌晨的2:17，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的这小单元呢、哦，首先呢，有个好康情报，好利哉，9月1号开始哈。

这个进入交通安全月啊，这个交通部在每年的九月呢定为交通安全月啊，希望借由这个交通安全月的宣导呢，朋友们可以更重视交通安全啊。今年来到了第七届哈，刚开始呢就有好康登场。交通部公路局呢结合了各家机车业者还有这个相关企业推出了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抽奖的活动。这个民众呢只要具备机车驾照并且完成报名，在指定的期间之内零违规零肇事，就有机会获得大奖了哈。事实上呢在前两天就开始报名了，从8月28号就开始报名，一直到9月30号。这个9月15号之前呢算早鸟报名啊，这个符合资格并且报名成功的民众呢直接享有两次抽奖机会，意思就是说呢这抽奖机会是别人的两倍啊。这个一般民众呢你只要具备有中华民国国籍而且持有效机车驾照，名下呢拥有有效的机车牌照，那就可以报名参加这个所谓的机车常用组交通零违规的抽奖活动。报名参加之后呢你要去哪里报名呢？你可以到这个公路局的网站啊，还有下载监理服务 APP 公路局的官网龙中会看到啊。这个在报名期间呢这个会有一段的时间，好像是这个1到2个月期间，这个维持零违规然后呢这个零肇事的这样一个记录呢，你就可以获得像是有机会抽中像是知名厂牌的汽车或者是最新型的手机，甚至是智慧型手表。哇，这个门槛事实上很简单呢，你只要零违规零肇事就好了这个看了呢我都想要一起参加。

啊，当然了哈啊，这个抽奖活动呢啊，希望用好康哎，让大家一起共襄盛举之外，事实上公路局也说明哈，今年也是首度推出这样子的一个抽奖活动，是希望鼓励大家透过一到两个月活动期间零违规维持，进而让自己啊平常的这个行车习惯是怎样，永远都零违规了，好不好哈、啊？这个骑车要遵守交通安全，不抢快，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落实机车唔通挂啊，停车保平安，让每一次骑车都安全。当然不会只有骑车，一定这个安全，开车也要安全，对不对？走路也要安全。好啊、这个喝康的行不你知道、啊、这个以上讯息呢，你如果想有兴趣了解更多，你可以上公路局的网页、啊、或者是下载监理服务 APP、哎、你就可以得知，但小心哦、啊、绝对要认明、哎、正版官方网站、哎、这个资讯才是正确的了哈。好啊，但是呢冰玉啊，还今天9月1号啊，这个9月呢还是有一些交通新制会实施啊，虽然说是9月底哈，但是呢现在就赶快

好，首先呢，这个九月底预计上路的是酒驾再犯的讲习时间延长到15个小时，未成年无照再犯也一样要上课啊。针对这个曾经接受过道安讲习却仍然重复违规的驾驶人，公路局未来会认为这对道路交通安全的认知实在是不足，所以呢，透过延长学习的时间，哈、啊，一定要用力的来矫正啊。这个针对三大违规样态的调整的内容呢，好，这哪三大的违规样态？酒驾再犯啊，讲习之后参加过讲习之后再犯，以及呢未满18岁无照驾驶的再犯啊，这个是新增的啊，这个都有这个强制的讲习时间。像是酒驾再犯呢，原本的参加强制规定要讲参加讲习的时数原本是12小时，现在延长为15小时了。讲习，哎，你已经参加过道安讲习，还再次的违规，原本呢，哈，你要这个参加的讲习时数是4小时，现在直接延长到6个小时。以前呢，啊，这个未满18岁的无照驾驶，哈，哎，再犯呢，哎，事实上，因为这个根据统计啊，再犯率有20%这么多，实在是很多哈，所以呢，首度针对该族群是一定要开班啊，这个接受道安的讲习6个小时。但是呢，可别以为只有听课，听完课，哎，这个有可能就完全没有吸收进去，对不对？为了达到实质的矫正效果，延长后的讲习课程内容会深化，除了原本的法规宣导、酒精危害说明，未来也会纳入道路风险的辨识，还有人本驾驶核心观念啊，这甚至呢还会规划实地的教育体验，安排学员呢前往相关基金会、看守所或者是监狱处所见学，让违规者深刻体验到交通安全的重要性。除此之外呢，啊，这个公路局啊，哈、啊，这个也希望从考照源头来进行把关啊。这个与其呢，啊，让这个驾驶人哈、啊、在这个道路上违规了啊，而且还再犯了之后才强制这个送去讲习，并且在讲习的过程当中内容深化进行教育体验。不如啊，在第一次考照的时候啊，就让所有要领照的准驾驶人都能够建立完整的道安观念啊，这个上路了之后呢，一辈子啊都能够这个安全的行车，那不是更好吗？对不对？所以呢，啊，这个继今年1月哈、啊、提高机车笔试的难度，接下来9月底呢，预计还会推动机车道路驾驶训练，这个相关的训练内容是否会采强制办理补助的机制细节，9月底之前呢，哈、啊、会这个对外说明。总之啊，这个提醒朋友们啊，事实上呢，现在道路上面的这个状况的确越来越复杂了，对不对？未来呢，这个笔试难度，你说这提升的话，多做练习题，其实你也还是可以拿高分了哈。啊，这个道路驾驶训练难度呢，其实也是实地状况，把它拿到这个考场来，预先的一个做训练，其实也不是刁难啊。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你即使已经拿到驾照了啊，也要随时这个更新相关的一个最新交通观念啊，这个融入在自己的驾驶行为当中，绝对不要违规行车，不小心犯规了啊，然后又再犯了。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好，最后在今天的警政最新单元当中，好，这个再补充一下九月其他的这个新制，跟交通比较没有关系的这个新制哈，这个上路也提供给你。因应这个疫情之后，航空业人次再度暴增啊，这个交通部呢，拟定两阶段调涨这个机场的服务费啊。九月开始呢，哈，原本这个机场服务费是500元，就会涨到750了。明年的九月开始呢，哈，会再涨到1000元，所以两阶段总计会涨500元啊，这个出国成本可能会稍微提高一点点了哈，啊，这个各个可能会有零星的这个航空公司，这个定位费、柜台费或者是超额行李费也会有一点点的调整，朋友们啊，为了要出国要买航班，这个说要多加了解一下了哈。这个暑假结束了，你说没有时间出去玩，翻开月历一看，九月底有一个中秋节连假4天呢 十月好像还有2个连假啊，有这个双十节，还有光复节的连假，对不对？所以好像也还是有机会进行怎么样国旅哦啊，这个交通部观光署呢哈，这个接着推动观光的双轮。

驱动方案，预计呢9月1号开始，对于平日住宿啦、生日住宿啦、游乐园游宿啦，哈，以及台湾 Pass，还有这个公司员工国旅的补助都会有这个或多或少的加码，朋友们如果有需要也可以了解更多了。

交通安全不外乎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平安开车，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哦。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0: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方医学中心放射肿瘤科医师严尚慧。毒品伤身又害命，不论是看见卖毒或是发现吸毒，都请拨打110，一起拒绝毒品，共同守护你我的家园。警察弃毒有决心，幸福家园一定行。
1: 见毒立报，平安福报；见毒不报，罚到关掉。警政署关心您。

go anymore。 时间是凌晨的2: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夜间零星的施工在国三北上的碧潭新店还有基隆隧道内侧车道都在施工，国道5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进行坑门检查作业，占用在内侧车道，北上的头城出口内外侧车道轮流封闭施工，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里面呢进行铺设工程，内侧车道受到影响。好，在国道2号西行的20到19公里莺歌系统的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到4点钟。跟着刚刚这个国道二号的工程呢，在莺歌系统路段内侧车道工程会到6点整才对了哈。宇多田光 Deep River。

来自宇多田光这首 Deep River， 深、深不见底的河，应该是这样吧。让我想到、哦、我最近听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实验性的音乐、啊、叫做 Lost River， 迷失的河、啊、严格来讲呢、啊、这首歌曲可能不像我们一般听得到的这个音乐，它实验性的，意思就是说它跟你想象中哈这个舒服的主歌加副歌再加主歌再加副歌完全不一样、严格上不是歌、是这个歌手的尖叫，是来自俄罗斯的一位歌手，但是呢通篇 整首歌七分多钟、大部分都是、这个哭喊和尖叫。但是呢他想要在这七分钟之内、这个鹿的哭喊和尖叫是有层次的，而且是他有想要表达的东西。但是呢啊，这个歌曲的内容是什么，我觉得这因人而异，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但是重点是我注意到了他的这个歌名叫做 Lost River， 然后刚刚又听到宇多田光的 Deep River， 河流这件事情对于我们的这个人类世界来讲，还算是一个很神秘的这个世界，对不对？我们说这个河流从上游这样子流下来，然后呢又往下游流过去啊，是否我们的这个烦恼都可以像河流一样，水经过了之后就无痕迹，然后呢又是一幅这个一泉清澈的水呢？似乎啊，在这个烦恼的时候看看大自然景观可以得到不少的感触，对吧？啊、但是最近呢跟核有关、啊、得到的感触反而是上个礼拜不是国际上面有一桩大灾难吗，看着看着也是觉得让人心好痛、哦、所以就说 身为这个人类、我们在使用这颗地球，我们真的要随时对于大自然保持敬畏之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李玖哲，他不够爱你。

震发生时，若你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50。南部地区雨有比较趋缓一点吗？这个中央气象署仍然针对南高屏、台东地区发布大雨特报但稍早的这个大雷雨及时讯息是这个解除了哈。不过呢，南部地区啊，看来断断续续会一直有雨。朋友们，开车经过，尤其在嘉义以南哈，务必减速慢行，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方大同，1234567。

这首歌是不是听起来、感觉好像非常的混乱、越听 越觉得这种心情很阿杂的感觉。如果呢、有这种这个感觉的话，我觉得这首歌成功了，因为这首歌来自丹丹猫猫的歌曲 Chromatic、其实就是混乱的意思。音乐总不会每一首歌啊，比方说在你失恋的时候陪你一起哭的抒情歌啊，或是陪你一起懂滋懂滋的这个舞曲，情绪呀百百种，万万种，千千万万种，对不对？所以音乐感觉也应该要能够描述啊，或者是能够跟你的情绪产生共鸣，应该也有这么多种吧哈。好啦，等一下来到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

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他是李竹心碎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今夜最开心，只是空中见咯。

我是 Julia 吴卓源。凌晨三点钟，把握夜里的美，忘了多余烦恼，然后请记得开车路上小心安全。欢迎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3:01，警广的矿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372.2公里过田寮外侧车道有坑洞，目前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啊，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的碧潭新店，还有在基隆隧道这里内侧车道都有工程。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在国道1号部分呢，要麻烦你留意哦。国道1号，这个施工的部分呢，

看到国道三号还有其他施工，南下的310到312白河路段内侧和中线车道有伸缩缝更新，北上的333到331公里关田系统，这里是内侧和中线车道有灌浆作业。国道五号在这个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铺设工程占用在内侧车道，南下的雪山隧道坑门检查作业，这里也是内侧车道占用。最后省道台三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事业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冷。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4: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
3: 是恁是 baby？ 喂。
4: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
3: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黄克里斯汀。
5: 哈？董事长，你要汇几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伊的 background？
3: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5: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公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6: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7: 一路畅行。
6: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7: 量力而行。
6: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7: 祸不单行。
6: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7: 行不得也。
6: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7: 我行我素。
6: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7: 言出必行。
6: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7: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6: 哦，收听警广，
7: 开路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大家好，我是李子森。如果在路上看到孤孤单单找不到路的长者，请发挥爱心，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忙，或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您的热心帮忙对有需要的长者来说就是很宝贵的力量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自彭正跟许仁杰啊，两个其实都是歌唱选秀比赛出身的，只不过呢，一个是专攻台语啊，一个专攻国语。但在刚刚这首歌曲啊，许仁杰呢啊，其实是以这个国语的这个作品比较多，但是跟彭正一起唱台语。到顶去堆，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

1968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3C 前面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太棒了啊，目前没有接获新增道路状况，希望未来也不要有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谢宜君，心堆轰。

来自谢怡君这条新度一轰3:18。哎呀啊，才刚刚说好，希望不要有事故，就立刻传进来呢。哎，在台六主线南下11公里呢，新北市土城区的路段有事故啊，部分车道受到影响，麻烦你多加小心。夜间开车保持充沛体力非常的重要，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好，其他呢？在市区其实也有一些施工在这里哈。在台北市的这个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有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指示小心通行。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轮流占用局部的汽车道。接着在市区的施工差不多就这样子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凤飞飞最近有那个生前哦，非常经典的没有公开过的台语歌曲发布，你有听过了吗？但是先送上这首《追梦人》。

想过你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你是否干泪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令的原因，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两首都是罗大佑的作品啊，稍早有凤飞飞的《追梦人》，还有罗大佑《你的样子》啊。最近呢，突然在这个社群平台上面看到，哎，凤飞飞有新歌，想说怎么可能？那无可能呢，哈，就原来是生前从来没有公开的版本，是他翻唱了江蕙的《给傲》，非常的感动。我们电台也有这首歌曲，这个下次呢，这个选播凤飞飞的歌曲的时候来选播，这个凤飞飞的《给傲》，时间是凌晨的3点26分啊，在台65线南下的9.6公里哦，新北市土城区的路段，这里说路面上有事故，占用部分的车道啊，其他在省道今天看起来夜间的施工不多哈，只有一个在台三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龙飘飘追梦。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王太太啊，你也快一点，不是要去逛街吗？吼，你这样踅来踅去，踅足久，我等好久呢。
4: 好啦好啦，要出门了，这门窗当然要锁好啊，没有锁过来，锁过去，锁紧一点。等一下小偷啊，闯了空门，那可就糟啦。
3: 不是说锁门窗啦，我是跟你叫锁，锁就是混慢啦，很会偷啦。
4: 拖我就是怕小偷来偷东西嘛。哎呀，你没有听人家说啊，多加一把锁，没头不生锁，窃贼不上门，小偷不会闯空门啊。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34啊。目前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4到26度啊，尤其南部在下雨啊哈，所以其实天气湿湿凉凉的啊。这个礼拜的天气呢都不太稳定哈。这个今明两天哈、因为这个台湾附近有这个低压带，而且呢这个再加上西南风的加成哈，届时在南部、中部、东南部都会有好大雨出现哦。这个北部宜花地区呢也要留意中午过后比较大的雷雨。在这个星期三这个低压带会往西往北移动。那届时呢渴望南部区域这个降雨稍微缓和一点点。不过呢这个花东地区这个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是吹偏南风所以呢反而是这个花东地区降雨会略微增加。那么星期四一直到礼拜天呢一样会有这个低气压接近这个东方的热带系统还会带来偏北风。偏北风什么意思？所以是到时候北部的地区天气也会不太稳定，所以意思就是说哈，这个礼拜从今天一直到礼拜天呢、这个刚开始南部，接下来东南部，在东部接下来呢，在星期六、星期天，甚至在北部地区，事实上也会有这个短暂阵雨，各地区记得出门都要携带雨具备用喽。831的歌曲《最好的结局》。

昨天8月31号刚过啊，现在来到9月1号，还是听着831的歌，最好的结局。每年在8月31号的时候，就自动想起他们的歌曲。3点41分，台65线南下9.6公里新北市土城区的路段，路面有事故占用部分的车道。国道3号北上的碧潭新店基隆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南下的埔顶1、埔顶2隧道，这里是直接封闭外侧2线车道喽。5月天，洋葱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凌晨的3:52。有最新的事故传进来哦，稍早呢，台15线西滨公路南下 27.5 公里大园区路段事故占用部分车道，然后呢，在台65线哦，这个南下的 9.6 公里土城区路段这里也有事故哦，然后呢，占用在内侧车道，以上都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了。

来自戴爱玲，这首《可惜你不在》，时间是凌晨的3:56，可惜我要下班了。我每天都很期待讲出这句话。好了啊，希望等等换你休息。等一下呢，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群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时光了。又是新的一天，而且哦，开启新的一个月份啊！希望你新的月份、新的一个礼拜、新的一天都有美好的气象。那么祝你今天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透早四点咯，人生难免起起落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拢爱为着家己的目标继续打拼。一路上唔免惊一个人孤孤单单，也阁有警察广播电台，予你勇气，陪你向前行。大家好，我是苏明恩。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排除的好消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6.5公里彰化之前，自小客车自撞的意外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可是省道还有些事故哦，在台十五线南下的27.5桃园市大园区啊，这里事故占用部分的车道。然后在台65线南下9.6公里土城区路段，这里事故占用内侧车道，还在后续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碧潭、新店还有基隆隧道，这里都是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坑门检查作业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和相关铺设工程占用的也是内侧车道。北上的头城出口内外侧车道有轮流施工。最后在省道的台三线双向20到22公里河西路段，而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前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哦。台南、高雄、屏东，那尤其高雄几乎是全区了哈，整个高雄，然后屏东主要是屏东市九如乡，台南范围也蛮大的哈，基本上东南、东区、南区、北区、安南、安平、中西，还有新市、仁德、归仁、关庙、永康，都要注意的大风哦。今天还是不太稳定的天气，尤其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中部、东南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是局部短暂雨或雷雨，那就是南部地区有可能到达豪雨等级哈。中部、东部、东南部还是会有局部大雨，甚至有地方也会出现短时间豪雨的情况哦。

汪苏泷的歌声万有引力，他的歌曲里面总是带着一种甜甜的感觉哦。哦，4:12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哈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台65线南下9.6公里土城这边的事故已经解除了，但是台15线南下哦27.5公里桃园市大园区这边的事故还是要注意哈，这个也刚通报不久，随即拜托起来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南油已经4:17了哈，哇，目前哦，看一下那个即时雨量图，南部这边台南、高雄、屏东哦，尤其高雄，几乎整个高雄都是在这个大雷雨的范围内哈。这几天这南部的雨滴滴落滴滴落啊，不知道它到底要到跟当时才会够开了哈。不过现在哦，你看短短几个小时，高雄永安这边的雨量已经累积到72毫米，主要雨量比较多的都在高雄，然后台南市归仁也已经有58.5毫米了哈，出地要注意安全。然后目前在路况方面，台十五线有事故，南下27.5公里，桃园的大园区哦，这边的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小心啊。再来国道上哈、哦。还是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那么就的背后金注意安全呐、啊。

平后的雕鸭杜心田郭中佑对唱的歌曲，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啦。再来个王瑞霞版的阿杰，这位好唱的歌曲《爱情一朵花》。

4:25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除了台十五线南下27.5公里桃园大园这边要留意事故的情况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过哪位，国二现在西行在20到19公里莺歌系统路段内侧这边是有工程的，然后现在在国三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国三是南下埔底12隧道的外二线，还有在北上呢碧潭新店隧道以及基隆隧道内线都有工程，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哎，已经4:30了哦。尽管我是雅玲，在台树五线南下27.5公里桃园市大园区这边，要留意事故哈，有占用到部分车道。哦，再来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三目前南下靠近白河中内侧伸缩缝在更新中哈。然后国五这边注意一下北上头城交流道入口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还有北上南港到石碇的内线也在施工。

另外吼，这个大雷雨的及时提醒还是存在，依然针对了台南、高雄还有屏东，尤其高雄是几乎是全区吼都在这个大雷雨的范围内哦。实在是想要替南部的朋友问一下，到底这雨是要落到当时哦？啊，都没法度，这个一直下雨当中哈。我们就要想办法去面对这样的考验，刚刚的安全够好势哈。任何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有够老在的爱河哈，这个歌叫做《甲爱河跳一支舞》，唔过那是今嘛哈，爱河将加到大号，你得注意安全哦。4:38哦，刚刚是爱河，接下来一下花莲的七星潭。这里的节奏说非常给他不入。

有时候恋爱的原因太扑朔迷离，到底怎么会看上你，其实我也分不清。但是网络感情诈骗普及，交网友也要学会分辨真假。如果对方跟你索取个资或是要求你汇款，别持续骗自己，这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落入网络的陷阱。我是开水小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留意台十五线在南下 27.5 公里桃园大园这边事故持续占用了部分车道经过隧道哈。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我们说哈，他这个是架杠的搬厝呢。一般呢，我们说搬厝就是行李收一收，然后呢就换到新的地方去了哈。但是在日本东北部青森县这边他们最近有大约是1800位民众同心协力的把一座呢重达400吨的这个红前城天守阁把这样一个建筑呢它拉了多长呢拉了2公尺多因为呢它要让之前重新去堆砌的这个石墙因为要堆砌石墙移动的这个天守阁让它再回到原来的位置

实在有够牛吼，这真正正刚在搬厝，伊在刷厝啦吼。那这个天守阁之所以需要移动，是因为先前在地震当中受损了这个城墙，为了保存呢，这是历史建筑，所以他们采用是日本古代的一种工法，就是搬动整间屋子，而不是把它拆掉再重盖，在不拆除建筑本体的情况下，然后把它放在轨道跟滚轮上整体的移动。这也是最近百年呢第一次日本用这样的工法来搬迁这样的建筑啊！哇，你想说两公尺多嘛不算盖很，但是不容易耶，你光要把它拉动都不容易哈。他们呢分成每一组80个人，然后你看有1800位民众哈，所以叫红古拉州，然后在安装的轨道上呢就这样子齐心合力了。一天他们花了2天的时间，一天推进是 1.13 公尺，隔天再推进 1.09 公尺。哇，那真的是非常壮观的画面。

鬼树千寻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歌，与我共舞华尔兹哦。那个这个世界上也许真的有很多的考验哈，两个人要在一起也不容易，但是这个歌曲里面既有一种悲伤的感觉，但是又充满了希望哈，说呢不要自己一个人跳舞吧，跟我一起跳华尔兹吧哈，不管怎么样都有互相可以守护哦。4:55了，哇，这一首歌的情境氛围让我想起在这样一个夜里，也很适合听这样的歌曲。秋天的暗暝，特别适合回顾前尘往事。不过爱给你把这朋友背后金炮

0: 呼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2: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3: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时间
0: 清晨五点钟，
1: 那边
2: 请继续收听景广，
0: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十五线南下27.5公里，桃园市大园区事故还没有排除，依然占用了部分车道哦。国三现在呢，在南下372.2公里过田寮外线要注意坑洞哦，以及目前有施工点。北上基隆隧道还有碧潭新店隧道在内线有工程，南下是埔底一二隧道的外二线。国五南下雪隧内线有作业，北上南港到石碇隧道也是内侧施工中。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来5: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针对的是台南市大部分地区，高雄是基本上是全高雄都要注意，以及屏东市还有九如乡哈，现在都是有大雷雨的情况哦。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南部阵雨或雷雨，中部、东南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

那尤其南部会有较大雨势，甚至到达豪雨等级，中部、东部、东南部局部大雨，也有地方会有短时间豪雨的情况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北市北投这里 30.6 度，新北、汐止、基隆7度都有到30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啊。

哦，丹奴也关系叫做心肝俩瘫痪。哎呀，真是真正是这种遭遇哈，有够可怜哦。心爱的囝贴吧讲后礼拜要嫁别人，重点是还是别人告诉他说新郎是西中间兼换贴的啊，安尼是要如何是好啊？哈、哦，心肝俩瘫痪，咁要出嫁哈。OK， 有时候真的心情需要调试呐。等到这样比较的事情对吧，五点控高分哦，这是警察公布电台三个地方交通嘛。王阿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台十五线哦，南下 27.5 公里，桃园市大园区这里的事故依然要留意哈。好、哦、你若等到这款的事情，也不能太过头伤心啦，要怎么纾解心情，其实可以透过艺术的力量，就和别人啦、哦

0: 面对一段真的不堪回首的恋情，你敢怎样最好的反击是什么？哈，不是救什么？啊，你小跳，最好的反击就是行功好一看，对吧？哈，就是听过了很多的那个真实的案例，有一个是真的被女朋友甩的哈，真的是伤心嘎哈，几乎觉得整个人都没办法振作起来，他就去旅行哦。结果旅行的过程当中，他回来就把那样的一个心得写成一本书，后来人家还获得文学奖的肯定哦。还有呢，有一个哈、哦、是浙江的人哈、哦，真正被堪咪气气哈，女朋友下面无钱，到尾啊人变做大头家哈、哦。回头来看说，感谢那段失恋，如果没有他的刺激，他也不会成功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

哎，再过几秒5:16喽。尽管我是雅玲，台十五线在南下27.5公里，桃园市大园区这边因为有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跟鬼爱注意哈。然后国五目前北上南港到石碇隧道的内线，还有南下雪穗也在内线有作业哈。那北上头城出口是内外侧有轮流施工的情况。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彰化县文化局的提醒哈。彰化县妈祖祈福文化节被诈骗集团拿来冒用哈，他们呢用这样的名义来招募志工，所以呢彰化文化局特别发布紧急声明说，不，绝对不，绝对不哈。这个彰化妈祖祈福文化节没有任何志工招募活动，也没有在网络发布什么招募讯息，都没有。最近有人通报说，不明来源的网页跟社群账号就以这个妈祖祈福文化节名义在招募志工，事实上活动阿北开戏也没有这种情况。然后呢，这类广告常常就会说要他填下他个人的资料，什么姓名、电话，身份证号，报名志工啊，叫人填身份证字号，还有银行账号，这几样小蛤蟆啦哈，要特别特别小心哦。现在也有很多就是利用人家做爱心的哦，利用这样的心态，然后变成来进行诈骗哈，一定要注意。不管你看到是什么单位说他要招募什么志工，你一定要到相关单位的官网，或者直接呢这个询问一下哈。这年头不是要叫大家怀疑人生啦哈，阿姆哥喜在一起必须要提高警觉，才有办法活得安全，对吧？真的提高警觉其实很重要的哈。

哦，说了博爱刘学府的歌声，5:23了。很惊喜啊，台南、高雄、屏东还是在大雷雨的提醒范围内哦，尤其高雄市几乎是全市都要注意哈。

来自莫文蔚的歌声是这样吗？5:27啦，来哦，我们来讲一下交通部观光署，他们有这个年度台湾好汤的系列活动，那9月4日在台中古关要启动了。今年串联全台湾19大温泉区，那9月4日在古关这边算是启动仪式哈，而且还同步有山谷灯光节，然后会有600人走进松鹤部落来践行，晚上呢在古关公园还有星空的音乐会，主要就在4号、5号这样的日期里边哦。好，观光署用这样的活动的起点告诉大家，现在进入到秋天了，再下去冬天到来，很适合泡温泉啊，哇！而且秋天也很适合健行，哈。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30哦。新的路况提醒啊，在台北建国高架往北靠近南京东出口内一线三角锥到你家哈，随即。而台15线南下 27.5 公里，桃园市大园区依然要留意事故，有占用到部分车道了。另外，现在在国二西行莺歌系统内侧有工程。国三在南下372.2公里过同田寮外线要注意坑洞的情况哈。国五在南下雪隧的内线，北上南港石碇隧道也在内线有作业。北上还要注意头城出口内外侧轮流施工中。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再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很适合打瞌睡熊的歌曲 Forever Young， 这首日文歌曲来自 Blackpink 所演唱的5:36啦，所以来台湾代表出场，俄国人大船入港。

0: 帮我拼做真的，我甲委屈拢总帮风吹过去，嘛予人看好衰，歹势即马走甲我哪咧飞哪咧飞，是假咧说，有时伫天顶有时咧地，但我成功我会回来我的故乡，我会带存在我上赞的
1: 花。有一天要睁开的梦，不是想。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来哟，5:41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靠近南京东出口那一线有三角锥，这个刚通报不久。而台十五线南下27.5公里桃园大园区这边依然要留意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们来讲一下，很多人呢，这个鲑鱼喜欢用煎的哈，说这样吃起来香香脆脆的。那在煎鲑鱼的时候，你要知道，不管是什么鱼啦哈，只要你在煎鱼的话，一定要开抽油烟机。但是就会常遇到一种情况，奇怪啊，我都有开抽油烟机，为什么这个鱼哈都已经端上桌了，那个屋子的油烟味还没办法散去哦？好，来讲一下哦，不同的人就分享他们的 撇步。 有的人说哦，你要煎鱼的时候不要用锅盖，而是盖一张烘焙纸啊、哦，好，一张烘焙纸盖在鱼上面，可以防止这个油脂哦四处喷溅，还可以大幅减少油烟，比起用锅盖去焖，鱼皮也比较酥脆哦。好，再来最重要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抽油烟机。抽油烟机使用的时间，你要煎鱼千万不要等那个开始预备气的时候你才开抽油烟机，在下锅前你就要先把它打开了，让厨房让抽油烟机先运转一会儿，然后让它的一个效果更好。再加上这个鱼味其实很容易残留，所以呢，就算你关火以后不要马上关掉抽油烟机，至少让它再运转个5到10分钟。哈哈哈有的人呢，那个关火之后马上抽油烟机关起来哈，你看看呢哈，让它再多运转几分钟哈，这样子可以让这个味道散去的更快哦。还有很重要是你要减少那个烟哈，就是你在鱼下锅的时候一定要用厨房纸巾把水分擦干哦，减少这个油爆哦。这也会降低那个气味一直持续的方式啊。

欧人神奇，我是一只鱼。哦，你知道世界上有各式各样鱼都可以在水里游，有种鱼不能啊，哈，什么鱼？鲷鱼烧啦，哈。我有听过一个故事，讲有些人啉酒醉，啉酒醉了开始努力甘灾哈，然后他也要求他的朋友去帮他买那个鲷鱼烧，他说他要放生，真正有忙的掉了哈。好、哦，水跟鱼哦，这个在表达两个人的感情啊，真的非常融洽。来听吴声美歌声，水中鱼。

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哎呦，已经再过几秒，5:53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一下，在台十哦，看到现在这个台十五线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原本台十五线南下在桃园大园区的事故，现在已经解除了哈。但是台61线现在最新通报，把旧来背后金有铁制品掉落在台61北上 129.7 公里，房里路段内侧要特别注意，因为掉落物是铁制品哈，怕这个对行车安全有所妨碍哈，轮胎不友善哦，所以一定要注意台61线北上 129.7 公里，房里路段内侧一定要注意铁制品掉落了哈，以及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靠近南京东路出口内线三角锥要是离家哦，谢谢哈。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新北市的报道。新北市观旅局在推动115年上山下海依宿新北打卡区，这是一个国旅的补助活动，串联交通部观光署即将上路的观光双轮驱动方案。那这边呢，新北市的观旅局说，民众只要在平常日哦，要注意是平常日，假日不省哦，在平常日规划新北三天两夜的深度旅游，可以走访新北市特色景点集章哦，而且搭

美中央还有这个平日的住宿奖助补助，最高可以省3000元以上住宿费哈。而且他们这个活动说还有加码有抽奖哦，你可以搜寻一下一宿，它这个一 ABCD 的一宿就住宿的宿，新北塔打卡去哈。那等于说有15条，然后这个主题的打卡路线75个景点，在这边打卡完成指定路线及章任务哈，可以领取1000元新北币住宿优惠券，可以上网了解一下了哈，或者直接去看新北市观旅局的官网也可以啊。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74线最新通报，东向在28.6公里过太平，务必留意外线有车子刚刚抛锚了。而台61线要特别注意北上129.7公里房里路段内侧有铁制品掉落了。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靠近长安东路出口内线有三角锥，而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在国二西行莺歌系统内侧这边有工程，那国五的话在北上南港石碇隧道以及南下雪隧都在内线有工程，北上还要注意头城交流道入口大客车专用道也在施工，还有头城出口内外侧也有轮流施工的情况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呢，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依然是台南、高雄、屏东。那台南区域有比较小了，现在主要是南化、左镇、龙崎，但是高雄市几乎全高雄都要注意，都在范围内哈。那屏东的话，除了屏东市，现在还有万丹、长治、麟洛、九如、里港、盐埔、竹田，还有新元乡，都要注意的大雨的情形哦。哦，那今天在南部来讲，不但有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有些地方依然到达豪雨等级哈。中部、东部、东南部有局部大雨或短时间豪雨的情况，

那地区也有局部大雨的几率。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台北市北投 30.6 度，那另外呢，新北汐止、基隆7度也都有到30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是26到29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1度，中部的话今天最高是29，南部今天最高是27度，东部的高温29，离岛最高也是一样哦。

你的早晨6:10啦，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包括国二跟国三的施工也已经结束啊。但是现在要特别注意哈，台61线北上129.7公里房里路段内侧一定要小心，因为是铁制品让里加哈。真的要注意这个掉落物不好惹，一顶爱塞及铁制品让你台61北上129.7公里房里路段内侧要注意。还有台74线刚通报不久，有抛锚车停在东向28.6公里过太平外线要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美国三北上377.8公里，过中寮隧道外线要小心，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而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靠近长安东路出口内线三角锥，现在已经排除了。但是台61线要特别注意哈，北上129.7公里房里路段内侧要小心有铁制品让你加。然后台74线东向28.6公里过太平外线有抛锚车停在这边不久哈，马就背后金马一定要注意安全。再来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在南下187.4公里往田前外线也有车子故障了，那他又停在这个国道上的外线哈，一定要特别注意拜托。这是在国一南下187.4公里往田前外线一定要注意抛锚车，拜托后方来车塞机哈。我们来讲一下，昨天是国小、国中、高中开学日，也是 UGM 开学日。哇！昨天听一个朋友讲说，他们家小宝贝哈，那个昨天第一天要去上幼稚园，哎呀，爸爸妈妈其实很担心，你知道那个通常在幼儿园，然后呢第一天要去上学，常常会看到那种18相送的剧情，你知道吗？小孩赖着不进去，爸爸妈妈舍不得，哎呀，这样送来送去的哦。但是听那个朋友讲，他很幸运，他们家小宝贝花桃一名进去学校玩得很开心，还跟爸爸妈妈说：“你们赶快走。”哇，然后我们松了一口气哈。哇，真是不错哈。不过因为这样的小孩不多啦啊。然后来讲一下开学日，现在在台湾开学日可精彩了。尤其那个小学啊，学校都有想尽办法，有的还会 cosplay 办活动哦。那个校长老师有时候还要打扮一下哦，就是要吸引那种小一的新生，让他们比较开心的可以走进校园。但是我们要来讲是彰化花坛国中这边的报道。彰化花坛国中的国一新生如果要骑脚踏车上学，必须要通过学校自己办的那个脚踏车的考照，好，他们要考的哦，骑脚踏车要考那个证照哦，哈，学校自己来办，包括笔试跟路考两大关卡，哈，然后自行车的安全配备，学校也要检查，哈，要合格才能够通过哦，这样就可以取得通勤驾照跟自行车的车牌，哇，好酷哦。那个花坛国中会给学生们自行车的车牌，表示你有通过学校的认证啊哈。在他们学校里面说，新生自行车考照已经实施多年了，因为他们学校很多学生都是骑自行车上下学，再加上学校是位于车流量大的这个道路上哈，所以希望让孩子可以平安上学，快乐回家，哇。这个方法真的也很好哈。

哦，很可爱的一首歌曲，这是德文歌曲，标题叫《紫红色脚踏车》，演唱者小赖皮，它其实是一只德国小鳄鱼，这是算，这是蛮卡通，这样一个拟人化的一个角色哦。好，6:22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王田前外线抛锚车，现在已经移到路肩，所以没有影响通行了，感谢感谢。但是国三要特别注意，北上 377.8 公里过中寮隧道外线有自撞事故，是刚通报不久，务必留意国三北上 377.8 公里过中寮隧道外线一定要小心啊。以及台61北上 129.7 公里房里路段内侧留意铁制品，而台74线东向 28.6 公里过太平外线也有抛锚车，注意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同样骑脚踏车，虽然这位是出来开干嘛点比较靠回，但他有个外号叫音乐顽童啦哈。来，庾澄庆脚踏车。

哦，来自庾澄庆的歌声《脚踏车》，感觉这个骑着脚踏车，天涯海角都可以去哈。

已经6:27了。来讲一下观光署公布的最新游客统计数据，台北的景点排行上半年冠军宝座依然是101跟信义商圈，第二名呢是新中山现行公园跟赤峰街商圈，第三名西门町视野。好哦，在这个前十大的观光景点里面，只有一个夜市有入列，排在第六名，是饶河观光夜市啊。

这是蔡昌宪、陈珊妮这位好姐妹去舞会夜市，来到舞会夜市要注意的重点是什么？千万不要牵错人的手啊！

0: 6:31了。尽管我是雅玲，来目前呢、要注意的路况，在国三有一起自撞事故，这国三的北上377.8公里过中寮隧道外线要留意，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不久哈。台61线北上129.7公里房里路段内侧掉落物，爱注意，因为它是铁制品啊，目睭背后金哈，特别注意一下这个掉落物嘿。好，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74线东向在过太平外线抛锚车的代志已经解除喽，感谢。国三、南下372.2公里过田寮外线有坑洞哈，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过这个坑洞可能没这么快排除，而且 ICAGE 哦。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即将迈入10到12月的赏枫、温泉、滑雪及圣诞跨年旅游旺季，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公布第四季合理团费，国人最爱的日本线因为受到通膨、机场税、燃料税影响，相较去年同期上涨约7%到10%。日本线自驾委员黄清良表示，日本今年上半年入境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2%，但台湾以397万人次晋升入境日本旅客第二名，成长20.9%，显示赴日旅游需求依然旺盛。
3: 日本呢，因为这个汇率的关系哦，通货膨胀今年特别的明显，不管是薪资，不管是物价，各方面一直在往上走，所以呢，旅游产业的团费成本明显高于去年。加上呢，日本的国债的问题哦，日本未来升值，汇率升值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呢，旅游的成本想要回跌，可能需要时间。那第四季的这个旅游相关成本呢，不管是在饭店、餐厅、巴士、景点上面都在涨价。那似乎呢，这个旅游相关呢，所有的物件呢都在齐涨。
2: 相较于日本旅游成本上涨，韩国线因为航班供给量增加，有效压低机票成本，加上汇率还是处于甜甜价，价格维持平稳。第四季东南亚告别雨季，进入气候黄金期。马新太飞印线自驾委员林荣俊表示，除了新加坡涨幅约15%之外，其他市场涨幅约10%。
4: 115年第四季为东南亚的一个传统避冬的一个旺季，叠加泰国的一个水灯节、新加坡的一个国际赛事、耶诞的一个跨年及企业末的一个奖励旅游，整体住房机会需求同步攀升，团费较115年第三季上涨约5%到8%。新加坡涨幅最多，对照114年同季，当年业者多自行吸收房价涨幅，平养售价。今年受持续的高燃油成本、国际形势的一个影响，燃油附加费维持高点，各国价格出现明显的一个分化。总结提醒，第四季庆典那个满档，飞机票、房间的部分很紧张，建议民众还是要提早2到3个月规划预订，避免临时出发，价格大幅调整。
2: 十月

0: 起，南半球迎来春夏季节，是纽澳旅游旺季的开始。今年第四季，纽澳线涨幅最多，受中东战事影响，航空公司调涨了票价及燃油附加费。与去年同期相比，澳洲涨幅约18%，纽西兰涨幅约8%。中亚非线智驾委员张文文表示，中亚非线平均上涨8%到12%，邮轮等高端产品涨幅最明显。
1: 东非在暑假动物大迁徙旺季结束之后呢，住宿与团费回落，价钱更具有竞争力。土耳其的市场则有很多高性价比的产品可供选择。埃及呢，是整个第四季的重要的亮点，因为随着大埃及博物馆的落成，带动了古文明的旅游新话题，结合了吉萨金字塔、卢克索、雅斯文还有尼罗河游轮，产品呢，它可以说从经济型到高端，满足的不同预算的旅游需求。摩洛哥呢，原本是秋冬的非常热门的目的地，但近期呢，因为受到这个签证政治的限制，台湾旅客呢申请入境文件受阻，影响了第四季将近1000人旅客的出团规划。因应市场的变化，突尼西亚反而是凭借着撒哈拉沙漠、伊斯兰文化以及古城遗址，还有地中海的景观，渴望承接部分的北非旅游需求。
0: 品保协会公关主委李奇岳表示，今年第四季旅游市场可以用涨多跌少、短程分化、长程看月份来形容。跟去年同期相比，多数海外团费上涨约3%到10%。韩国受惠于航班供给增加，价格大致持平到微涨3%，是今年秋冬 CP 值较高的市场。长程方面，美加、欧洲平均只涨3%到5%。如果避开圣诞跨年，11到12月上旬，甚至有机会。会找到比暑假便宜的团体商品。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有哪灵。

0: 现时间再过几秒，6:39了。目前在国三北上377.8公里过中寮隧道外线要特别注意自撞事故，这个刚通报不久。还有台61线北上129.7公里房里路段内侧，因为这里是铁制品，让你家马啾的背后金哈。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下小雨，气温28度。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包含东部的花莲及台中机场、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还有马祖、南北干机场，目前都是下雨的天气，气温在26度到28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最后要跟大家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有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有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做查询。另外，无人机重量在250公克以上要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是有罚则的，请大家务必要注意安心的。

0: 湾。以上资讯由台北双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来哦，在台65线下一个最新通报啊，在台65北上 8.3 公里，新北市板桥这边有游览车抛锚了，占用到部分车道哈，是抛锚停在台65北上 8.3 公里，板桥这边要留意哦。台61北上 129.7 公里房里路段内侧，因为有铁制品掉落，经过准备就的背后金要注意一下这个掉落物，不要被妨碍到了。而国三北上 377.8 公里过中寮隧道外线有一起自撞事故，小心啊。

哦，东京铁塔来自香取慎吾，这种音乐的风格带着一种欢乐的氛围哈。出门去头才是真欢喜啊，不然没有网络上看图片嘛是可以啦哦。好，6:45了哦。目前在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刚通报台65北上在 8.3 公里，新北市板桥这边有游览车抛锚了。而台61呢，则是要注意铁制品让里北上 129.7 公里，房里路段内侧一定要小心哈。国三自撞的事

故，是在北上 377.8 公里过中寮隧道，也在外宜线，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奶油，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50了。那路况方面，哈，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过中寮隧道外线自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哈。但是现在呢，在台65线北上8.3公里板桥这边，还是要注意抛锚车是游览车哈，大台车够重，停在这里。那台61的北上129.7公里房里路段内侧铁制品掉落，小心啊。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金属音乐，都跟忍耐疼痛度有关联。好，在德国有一个研究团队，他们以德国知名的重金属音乐节作为这个实验的地点，然后测试122位乐迷对冷痛的承受能力。结果因为这个音乐节好几天嘛，然后这一些受测试的乐迷好几天都听了这么多的重金属音乐，哇！然后后来他们呢，就是有对照组啦，哈，60个人是在音乐节前一天就开始接受测试，另外有62人是在活动进行第三天、第四天，哈，也就是说，他们接受到重金属音乐的这个时间长度不一样啊。那他实验什么呢？将他惯用手以外的另外一只手，然后潜手背进入到冰水当中，记录他们可以忍受多久。结果对照组里面，在疼痛敏感度还有不适感跟耐受度上差异并不明显，但是他们发现呢，就是说在音乐节若这个听音乐更长的人，他相对来讲是比较能够持续把手放在冷水当中的哈，那这种差异也出现在所谓的耐受力上哈。好，这算是一个有趣的科学实验了哈。意思就是说，不同的音乐可能对大家影响不一样，不过我觉得也要因人而异啦哈。哎呦，重金属，哎呀。有的人听上去心脏不太好，有的人就觉得哦好嗨哦，因为特别喜欢听重金属音乐的，就是在表达那种愤怒啊、压力啊、困难处境里面在抒发这种情绪，有的人就觉得哇好过瘾，但有的人会觉得心脏有点受不了。所以不管哪一种音乐，其实对每个人有不同的一个作用。你说要不要来听一下重金属？七十八十我不会这样给你吓啦，大家有机会自己在家里面自己听，我怕连你的隔壁邻居都被吵醒了。温柔一点，温柔一点。

好，我们借由这首歌的鼓点帮你打一下瞌睡虫 Music Again。 好，不管是什么样的音乐，因人而异啦，对吧？有些音乐

有的人听了真的觉得很赞，有些音乐工群众有没有点起哦？哦，6:56了，节目尾声哇！我看了一下哈，就是哎，现在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哎，隔永嘉屏东哈，那现在变成屏东比较大的范围。然后高雄也是好几个区，现在就在大雷雨的及时提醒里边呐、啊。看没暖啊？好，唔管哪暖，透风就好，咱嘛是继续向前行，只是爱注意安全哈，乡亲呐。好，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咱的朋友出去平安，我是阿玲，明仔载空中再会了。

哎、欸，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南下在彰化入口，内二线有轮胎皮掉落。而国三先前北上过中寮隧道外线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台61线依然要注意北上129.7公里房里路段。内侧有铁制品掉落了，而台65线这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北上在8.3公里板桥这边游览车抛锚的情况已经没有看到了。台中市57区临港路3段跟向上路9段号志灯异常，已经有通报处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

0: 我是新竹县竹东分局分局长黄文志。近来我们接获许多民众报案，共通点都是在网络上看到投资广告或名人推荐，进一步加入了所谓的投资群组。群组内有人假冒分析师或是专家，提供看似专业的建议，甚至会小额出金来博取信任。然而这些投资平台或 APP 其实都是诈骗集团操控的假网站，当民众持续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往往账户突然无法提款，或者被要求缴交手续费保证金才能取款，等到人财两失时才惊觉受骗。这边要提醒大家，一，真正的投资不可能零风险高获利；二，不要轻信网路广告或陌生投资邀约；三，不要随意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四，投资要选择合法管道并多方查证，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避免辛苦钱落入诈骗集团的手中。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9月1号，星期二。哇，今年呢已经剩下最后四个月了。如果呢开年的时候有许一些愿望的话，看看达成率到哪里了呢？好，今天早上呢要出门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今天要穿什么衣服呢？然后后来呢，我就挑了一个我最喜欢的蓝色的衣服，那个恩兰最喜欢的就是蓝色。那现在呢，喜欢这个天蓝色或水蓝色，算是比较这个浅的蓝色。以前有一段时间我也喜欢那个深蓝色，还蛮深的那种蓝色。那是在国中的时候，真是小时候了哈。好，那时候呢，只要你看到我用的东西哈，就都是深蓝色的。这个什么铅笔盒啦哈，然后这个钱包啦哈，然后呢穿的衣服也是深蓝色啊哈，就整个不露成一片。后来就被妈妈念了，妈妈说啊，你不是青少年吗？怎么穿的这么暗？然后反而是妈妈穿的很鲜艳这样。好哦，那青少年就会有自己的想法嘛，对不对？所以那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疯狂的喜欢深蓝色哈。然后有一次我去那个文具店买文具，我就发现哈，我要挑东西哦，我眼睛里面真的只看得到深蓝色，哎，我看不到其他颜色，哎，就其他颜色好像那个时候有色盲一样，就眼睛就都不会看到其他颜色，就只会挑那个深蓝色的东西，不管是那种 file 夹或什么的。好像有点太夸张了齁。

今天出门的时候啊，这个新竹这个地方是没有下雨，但是地还是有点湿湿的，就是昨晚有下过雨哦。好，那我们来了解呢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呢受到我们附近有一个低压带的影响哦，所以天气不太稳定，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那今天呢西南风也增强，台湾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中部东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呢会有比较大的豪雨或是大雨。那另外中部东部还有东南部地区则是有局部大雨或是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那其他地区呢则是有局部比较大的雨势发生的几率。所以中央气象署就发布了大雨特报，大雨特报今天在南部台湾的这个台东还有兰屿绿岛哦，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也要注意雷击还有强阵风，那低洼地区呢也要慎防积水。同时呢气象署也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好，今天呢包含了这个兰屿绿岛、新北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澎湖县、连江县都有局部风平均风六级以上或是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

另外呢，中央气象署也发布了这个灾防资讯，特别呢是针对了这个屏东地区哦，发布了大雷雨及时讯息，而且山区呢暴雨哦可能会造成溪水暴涨，所以要特别留意了。那气象署呢是在稍早6点多的时候发布了这样子一个灾防讯息，预计呢这样的一个雨势哦会持续到早上的8点多。今天全台的降雨几率都蛮高的哦。那今天呢，在北台湾来讲，低温26度，高温31度，降雨几率北台湾呢从60%到80%。中部地区今天低温25度，高温28度，中部地区呢今天降雨几率都在90%。南部地区今天低温25度，高温27度，南部地区今天降雨几率90%到100%。东部地区今天低温25度，高温29度。东部地区哦，今天只有宜兰降雨几率是60%，花莲也是60%，但台东的话。

100%。外岛地区今天低温26度，高温30度。外岛地区降雨几率从70%到90%。空气品质方面哦，今天呢，因为低压带的影响，加上西南风增强，所以全台的扩散条件都是好的，而且呢有降雨哈、发生的几率，所以空气品质大多是良好等级，包含了新竹苗栗、中彰投、云嘉南、高屏、宜花东，还有澎湖、金门、马祖都是良好等级，但北部也就是北北基桃空气品质是普通等级。

在听今天的第一首歌之前呢，先来更新一下路况哈。新进来路况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 120.7 公里，这是过了头屋交流道，就要留意中间还有内侧车道，有一个大木板躺在这个地方哦，横跨了内侧和中间车道，在过了头屋交流道之后哦，中山高北上就要留意。那另外呢，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二高有好消息传进来，稍早说在北上的 28.5 公里，这是碧潭隧道这里哦，内侧碧潭隧道里面的内侧车道哦，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接到了排除，不过后方唯独有2公里的车阵哦，还需要点时间来消化。好，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这是苏永康的《幸福离我们很近》。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战马看好你也习惯带有一点冒水的味道。
2: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3: 明先生，
2: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3: 旅

最近哈，有一个大陆的一个女生哈，她开车呢去西藏旅游，那结果呢就在途中哈，发现了呢这个有一群的这个犁牛哈，在深夜的时候呢挡住了她的去路哈，就挡在路中间哈，那她也停下来哈，等了牛一阵子，但这群牛哈丝毫没有要让路的意思，让当事人呢那时候哦当下感到相当困扰，但事后哦发现这群牛呢居然成为她的救命恩人。

这是有一名李姓女子哦，在这个大陆的社群微博上呢，分享了一段哦，她险些遭遇意外的一个行车画面，所以是有画面的哦，有图有真相。好，这个她和朋友哈，在这个八月底的时候呢，自驾游中国的西藏。那回忆当时哈，他们呢就在隧道哈碰到了一群犁牛，好，那个犁牛就占据了道路，好，那他车子呢在原地等待，但呢看起来牛群哈，迟迟没有要离开的意思，那他们也意识到说好像没有办法前进了耶，那就在那边等。那他们感受到呢，这个牛群看起来很凶猛，但实际上还蛮温和的哦。好，后来呢这个有些牛只就慢慢的往前移动，但是呢看到他们要往前，车子跟着要往前移动，那些牛走回来了，又走回来继续把他们挡着。后来呢就这个在里面等了一段时间啊，后来牛群呢才

再度的逐渐散去，逐渐散去，然后呢道路就恢复了通行。好，那他们是在这个隧道里面遇到这群牛的哦。好好，那他们就想啊，牛走了，好，那路也通了，我们就往前开吧。诶，结果开到要到隧道口的时候哦，车子的底盘突然传来一声巨响哦，轰，自己配音哦，反正就传来一声巨响，就发现说哦，隧道口哦，已经那个土石坍塌了，土石崩塌了，整个这个隧道口刚才呢好像看起来就应该是发生了那个土石流，所以这群牛真的是救了他们，那牛进来隧道里面避难，然后也挡住了他们，因为那个其实隧道那时候还有这个一线是可以通行的，我看那个照片里面那隧道是两线，然后呢那隧道里面看起来本来还有一线可以通行的，可是那个牛就把它整个都占据了。那因为那个时候隧道外面隧道口正在土石崩落，如果牛没有挡住他们的去路的话，哇，不得了了，他们可能就是直接迎头赶上了这个土石流。所以呢他们就非常感谢这群牛，这群犁牛成为他们这次旅途当中的一个救命恩人，让他们逃过了这样子的一个潜在的危机。

Napa po 上这个社群网站之后哦，许多网友都说，哇，这个牛真的是天然的交通管制员。而且呢，就也有网友这个开玩笑呢，模仿牛的语气，牛冒号前面不能走，呵呵，大概是这样吧。好，就是这个牛不是堵住他的去路，而是来救他的命的，真的是要感谢这群牛。那这个其实西藏呢，这个是高原地形也算是山区那这山区的道路其实呢，根据这个地形其实是蛮复杂的，而且呢，山区也常常会有这种强降雨嘛，所以就容易出现落石啊、塌方啊、土石流所以呢，其实不管在全世界各地开车都一样，尤其在这种雨天过后，如果你要进入山区的话，一定要特别注意，特别留意了。好，那我们就来听一首跟牛有关系的歌曲这个是王红恩的《大笨牛》。

好，这首是王洪恩的《大笨牛》。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在现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站4公里的地方，就是过了草罗哈，就要留意外侧车道，有一起事故在这个地方。现在听到的哈是那个 Roy Jones 的《野牛骑士》。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位于海南岛附近的热带型低气压 TD20 未来往东北东方向接近台湾海峡的南部，今明两天有机会增强为台风沙德尔，直接侵台的几率不高，但仍可能将带来水汽。另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TD27 偏西北往琉球前进，离台湾比较遥远。周四前，台湾受到大低压带及西南风增强影响，中南部以及台东地区需防局部豪雨。赖清德总统表示，明年起每年将提供250亿元协助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政府也正在研拟法案，将中小微企业支持法制化。记者李怡晨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接

0: 见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理事长吴东亮及第27届新任理监事。总统表示，今年上半年经济成长率达 14.15%， 是半世纪以来同期最强表现。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更预估可达到 11.05%， 创下39年来新高。今天台湾受到全球关注，靠的正是长期累积的产业实力。
1: 台湾不仅仅拥有领先全球的科技成就，台湾的后建、手工具、水五金、精密机械等在全球的供应链中更占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因此政府的责任就是打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让不同领域、不同规模的产业都能够掌握转型成长的机会。
0: 总统表示，为提升整体产业竞争力，他在2024年上任后提出中小微企业多元振兴发展计划，每年编列100多亿元，在今年就职满两年时再宣布推出一项规模1000亿元为期8年计划，因此从明年开始每年将有250亿元协助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另外，政府也正在研拟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草案，希望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能够制度化，促进永续发展。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今年上半年，金融机构成功拦阻4891件诈骗，阻诈金额达43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感谢金融机构伙伴的努力，也宣示将持续结合公司力量，全面强化金融防诈与打击犯罪的保护网。记者游淑媛报道。
3: 金融机构临柜关怀是阻止民众财务损失的最后一道防线。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颁奖表扬金融阻诈楷模，阻诈金额从数百万到数千万都有。卓荣泰院长提到，临柜关怀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尤其在推动初期，许多金融机构伙伴常因为民众的不谅解而备受委屈。他在致辞时也特别公开声援相关从业人员，让许多家庭免于不幸。
4: 我大声地跟各位金融同仁讲，不要哭，你们的专业、耐心跟你们的认真，阻止了很多人一个人的哭，一个家庭的哭，阻止了整个社会不法集团的嚣张跟猖狂，你们所以值得我们来鼓励的。
3: 卓院长表示，去年全台临柜拦阻金额达112亿，件数超过1.4万件，今年上半年则有43亿，约4800多件，金额与件数都有降低趋势，期盼透过各行员的付出，让民众更有识诈警觉心。政府也持续推动加重刑责，健全被害人保护机制，强化金检警跨业照会和预警联防机制，公司协力建立完善防护网。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桥头地检署侦办境外敌对势力吸收卫福部某公务员涉犯国家安全法，侦查终结。检察官认为，被告身为国家公务员涉犯贪污治罪条例，违背职务行为契约收受贿赂罪，建议从重量刑12年以上有期徒刑。记者宋林报道。
5: 起诉书指出，桥地检署检察官指挥新北市调查处侦办境外敌对势力，透过卫生福利部约聘雇林姓妇研究员，去年5月起收受境外敌对势力的集团成员每月5000元报酬，达成交办任务，涉嫌违反了贪污治罪条例。一审之后，并由法院裁定羁押。相约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明犯罪事实：
6: 林姓约聘雇妇研究员，收受境外敌对势力成员曾先生每月新台币5000元及相关对价之贿赂，违背职务翻拍公务应秘密文书，并透过通讯软体传送，另一指示代为转汇款项与其他涉案军事官兵，以掩饰犯罪金流，因而认定林姓被告涉犯国家安全法，为境外敌对势力传递公务秘密，贪污治罪条例违背职务收贿，违背职务交付贿赂，刑法泄密及洗钱防治法洗钱等多项罪嫌。
5: 起诉书说明，被告严重危害了国家安全以及社会公益，情节重大，并考量被告遭查获具体违背职务泄露应秘密文书的数量与内容，就被告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部分予以建议从重量处，有期徒刑12年。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

0: 大家穷下来，穿出唔错嘅 T 房。
1: 你好，我是发财银行。我来协助你取消网络买东西的分期付款，请你到超商买游戏点数，可以捞钱比转去你的账户哦。
0: 像生意自动开人机 ATM， 系做唔得实听，也系解除分期付款嘅。遇到一种问题，抢先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询。
1: 以防犯罪，提防多一些，将唔会被骗骗。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千娜。我知影出社会为生活打拼是足辛苦的，但是不管遇到偌济困难，千万唔通用毒品来解决问题哦。你会当去运动，也是来听我的新歌，拢是袂歹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听完了新闻，我们赶快来关心路况哈。现在新进来路况呢，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 56.9 公里，这是内坜交流道前。那在这里哈，是外线车道，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这是在中山高南下 56.9 哈。那内坜哈这一段呢，本来就是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那现在又有发生事故哈，所以呢我们看到哈，中山高南下其实现在过了桃园之后哦，整个速度就放慢到只有20-30，一直堵车哈，堵到这个事故点这个地方，内坜交流道还有超过内坜交流道，一直堵到这个中坜转接一之间哈。那这边呢本来就是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现在再加上这个事故哈，那个内坜交流道前的这个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哈，所以呢现在后方回堵的又更严重了哈，回堵大概有4公里的车阵。另外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也就是北二高的部分，二高呢现在在北上的78公里到76公里之间啊，这是关西服务区这个路段外侧车道哈，在那个进行树木砍除的工程，那个树可能长到长进来了，会影响到大家行车视线哦，所以呢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78到76公里关西服务区的外侧外侧路段呢，现在在进行树木的砍除工程。

另外省道台68线往东的方向，新竹二往竹科交流道方向，现在车子蛮多的，车多排队当中，要发挥耐心哦。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13。我们来听，这是罗时丰跟林良欢的《山洞的风》。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

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上面分享哈，自己买到呢标示越南产的娃娃菜，那他冷藏了3个礼拜之后哈，才想到呢要拿出来吃，结果发现说，哎呦，这个菜完全没有坏呀哈，一点那种就是要腐败的迹象都没有哈，他就有点担心说，哎，这个会不会是有添加到这个违法的这种保鲜剂哈？还有呢，他这个买的是越南产的哦，会不会有涉及这个洗产地的问题呢？

针对这个网友的疑问，有营养师呢就来提醒了，他说甲醛并不是合法的食品添加物，正常的蔬菜都应该不会用甲醛来保鲜的。那如果说呢这个娃娃菜啊，或者是你吃的一些这种蔬菜啊等等的这些食材出现了一些情况的话，就建议不要来食用，不要来食用。好，那这个网友是最近呢买到这个越南的娃娃菜，那刚刚讲了他冰了三周之后那连一点点那种腐败的迹象都没有。好，那这个部分其实呢根据食药署规定，在这个我们的法律当中有规定，这个中国的白菜啊生鲜啊或冷藏的这些食物是禁止输入台湾的，禁止输入台湾的。而且今年从1月到8月25号的记录也没有中国的白菜申报要来进入台湾。但是刚讲到可能会有习产地的问题啊，像这个网友他买的就不是中国的娃娃菜啊，他买到的是这个标榜说是越南的，产地是写越南的这个部分。好，那其实不管是哪里产的就算是越南啊或其他地方，或甚至我们台湾自己当地种的反正呢都是不能够加这个甲醛的，都是不能够加甲醛的。

到底甲醛是什么呢？而且它吃下去对我们身体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危害呢？那营养师就提醒了，甲醛呢是一种具有防腐、抑制微生物作用的一种化学物质，它能够与蛋白质 DNA 还有 RNA 等分子产生这个交联反应，也就是它会破坏我们的细胞组织结构。但像大家所熟悉的这个福马林，用来做标本的那个福马林就是用甲醛为主要成分去做的，而且福马林还有加水哦，就甲醛加水去稀释很多哦。那你就想看它是拿来做标本的，如果你吃下去你就要变标本了。就你吃下去就的确有防腐的作用，可是你就可以想象它会破坏你的细胞组织。好，万一你真的担心说你买到的这个蔬菜水果等等这些这个食材有受到污染的话，好，那因为甲醛呢是具有高度的水溶性，所以你就先把这个，譬如说像这个网友买的是娃娃菜，你就先把这个外层比较老的叶子，比较老的或受损的叶子先把它剥除摘除，好，然后一片一片的清洗，好好一片一片的清洗，单片单片从那个摘下来洗。再来呢就是这个要注意，尤其是那个菜梗交界的地方，还有呢叶片呢会有皱褶的地方，都要剥开来洗干净。然后呢不是这样洗完就好了。再来呢建议你用清水再把它浸泡一次，浸泡完之后又再冲洗一次，好，反复这样子两三次，然后呢最后用这个流动的清水再把它冲洗一下，然后呢这样子才算是洗得比较干净。这个万一真的有这个甲醛残留的话，应该呢经过这样几个反复的步骤就可以把它比较清洗干净了，再来呢再充分的加热。

再充分的加热，就穿烫啊或什么的哈。好，那呢可以这个，因为研究显示哦，如果用这个沸水穿烫的话哦，或来烹煮的话，可以降低哦这个甲醛的残留，可以降低甲醛的残留。那像以娃娃菜为例的话哈，就它大概是在沸水当中穿烫3分钟左右。那大白菜呢，也至少要穿烫60秒哈，这样子比较能够去除它的一些残留物。那刚前面讲到那个浸泡，对不对？刚讲到在洗菜的时候先清洗，然后先剥掉一些这个 外面呢看起来比较老旧的一些菜叶，或甚至呢外观看起来就脏脏的，那你干脆就剥掉了。好，那后来讲剥完之后清洗，初步清洗以后要先泡过，对不对？泡的话大概是建议泡30分钟，泡半个小时，泡半个小时之后，然后呢再冲洗，要再洗过哦，而且最好是一片一片洗啦，然后它有皱褶的地方啊，还有刚讲那个菜梗的交界处也都要去把它清洗干净，清洗干净，然后呢用这个沸水把它烹煮，这样子呢会比较安心。最后营养师提醒，如果呢有闻到一些刺鼻的这种异味，闻起来怪怪的，还有呢它的外观实在是蛮异常的，出现了一些不寻常的变化，或者是摸起来呢也感觉触感怪怪的怪怪的，或甚至呢你对它的这个产品的来源呢标示就已经有疑虑的话，建议都还是不要吃，不要吃，不要为了省这样的小钱结果影响到这个身体健康，甚至呢花大钱都救不回来啊！这是营养师的建议。好，我们来整理一下现在国道的状况哈。现在在中山高南下，从这个桃园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哈，速度大概是介于20到50左右。再来平镇系统到右师这一段，大概走走停停40-50的一个车速。然后呢，在这个北上来讲，是中立交流道一直到中立转接一之间，也是差不多40-50的车速。北上中山高呢，从桃园到林口，还有从五股转街道到台北哦，是速度比较慢的，大概只有20-30。高架段的部分哦，高架段呢，我们看到呢，西武高架、五羊高架哦，全线顺畅哦，在这个南下的部分全线顺畅。北上呢，五羊高架也是顺畅的，但是北上走到了这个西武高架，也就从这个五股转街道开始，一直到环北三重这边哦，大概也是塞车的，速度呢也是20-30左右。北二高哦，国道3号哦，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大概40-50的一个车速，北上从三鶯到这个木栅休息站之间是介于20到50的车速。

0: 哎呦，哪会安呢？
1: 好严重哦！
2: 不知道有没有怎么样呢？
0: 警察来啊啦！
1: 对对对，警察来了。好了好了，警察来了就没事了。
2: 嗯，走了走了，去上班吧。
3: 警察来就没事了，随口一句话，却是多大的托付。警察先生小姐，您们辛苦了。
4: 大家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平镇系统到右师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331.4 公里过仁德系统新前站内线的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到树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北上 48.5 公里过三鹰交流道的内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二甲往西大园到圳头，国道八号往东台南系统到新市，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